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

0: 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王佐还有何长工两人到杜家坎来找这个杜鹏飞，现在杜鹏飞可有了麻烦了，这还不是一般的麻烦。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这个杜鹏飞也可以说是个侠客。我呀，上一段说的这个侠客并不一定会武功，就是有侠义之心，洗老连篇复位救困。而杜鹏飞不但有侠义之心，还有侠义之举。杜鹏飞的武功很棒啊，那是曾经的湘军五教头，有两下子走南闯北。也就是在前半年的光景，离此不远有个大雁山，大雁山有个雁帮。在那个年代啊，什么帮派啊，什么教门、占山为王的土匪，能拉帮、拉帮结派，就是黑社会势力，盘踞在大雁山这个雁帮。这个雁帮有二帮主。这小子绑票，绑了一堆穷人，他绑疯了，到一个村子抓了十多个，抓到山上干什么呢？你得拿赎金来。可这些穷人到哪儿去找这赎金呢？整个这村子里边啊，因为他绑走都是壮劳力，哎呀，这妇女和儿童啊，还有老头老太太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天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恰巧杜鹏飞在这路过，一听怎么事儿？什么毛病？谁？二帮主燕帮的，我去。这个二帮主啊，姓陈，叫陈大义。这个陈大义有个哥哥叫陈大发，在部队里头，就国民党部队里头当官，说这小子也仰仗他哥哥的这个势力，就在这一代，就在这一代是窝不作罄竹难书。晚间的时候，杜鹏飞

摸进了燕山，我到大燕山里摸进了，不但把这些人质这些票给救了出来，而且把这个陈大义给宰了，不但宰了，给他们个警示，就把陈大义的人头还就挂在了这个燕帮他们那个总舵的大门上，不但把这个人头挂在大门上，还把自己的名儿写上了。除暴安良者，杜鹏飞。不但把名儿写上了，还放了把火，把总舵里边这个帮的什么办公啊啊，会议室啊，啊，寝室啊，都给点着了。杜鹏飞走了，乡亲们高兴。杜鹏飞回到家里，以为没事儿了，没想到过半年，这个燕帮的大帮主回来了，这还了得？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可他也知道这个杜鹏飞不是好惹之辈呀、啊。杜鹏飞啊，那可以说在井冈山这一带一跺脚，那山都动，所以这个总舵的舵主就买了四个杀手，要把这杜鹏飞给绑到大燕山，开膛破肚为二弟报仇。他们也真下了一番功夫，啊，抓这杜鹏飞，那功夫下大了，就花重金。就把杜鹏飞家里头这么一个二管家给买通。这二管家哎，姓贺啊，叫贺林，把这小子买通了。定好的日子，这四个杀手今天来了，就告诉这个贺二管家，这有一包药，你给他放到那壶里头，杜鹏飞一喝就迷糊。一迷糊，俩眼睛发直，一发直眼睛就冒金星，一冒金星，两脚就无根，脚下一没根，咕咚就栽倒在地。你给我们送个信儿，我们冲进去，别人都不怕，把这杜鹏飞绑吧绑吧，噎吧噎吧，把嘴给他塞上，放在麻袋里头，然后我们带回大燕山。就这么合计的，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也该着杜鹏飞得救啊。这王佐和何长工来就发现了这个事儿，那不能不救啊。两个人暗中观察动静，二管家真回来了，

杜鹏飞啊正在后山练武呢，大拳踢腿，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这必须得练，得天天练。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嘛，练武的三天不练腿脚生，说书的三天不说嘴生。哎，就这么个意思。练完了回来，这以往的这个习惯，擦把脸，哎，漱漱口，随后二管家给泡上壶茶，这小子就把这药给放到里边。杜鹏飞万没想到这贺二会把他出卖了。喝完之后不好，感觉出来了，可也晚了，栽倒在地。这贺二噔噔跑到大门这儿，那四个小子早已在这儿等待多时，冲进去，家人谁敢拦呢？这几个小子带着枪，别动别动别动，动就打死你，听见没有啊？都靠墙站着，哇，靠墙站着。哎呀，可抓住你杜鹏飞着，噼啦啪啦绑上之后，弄一麻袋塞到里边，放到马背上，这就把人往外带。暗中王佐还有贺长庚两个人看的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一看

看这个麻袋里肯定绑的是杜鹏飞，不能不救。可救就得开枪，一开枪这地方全是老百姓，在惊吓着老百姓怎么办呢？咱们找一个暗地想救。正好出了村拐过去一片林落，一拐弯那地方，何长工出来，后边王佐，王佐入林出世，枪法准。这四个小子一个牵马啊，前边有个探路的，后边紧紧跟随一个掐子核子炮，怕有人劫。所以王佐这一枪正好打到前边这小子这个礼帽上，啊啪，这子弹可就过去了，礼帽嗡飞了。这子弹过去是过去了，要我说这王佐这枪法也真神了，这子弹把第一个礼帽打飞了，第二小子一伸脖子，什么事儿？啊砰，第二个礼帽肉也飞了，俩小子一捂脑袋，我的妈呀，一低脑袋，王总何长工两个人一出来，不许动，没动没动，一点都没动，想反抗来不及了啊，家伙掐在那儿，把这四个小捆好了，把杜鹏飞救出来了，用凉水喷过来，杜鹏飞吓一跳，怎么事儿？睁大眼睛认出来了，这王佐说了，杜大侠，兄弟是我啊，这王佐吗？这是王佐，还有何长工两个人由头到尾把他的遭遇简简单单说了一遍，大体就是这么意思。哎呀，杜鹏飞气的，瞅瞅这四个小子，那不能草菅人命啊。啊，上去咣咣两脚，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帮主，明白吗？通过审讯也问出来了，这四个小子谁派来的？所以杜鹏飞告诉你们那个帮主，哪天他要再作恶，我摘他的脑袋，剃头来见，滚，给放了。啊，那不能滥杀无辜啊。那回去之后，那贺二，这贺二，哎呦，这贺二吓坏了，绑出去个杜鹏飞，走回来一个杜鹏飞，抽了，我现在开始滚吧，别让我在杜家坑看着你，小子，我险些丧命在你手，跑了，这救命之恩呢？杜鹏飞告诉我，摆酒宴。款待何长工和王佐，那么问王佐现在的情况，王佐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也介绍给何长工，啊，这就是杜鹏飞，这是何长工，两个人相见，拉拉手，多多感谢恩人相救。客气半天，最后话锋一转，得说正题儿啊，不知道二位来找我有什么事儿？这王佐就把话说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工农革命军。我已经是革命战士了，您呢，我们想请您加入我们的队伍，为老百姓办事，打土豪分田地。杜鹏飞点点头，大哥，还有这位何兄弟，救命之恩我内心非常感谢，但因为我也了解什么叫革命队伍，我知道你们为百姓办事，但是人各有志，我呀闲散惯了，四方游走惯了，我在队伍里头怕待不习惯，所以如果将来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一定帮忙，这言下之意我就不加入队伍，我可以支持你们革命，特别在井冈山这一带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何长工一想也不能太往下劝了，因为确实啊，这位已经四海云游惯了，他受不了那个拘束。那么就这样待了一夜，第二天由打杜鹏飞家里出来，临走杜鹏飞还说，你放心，我一定帮忙，救命之恩我一定帮忙。

报答。王佐和何长工两个人回到了井冈山，刚一进屋，一见到毛泽东，就想把这个见杜鹏飞这事儿跟毛泽东啊，由头到尾得说一下，是吧？干什么去了？还没等说呢，就见毛泽东面沉似水，他望了一眼何长工，现在看起来情况不太妙啊。

现在井冈山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妙，怎么事儿呢？由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此地是如火如荼啊，生机勃勃。这蒋介石能高兴？你看这不要闹起来了啊，几次围剿都没有把这革命的火焰给扑灭。现在这个共党又占据在井冈山，立刻调兵。就这样，他给这个江西两个师就下了一道命令。哪两个师呢？一个师长叫杨炽生，一个师长叫杨如轩。这两个师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就给这二杨派去电报，限你们一个月，务必把这个井冈山的共匪通通的剿灭。这杨炽生和杨如轩这两个师长，这二杨接到这个蒋介石电报，那敢不执行吗？那就得出兵啊，所以就兵分两路，杀气腾腾的够奔井冈山来了。杨炽生前方呢有个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马桂喜，杨如轩前边也有个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陈大发。这陈大发就是那个大燕山燕山帮啊二帮主，这个陈大义的哥哥。这小子带领先锋营，杀气腾腾的就够奔井冈山来了。他兵分两路，这个消息早已报到井冈山。毛泽东现在跟朱德正在商量对敌之策，正巧何长工、王佐他们回来了。那么这师姐呢，何长工也把此番去到杜家坎的情况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告诉大家，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对敌。朱德乐了，咱们呢，一人带火兵，给敌人来个迎头痛击。他就跟毛泽东商量好了，那么由朱德带领一个队伍去对付这杨炽生，毛泽东带领一伙队伍去对付这杨如轩，得把敌人聚在井冈山外。这部队就出发了。单说朱德，这带领人出来之后，离井冈山150多里地扎下了营盘。前边侦察兵就来跟朱德汇报，说杨炽生的部队啊离此不远了，他前边有个先锋营，这个先锋营和这个杨炽生的大部队大概相距有50余里。这个先锋营战斗力很强啊，先锋营这个营长马桂喜，好家牛，嘴都撇了，怎么的？打井冈山，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何能挡住我国军大部队？弟兄们，攻下井冈山，咱们这头头说了，每个人都有赏。哗，往前推，离这个朱德的这个部队呀，也就20多里地了，天都要黑了。前边正好有个破庙，马桂喜就告诉咱们，就在庙这儿扎下营盘，埋锅造饭。明天早晨再启程。这马桂喜就进这破庙里边的，告诉这个厨房，临时搭建的行军厨房，把好吃的好喝的酒都兵帮摆上了，把几个营妇也找来了，几个人就在这破庙里喝上。咱们的侦察兵把这个情况侦察之后，立刻往

0: 回跑，禀报朱德。朱德一听，现在看起来啊，敌人来的气势汹汹啊，如果咱们硬拼的话，恐怕会吃亏。咱们得想点办法，还正在想办法呢。哗咔啪，天上一声惊雷，怎么的？打上雷，下上雨了，瓢泼大雨，哗！哎呀，朱德高兴，太好了，照这个雨啊，得下一夜。明天恐怕这雨都不能晴。这个马贵喜，这个先锋营肯定他不能走了，他带着不少山炮啊，因为辎重很多。咱们呢，咱们轻便简装啊，灵活机动性比较强，借着大雨磅礴，咱们摸上去，给他来个夜袭马贵喜的先锋营。就这样，20多里一波大激情。凌晨1-2点了，这就摸到了马贵喜营盘切近。朱德一抬头，吃了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Love dance.
4: 对对。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3: 再见喽。

0: 为情。
1: 这是我亲生父母的一件义务，上边有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宣泄。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城胸中有个一直在大大威威。

下遗憾在胸中，唯愿天下早定啊定。喂喂皇

何曾断、征尘能这样，铠甲身披时百姓已死亡，白骨楼宇也千里无几长，生命白衣念着断人肠。

0: 幸福早我养。元朝细思想，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老婆子，我回来啦。
1: 公子，回来啦，
0: 回来啦。
1: 老头子，拿豆腐可曾买完？
0: 豆腐不买完，我会跟回来。
1: 拿来。
0: 啥呀？
1: 钱。
0: 给。给。
1: 哎，老头子，咋烧我呀？
0: 烧一个
1: 啊？
0: 哪一个呀？给咱那七宝儿子买了两个肉包子。
1: 中中，等儿子放学回来一块儿吃。
0: 我说老婆子，今天做的是啥饭呢？
1: 面条。
0: 对，面条好，面条好啊，快端过来我吃。
1: 是给咱那鸡宝儿子做的
0: 啊，
1: 咱俩还是老样子，炒豆腐渣。
0: 豆腐渣也中，豆腐渣也中，我吃。
1: 老规矩，等儿子放学回来呀，一块儿吃。
0: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呀，咱那鸡宝孩子今天要是不回来，莫非你将老汉我给饿死不成？
1: 我说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咱那鸡宝儿子再说。

0: 的书，那是何等的辛苦。等儿子放学回来，暖暖乎乎吃顿饱饭，儿子高兴，咱就高兴，咱今后的日子还不是全过咱的鸡包儿的吗？啊！
1: 老婆子，
0: 啊，
1: 那咱等
0: 啊等
1: 等
0: 啊等
1: 等。等等

0: die genau dumm sind, ja.
1: 哎，老婆子
0: 啊，
1: 这是一股屋，咱那几包黑子不捡回来，我咋有点不放心嘞？
0: 莫非在说唐与说有斗气？
1: 再不然是放学的路上遇到了坏人。
0: 哎呀，老头子，你得越说我心里越害怕呀，快带上包子去看看。
1: 好好好，
0: 去看看，
1: 我见了他先让他吃包子。
0: 哎呀，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1: 我去看看。哎，老婆子，老婆子啊，咱那鸡包儿子回来了，
0: 回来了，快啊，姐姐，
1: 走，姐姐，姐姐，鸡包儿了啊，鸡包儿了啊。儿啊，你今天咋回来的那么晚呢？你看看，你看看，为父给你买的啥啊？
2: 哎呀，肉包子！
1: 吃吧啊，吃吧，吃吧啊！哎，进屋吃，进屋吃。老婆子，
0: 哥儿来
1: 了，回来了，
0: 快坐下歇歇，
1: 快给儿子端面条。
0: 哎呀，面条了。在锅里热着呢，哦，我去尝。
2: 爹娘，我不饿，一会儿再吃吧。
0: 哎，老头子啊，一会儿吃，一会儿吃，
1: 走，一会儿吃，就一会儿吃。
2: 爹娘，孩儿放学路上遇见一个怪老头。
1: 怪老头。

0: 东西，你还站着做甚？快拿上扁担将那骗子打走！
1: 走，我去。
2: 爹爹，爹爹休要着慌，孩儿是因香港，路上并没有遇见什么怪楼头。
1: 那你方才？
2: 方才我是在试探那二老，如今我全明白了。
1: 二老，你明白个什么呀？你明白个什么呀？
2: 明白气包我。
1: 什么呀？
2: 我不是那亲生。
0: 儿啊，可不要胡说。
1: 儿啊，可不要胡说呀。
2: 我不是那亲生。

0: 出来，我就不答应了啊！
1: 我那个没有出来，
0: 你看见没有？好，为夫认个错，为夫就不答应了啊！
1: 好，你是真的。

0: 子，老头子，
1: 你们，你们也别打了。既然我是你们的亲生，就让我看看那个书。
0: 儿啊，没有什么书啊，没有什么书啊。
1: 同学们都对我说了，就是先生看的那个书。
0: 儿啊，先生没有看什么书啊，没有什么书啊。
1: 是邪书。啊，
0: 儿啊，没有什么邪书，没有什么邪书啊。啊，
1: 好，
0: 儿啊，
1: 你们不对我说实话，今天我就招人问清楚。

0: 你跟我回来吧。
1: 你快把吉宝给我追回来。
0: 他到哪里去找他那亲生爹娘？他那亲生爹娘啊，若是要他，也不会将他放在那清风亭上。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啊，自然会回来的。
1: 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倘若真的被他那亲生爹娘认去，咱俩今后的日子可靠何人呐？
0: 我想此事瞒也瞒不住，还是给他说了实情的好。老婆子，把血书给我找来。
1: 哦，早已藏在身上。
0: 我要让他知道是谁救了他的性命，是谁置他于死地。
1: 老头子
0: 啊，
1: 快带上包子。
0: 好好好好，
1: 带上包子。
0: 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赶这个奴才去了。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曾举儿啊，为说儿壮志不已，为娘要把精忠报国四字赐予儿身。要我儿时刻牢记，永世不忘，救黎民，免遭涂炭，灭奸贼，除

0: 儿啊，为娘刺痛你了么？
1: 大丈夫刀枪剑戟尚且不惧，小小银簪岂能拒哉？母亲只管刺来。
0: 出在儿今。

home.

熊红眼底泪沾襟，安安安安。

0: 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

0: 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怎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5: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0: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合同得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9: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8: 哦，请赐教。
9: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越不

0: 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

0: 觉得怎么样啊？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啊，我来教你用。
7: 怎么？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1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5: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6: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7: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8: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9: 哎，别碰我，
1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6: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8: 太过沉重。
16: 静静欣赏，
18: 静静欣赏
16: 才是对文物
18: 最好的保护。

冲上前。

0: 创业。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认真侠义图。这部书啊，发生在大清朝康熙的年间，单说在北京的南边霸州辖区有个童家庄，这庄子可不小，足有240多户人家。在庄子的近东头有一户老童家，一家四口，童老爹童老妈，还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童林，次子叫童森。这一家四口自给自足，一年四季呀，不短零花钱，日子过得还真不错。咱就拿这童林来说吧，小伙子今年25岁，上中等的个子，大鼻子大眼睛，浓眉毛大耳朵，大手大脚么丫子，长得是虎头虎脑，干起活来像一头牛。童林这个人呢，人缘还好，尊老爱幼，待人宽厚，平时少言寡语，在本庄子里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不喜欢他，颇有人缘。可是这个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常言说得好，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个童林也有毛病。什么毛病呢？爱耍钱，赌博。赌博这是一条邪道，谁要走到这条道上还不容易转回来。开始的时候，童老爹童老妈并不知道，童林借口出去办事儿，一头便扎入了赌场。不有那么句话吗？十赌九个输，这童林童海川也不例外呀，真是十赌九个输。很快很快，兜里的零花钱就输完了，就从家往外倒腾衣服，衣服输掉了呢，又从家往外偷钱。开头的时候偷10个老钱8个老钱，最多也超不过50个老钱，所以偷得少，这家里人还没发现。可是后来童林输急了，打算捞捞本儿，这回胆子就壮起来了。有一次从家里偷了1吊钱呢，被童老爹发现了，可把老头气坏了，把童林叫到面前，哼，一顿的臭骂。畜生，实在让我可气呀，你是死不要脸呐，我们老童家怎么出你这么个祸呀，气杀我也。书中代言在康熙年间，咱说要丢1吊钱那可不得了啊。童老爹性如烈火，别看是个农民，还很要脸。童老爹希望童林早晚能有点出息，没想到这小子竟成了赌钱的鬼，20多岁就敢从自己家里偷，要再大点儿，不就成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了吗？哎，气杀我也！我们老童家缺了哪辈儿得了？怎么养出个贼来？老头越想越生气，把童林打了一顿不说，自己切着咔嚓抽了自己一顿嘴巴子。哎呀，我也不想活了，想用头撞墙啊！童老妈赶紧就劝老头子，你把火压一压，别这样。童老爹这么一折腾，认为童林一定能改，这赌博是最没脸的。认为能改，未必童林就能改。就拿童林来说吧，没有办法，憋得五脊六兽好难受，没到半个月，旧病又复发了。
走到街上碰见一位

0: 我说佟大哥，玩去，弟兄们都等着你呢。佟丽说：“哎呀，我没钱，没钱不要紧呐，我呢就是赌场的老板，我呢就帮着你，你先跟我借，先赊账，赊完了再说吧。”“
1: 哎，不去，不去呀，我这个肯定去不了，你就别让我去了。”“谁呀？”“书中代言，此人姓李。”叫李阿毛，他就住在佟家庄的西头。他家的院门前有棵大树，挺大个院子，围着三间房，就是赌场。这李阿毛就是这赌场的老板。这小子不务正业，专门涉赌啊，所以呀，说让佟林先是借。佟林一看他，哎呀，我说阿毛啊，阿毛哥，我拜托你点事儿，这事儿我不能去。别别别，我说佟林呐，你心中所想我都明白，你真想赌，但是又怕你爹发现。哎呀，大伙都等着你，我给你把风，在门口我给你放放风。盯着你爹，所以呢，如果说你爹真来了，你也别着急，我大声咳嗽，你在屋里听见了，然后呢，就躲一躲，该玩就玩，该乐就乐。我说兄弟，你放心大胆的玩，现在我就领着你，然后我给你放风，好吧？佟林最后一狠心，一跺脚，既然这样，阿毛哥，我跟你走。哎，这就对了。两人定好之后，手拉着手，就来到咱说的那三间房，也就是这赌博的场所。到这儿之后，佟林进了院，一看这几个赌友都在这儿等着他，佟林来到屋里，往炕上一坐。几个人把纸牌往炕上一铺，佟林背后靠着窗户，觉着这个天挺热，就把窗户打开了，过堂风唰的一吹，哗，还挺凉爽。今儿个佟林呐，这手气还真不错。那几位简胆结说都输了，全让他一个人给赢了。佟林是越玩越来瘾，就把回家的事儿早都抛于脑后了。这时候天也不早了，单说佟老爹，上午看了个朋友，下午才回到家里，庄稼人闲不住，佟老爹把仓房收拾收拾，把院子扫一扫，看见二儿子佟森在那儿收拾水桶和扁担，他突然想起佟林来了，赶紧就问佟森：“你大哥呢？”“我好半天爹也没见着他呢，大概他出去溜达去了。”“哦。”听了佟森这话，佟老爹实在也没在意，直到这日头压山之时，左等佟林不回来，右等佟林还是不回来。老头就一愣，怎么一天也没见佟林的影了啊，老头心里说话不对劲儿，坏了坏了坏了，莫非这小子背着我又犯毛病赌博去了？想到这儿，老头快步站起身形，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里屋，把这柜子吧嗒打开了，一检查自己的钱正好丢了一吊。哎呦，老头这火就上来了，心说话：“佟林呐，小杂种，你真他娘的没脸呐！我生你这样的儿子，你说有什么用啊？你早晚把我气死，这回我跟你没完。”想到这儿，佟老爹一伸手，噌，抄起一把菜刀来，别在腰内，把小辫唰嗒一甩，迈步向屋外走去。佟三一看着急了，

爹，你这是上哪儿去？爹，你别管，我找你哥哥去。童森就喊，娘啊，我爹拿着菜刀要找我哥呀。老太太也出来了，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老头子，别这样。老头不顾一切，蹭蹭蹭，大步流星来到庄子的街口，停住了脚步。童老爹一琢磨，童离能上谁家？这脑袋过电影，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肯定是李阿毛家，不用问。刚才我进庄子的时候，看见李阿毛在他家门口那棵树底下蹲着，看来是放风，我要想的没错，肯定在那儿。想到这里，童老爹直奔李阿毛这家就来了。他来到李阿毛家这块，闪身躲进了胡同，偷眼往老李家门前一看，可不是吗？李阿毛站在那儿，东瞅瞅，西瞧瞧，鬼鬼祟祟，这样让童老爹就更犯疑了。没走前门，转身到了院的后边。这院墙啊，是用土坯给垒起来的，一人多高。你别看童老爹已经是60多岁了，身子骨还挺结实，双手一按这墙头，蹭跳进院子。童老爹蹑足潜踪，慢慢慢慢往前摸，等来到后窗户，老头手扒窗台往里一瞅，嘿，看得清楚，童林盘着个腿，四平八稳往那儿坐着，腰板倍儿直，手里拿着小盘，正咯咯直乐呢。嘿嘿，今儿个我可赢喽，我可赢了，嘴里还说呢。几个年轻人也围着他，都是本庄的。童老爹一看童林果然在这儿玩，真是气功两肋，心里说，五雷轰顶的小冤家，今天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想到这儿，一只手扶着这窗台，另一只手往窗里一伸，一把就把这小辫给抓住了。这是大清朝，咱们说的是清朝的书，那阵儿都梳着大辫子，所以童老爹这时也发了狠劲儿的，就想拽，就这一下子不要紧，把童林吓了一跳，谁抓我？谁抓我？说着话，童林把脑袋唰一闪，心里琢磨，不对，今儿个我可赢了，平常我老输，看着没，这钱到了我手，是不是这帮小子找的人暗中耍坏，勾来了坏人想抢我这钱？哎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有多大的胆子竟敢抓我拽我？童林这小伙子有一把子力气，也练过点武术，三脚毛四门斗的，手还挺快，他把手里的纸牌往炕上一放，一挥手，嗨，就把他爹的手腕子给扣住了。左手扣住童老爹的手腕子，右手往回这一抄，正好插到老头这软肋上，这一招叫倒背口袋。然后童林往里一使劲，啊，你给我进来吧，孙子！你想60多岁的老头能架得住这下子？整个让童林从窗户外头给拽进来，嗖啪这两声，在这屋就摔了个仰面朝天。哐的，童林长身形仔细这一看啊，当时就傻了，就听老头啊这一声就没气儿了，背过气去了。大伙也顾不得别的了，什么要钱不要钱，哥哥兄弟不好喽，出人命喽，快跑吧，撒丫子跑啊，俩丫子。

0: 家一个鸭子，仨鸭子，嗡一声是一哄而散，佟林都不知道怎么下炕，扑在爹爹的怀里，马齿千辛捶打后背，耳边呼唤：“爹爹，睁眼呐！爹爹，睁眼呐！”我不知道是您呐，我不知道是您呐，赶紧按人中，好半天。再看这老头才缓醒过来，把眼睁开了。等李阿毛也听见，来到屋里一看，知道闯了祸了，扭头往家里就跑。这李阿毛也跑了，也不管了。此时佟林把老爹背起来，背回了家中，往炕上一放。老头好半天这口气儿才上来，再看佟林把他背回来，这一折腾，街坊四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来了100多人，把佟家这院子就围了个风雨不透。佟林这会儿也顾不上这些了，哥俩把爹抬进屋内，然后再次放到炕上，此时再次捶打千辛，捶打后背，然后来回晃荡腿脚，怕这爹真就死了。再看老头这回可真正缓过这口气儿了。众人都哭，佟老妈也哭，见此情景，佟林往这儿一跪：“娘啊，这儿不孝！哎呀，孩子、啊，这怎么回事？你爹这是怎么？娘啊，我爹让我给摔了啊！好孩子呀，你真行啊！你敢摔你爹？娘啊，娘啊，都是我不懂事儿。”就这样，又过了能有半个多时辰。这佟老爹才说话呀：“哎呀，畜生啊，摔死我了，摔死我了。”彻底缓过来之后，老头跟方了呀，攒足力气从炕上一跃而起，照着佟林就一个嘴巴，啪，畜生，哇，把佟林打的顺着嘴角淌血，往这儿一跪：“爹，我不孝，是我不对。呸，畜生，你没脸呐、啊！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爹呀！我养哪个冤家，我豁出去了，我要你命。”佟老爹此时啊，再看到厨房抄起菜刀来，抡刀要剁，大家伙往上闯，佟森拽住他爹的手腕，好半天大家伙把这佟老爹再次摁到床上，把菜刀也抢过来。老头这个气呀、啊，佟林呐、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你个畜生，你给我滚滚滚！佟林此时没办法，跑到外边蹲在墙角根儿上，此时就哭开了：“爹呀，儿不孝啊，儿不孝。”挺长一段时间，佟森来到这里，到这儿见着他哥：“哥，哥，你怎么样？
1: 兄弟，我把咱爹给摔了，我不孝。”“
0: 哥，到了现在了，你是追悔莫及也晚了。
1: 兄弟，我不如你呀、啊、这回怎么办？”“
0: 这回家里你是待不了了，哥，快点走吧，咱爹什么时候不生气了，然后你再回来，反正这家你是真就待不了了。哥，听我的，赶紧离开家吧。”佟林此时跟佟森洒泪而别，临行之时，佟森给这佟林拿的衣服鞋这应用之物又给了15两银子。哎呀，那个年头要说能拿出15两来，这家庭也是小康之家呀。 佟林心中

0: 来呀，我只得离开家，另谋出路。走一走，回头看看，走一走，回头看看。心里说话，我爹养了我25年了，可是我呢，不争气，把他老人家给摔了。看来人还得走正道，这赌博是一条邪道。临行之时，我兄弟童森给我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姑姑在江西，看来我只有到江西投奔姑姑，那么改恶向善，谋得一份职业，挣俩钱儿回来给我爹捎点好东西，但愿我爹那时也能饶恕我的过错，然后我好好过日子，然后孝敬我爹，混出个样来。佟林想到这儿，把脚一跺，一横心，这才离开了佟家庄，拿着应用之物，带着所有的东西，走一道哭一道，赶奔江西投靠自己的姑姑。佟林心说话，我一定要混出个出人头地，方可再见我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

0: 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胤禛侠义图第二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呐，斗纸牌误伤老夫，这个赌博是真恨人，十赌九输还不说，还伤了亲情。佟麟是垂头丧气，没有脸在家待着，心想江西听说在南省，既然在南省，我就得奔南边走。变了变方向，顺着这大道奔南边就下去了。我们国家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康熙年间就有4亿多人口，共13省。佟麟呢，真没出过门，你说上哪儿找这江西省啊？难呐。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型夜住，住不起大店房，就住那起火的小店，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有时候夜宿露天，渴了就喝这河沟里的水，饿了就买几个馒头吃一吃，垫垫这肚腹，解解这饥饿。因为囊中的钱也不多了，就这么的边走边打听，能有2个多月了，就到了江西南昌。佟麟到这一打听，傻眼了，怎么回事？根本没有姑姑这个人呢。别看是亲姑姑，两家很少走动，书信也很少往来，心想坏了，我要是找不着我姑姑，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我远离家乡，两眼一抹黑，求亲不遇，访友不着，嘿嘿，我怎么办？眼看这一天比一天凉了，我身上还耍着单儿呢，摸摸兜里的钱也快花没了，这下子佟麟更有点着急了。三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怎么办呢？20多岁的小伙子，难道就冻饿而死，死在外乡不成？嘿，干脆我还回去得了。转念又一琢磨，2个月过去了，可能我爹的火呀也都消了，消了我该回去就回去。想到这儿，想往回走，走出去也就20里地。突然佟麟又站住了，转念再一琢磨，不行，不能往回走啊，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发了那么大的狠，结果半途而废，见着我爹我说什么，见着我兄弟我说什么，钱都花没了，我这脸还要不要了？脸皮这么厚，我回去了，面对亲朋好友我说个啥呀？不如死了。哎呀，自己惹的祸，既然自己惹的祸，就应该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我叫老爷们儿吗？我叫男子汉大丈夫吗？所以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一琢磨呀，这心里发堵，一合计啊，左一条道右一条道都是不行的。书说简短，佟麟想了100多条道，绝对实现不了了。最后他想，记得我在家乡的时候拜了一个人，姓洪明芳，他也是我武术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嘴里我听说过，这江西龙虎山都是侠剑客，

我要到江西龙虎山寻找侠剑客也行，将来谋一出路。一日两，两日三，好不容易佟林真就找到了龙虎山。等到这儿，佟林呢也是一愣，一想这高人的脑门也没贴着条子，说什么侠客剑客，我上哪儿找去？高人在哪儿？佟林仔细一看这龙虎山，我的妈呀，这山也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重重叠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一眼望不到边。佟林一横心，干脆我豁出去了，我这兜里还剩下五个老钱，我再买三个馒头揣到怀里吧。就这样买了三个馒头揣到怀里，开始登山。佟林呢翻山越岭，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等到了大山里边，仍然连个高人的影也没见着。这馒头也吃完了，佟林还往山里边走。两天两夜他什么也没吃啊，这回佟林有点受不了了，面对空山，走投无路，眼泪也掉下来了，心里想，看来我是冻饿而死，做个冻死鬼饿死鬼得了。佟林越想越不是滋味，心里比刀子扎还难受，又一琢磨，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泄气，不找着这高人，我宁愿这么冻饿而死，就是爬也得往里爬。你说这小伙子多坚决呀！就这样，佟林又坚持地走了一天一夜，后来实在再也走不动了，觉着头重脚轻，眼前金光乱转。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真饿得慌。一个人就是你有天大的能耐，天大的本领，不吃饭你玩不转。这回的佟林觉得两条腿直突突，四肢也无力，看看天，坏了，这天还阴了，这可怎么办？上不着春，下不着店，荒山野岭啊，万一这雪再下来，我耍着单儿呢，耍着单儿我可要命了，可能就得冻饿而死。嘿，又饿死又冻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再勉勉强强，摘摘晃晃，佟林走了能有一里多地，实在走不了了，走不动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呀，在道边找了棵树，往这儿一靠，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去了。这回的佟林感觉着又饿又乏又冷，所以把胳膊一抱，缩成一团。这雪是越下越大，啊，不一会儿佟林呢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天呢似亮非亮，大雪已经把这山给掩埋了。哎呀，佟林心讲，要了命了，此时也被埋到雪底下了，只有鼻子眼和嘴这块好像也露出来了，被一个大雪这一掩埋，这下就剩两个小黑窟窿露出来。佟林呐，不知不觉不省人事，如果没人解救，这条命就交代了，嘿嘿，就完了。正在这时，从远处的山坡走来两个老道，这俩老道穿着打扮也是与众不同，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红脸的头上戴着暖帽，身上披着灰布道袍，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拂尘，无留短须，飘洒纤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长得是慈眉善目，两只眼睛炯炯放光，看上去60岁上下。这白脸的比红脸的个子稍微矮一点儿，

看上去能有50多岁。再看身穿青布道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也拿着拂尘，长得是细眉朗目，三绺虚髯飘洒纤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两个老道格外精神，连说带笑登上山坡。红脸的首先说话：“无量天尊，师弟，这场雪下得多好啊！你看漫山洁白，这空气有多新鲜，一尘不染。”白脸的赶紧说话：“可不是嘛，尤其这早晨的空气比什么时候都好。”红脸的就提议：“师弟，你看咱们练练功怎么样啊？”“行啊，您说练什么功我就跟着练，您说吧，咱们就练一练踏雪无痕。”“行啊，您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您。”“好，咱们说练就练。”“好嘞，来来来，开始开始。”就见两个老道把长大的道袍撩起来，然后挽了挽袖面，将拂尘都插到腰里头，手持的锦尘利落，红脸的在前边，白脸的在后头，两个人往下一哈腰，就练开了。那位说：“什么叫踏雪无痕呢？你看见没看见？这两个老道在雪地里头走，没有脚印，那身子飞起来，离远了看就像两只飞燕一样。时间不长，两个人是停身站住，他俩站这个地方正好是丛林冻晕过去那棵树的旁边。两个人停身站住，回头看了看这血迹，没有脚印，两个人乐了：“哈哈哈哈，师弟，看来咱们的功夫是不错呀。”“可不是嘛，我说师兄啊，咱们也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两个人说完了相视一笑，哈哈哈哈，嘿嘿嘿嘿。俩人笑完了，突然红脸的道爷一回头，发现这树底下真有雪豹。“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雪豹里边还有黑窟窿，是动物吗？”“嗯，不对，我得过去看看。”红脸的自言自语之后来至近前，然后拽出拂尘，在雪包里边啪啪这么一弹，佟林这脸呢从雪中就露出来：“哟，无量天尊，这不是人吗？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冻死在这儿？”说着话，这道爷就伸手摸了摸佟林的鼻子，多少还有那么点热乎劲儿，再把手伸到佟林的怀里摸一摸，心脏还在微微的跳动。多亏佟林体质是真好，要是一般人这样早就断气了。两位道爷一看救人如救火，干脆咱也别练功了。红脸的老道让白脸的老道把佟林背在背上，在后边护着，转回身奔自己的道观。翻过一座小山，在山坳平坦之处现出一座道观。书中代言，如果佟林不是冻饿到这种程度，再往前走5里地就能看见这座道观。咱们说这个道观书中代言叫二仙观，这观虽然不大，可也不算小。两位道爷来到观的门口，把角门推开了，一进院正好有几个小老道在这扫雪。小老道们抬头一看：“哟，师傅师叔，你们回来了啊？”“是，我们回来了。”“怎么还背个人呢？”一个小老道赶紧把手中的扫帚木锹都放下来，此时来至近前：“师傅师叔，这怎么回事？”“哦，我们在外边练功，遇上这个人，把他救了。快把房门打开。”哎，小老道把房门给打开了，白脸

的老道，将佟林背进屋内。感情啊，人要冻到这种程度，真不能往热炕上放，也不能在炉火前烤，就跟那冻雷似的，得拿那凉水往里缓，缓来缓去，把这冰啊都给拔出来，这样这梨就软乎了，就能吃了。这人呢也是如此，冻到这种程度，要是往热炕上一放，可就坏了，这人整个就废了。所以小老道就先从外间屋拿来一条板凳，把佟林放到板凳上，然后将他的衣服、鞋子、袜子全部扒掉。红脸的老道让小老道拿着个撮子撮了两下雪，然后把这雪捧在手中，开始给佟林摩擦这身上，蹭来蹭去，蹭去蹭来，一直蹭到佟林这身上的肉皮见了红色。老道摸了摸，发现这呼吸量大了，这才把心就放下了，让小老道把佟林抱到床上，然后把两套被子盖到佟林的身上。这老道开始给佟林号脉，号来号去，号去号来，发现佟林根本没有什么病，只是身体太虚弱了，告诉小老道，你快去给熬点小米粥，要是有鸡蛋给他握两个鸡蛋，千万早去早回，速去速来。是，小老道答应而去了。佟林呢，就一直在这木床上躺着，将近三个多时辰才明白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这什么地方？难道我是在做梦不成？怎么身上暖暖的，旁边好像有人在喘粗气？想到这儿，再看，转二毛子仔细这一看，真有喘气的声音。再看床边有两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两个老道，正盯着他看呢。在他俩的身旁还有几个小老道。佟林又把眼睛闭上，心里说，这是做梦吗？不像，难道说我没死？难道真是有人把我给救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过来两个小老道，一个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扶起来，另一个给他喂着粥。哎呀，佟林就觉着打鼻儿香啊，真香啊。此时此刻他没有力量说话，狼吞虎咽就吃起来。佟林呢，把握的这俩鸡蛋和小米粥都吃光了，心里才觉着有了底了。红脸的老道又叫小老道给佟林端来一大碗粥，佟林又吃下去，喝完了两碗粥，佟林鼻子尖儿也见汗了。小老道过来又扶佟林躺下，给他把被子又盖好，佟林又休息了一会儿，慢慢的就缓过来，心说话，这是真的，这出家人可太慈悲了，没人家我活不了。想到这儿，他把被子往开一撩，要不怎么说佟林的身子骨是真好，就这样都能下了床了。扑通一声，在两位道爷的面前一跪，二位仙长，救命之恩，真好比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我给您二位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身体还很虚弱，对，你身体还很虚弱，快躺下快躺下。不不，我用不着躺，我可以站着。不要站着了，你实在要说话，裹着被往这床上一坐，咱们坐下讲话，屋里头还挺暖和啊。佟林把自己的破衣服规整规整，这瞅瞅那看看，两位仙长，是你们救的我吗？不错，是我们救的你。一点不假，不错，是我们救的你。哎呀，
你们把我救了，我真是。

0: 是感恩戴德呀。啊，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佟林，字海川，哪儿的人呢？荆南霸州佟家庄的。哦，这么说可够远的，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两位县长，我是一言难尽呐，我来这边访高人学武艺来的。哦，谁介绍你来的？没人介绍，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两个老道闻听，互相看了一眼，乐了，呵呵，怎么说？年轻人，高人你访着了？哪儿找去？没找到。都说江西龙虎山藏龙卧虎，你怎么可能找不到呢？年轻人，你真没找到吗？真没找到。什么成了名的剑侠也好，这些人我都没找到，爬山爬了好几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哦，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年轻人，你太幼稚了，你大概上了当了吧，听他们胡说八道把你害成这样。这么办吧，你呢先好好休息休息，等明天吃完饭了就速速离开这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只不过是冻着了，只不过是饿了，现在没有大碍了，你明天就可以离开此地了。这地方并没有什么高人，也没有什么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侠客没有，你是听别人骗你吧。佟林一琢磨，这明明就是轰我走啊，我要是离开了这里，谁还管我饭吃呢？我有把力气在这儿干活，只要二位老道能把我留下，我必然就有出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Love Dance.
1: 너도 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雍正现在把文武大臣、王爷们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了，说啊，现在这么着吧，把这个立储君的这个皇子的名字，连同诏书一起呢，写好了，封闭起来，把它藏在这个匣子里头，跟着往头上一指，上面不有块匾吗？这叫正大光明，把这个锦匣呢，搁在这个匾额的后面。到需要的时候取出来宣读，不知诸位王公大臣认为如此办法是否可行。大臣们一听雍正帝所说的办法，认为将来的储君究竟是谁，皇子本人不知道，王公大臣也不易啊猜测，的确能免去许多的麻烦。但是贝利的皇子事先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仓促四位，恐怕也未必妥当吧。这样做究竟是好是坏，实难立即的判断。大家伙正在疑虑当中啊，突然隆科多奏道：“皇上考虑周详，为社稷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岂有异议？唯当谨遵圣命。”诸王大臣一见科隆多如此的称赞，自然个个的免官叩首，异口同声啊：“皇上思虑周详，臣等无有异议。”雍正皇帝自然是欢喜，当即就把秘密写好皇子的名字封藏在匣内，命令侍卫登梯子而上，把这个锦匣放在了匾额的后面。

皇上看不见，就趁着诸王大臣、文武官员齐行朝参礼、山呼万岁的混乱之际，竟然没有行礼，就先坐下了。当时雍正帝气恼已极，但是因为有正事要谈呢，不便查究，所以说等到这个密旨立嗣完毕之后，这才查问。诸王大臣一见问，不敢隐瞒，检举乃是刑部员外郎李建功、罗之勋所为。监察御史苗寿、高维新还说，臣等正欲参劾，现如实上奏，行旨定夺。这个李建功、罗之勋二人一听参奏，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跪在地上磕头啊，请求免罪。这个雍正帝本想啊宽容，但是他想起皇考晚年吏治日益的衰败，由于宽容，连这个曹参大仪啊也走了个过场，尊君敬上之礼已经啊快到荒废的这个程度了。如果说再不加以整顿，让这种失礼之事呢泛滥，将成何体统？更何况官居者不知敬上之礼，何以告诫下属？于是他就对文武官员说道：朝仪失礼虽然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但是予以宽容，长此以往，人们就会失礼为常事，个个都用不着礼来约束自己，在朝廷上随随便便，那还成什么体统？因此朕以为对失礼之人不是用宽仁感化，而是必须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尔等以为如何？诸王公大臣一听，齐声地答道：皇上言之有理。于是雍正帝颁布谕令，将朝仪失礼的李建功、罗之勋以大不敬罪革职，并且拿送刑部监候，等到秋后正法。后来呀，雍正皇帝停止了这一年的秋决，两个人这才幸免于死。雍正帝对臣下言，对自己也言，他秉性不喜欢这个奢华，日夜的游秦国事，毫无涂抹声色之欲。即使在这个盛夏酷暑或者寒冬腊呀，他每天深夜批阅奏章，也都要等三更时分，这才呀停歇呀。不过一个人光知道勤奋工作，没有娱乐爱好进行调节，毕竟也会感到寂寞，跟这个枯燥乏味。这个雍正帝也是这常常寂寞之感，为了消磨空闲的时间，还有排忧解愁，他只好独自的饮酒赏花吟诗。雍正帝是不是真的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是不是对待每一个大臣只有君臣之谊而没有私人感情？其实也并非如此，他与这个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的关系既是君臣的关系，而又有这个朋友式的情谊，私人感情很是融洽。咱们再说这个雍正帝因为常常的喝酒来排忧解愁啊，这就难免会影响身体健康。雍正十三年的秋天，他58岁的生日刚过，单说有一天因为饮酒过度突然中风病倒，内侍一见皇上病势不轻，赶忙派人宣召鄂尔泰、张廷玉入宫。张廷玉首先接到宣召，急得他手足无措，匆忙之中也来不及备马，一看门前有一匹驼没用的骡子，于是骑上挥鞭向圆明园奔驰而去。到了圆明园，下了骡子，气喘吁吁的直奔这个皇上的寝宫。紧接着庄亲王、梁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内大臣海望等也是陆续的赶到，他们一同到了御榻前请安。皇上一见张廷玉、鄂尔泰等到来，心头好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但是到了这阵已经不能张嘴说话了，只是微微的露了一下笑容，就合上了眼，与世长辞。他的寿命虽然说不算短，但是在位的时间还不及他父亲的四分之一，在这个清朝前期这算是最短的了。在这个御榻前的皇后、皇子和大臣们一见雍正帝突然谢世，都放声痛哭起来。鄂尔泰、张廷玉哭了一阵之后，认为朝廷不能一日无主，于是足向这个庄亲王允禄说：如今正大统是大事，请赶快蓄力四军。允禄表示赞同，和这个皇后、皇子说道：两位大臣的话很是有道理，赶快命人到乾清宫把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额后面的锦匣取出来，那里有皇上亲笔书写的立储密旨。皇后点头，当即命令总管太监取来了这个锦。

锦匣，张廷玉打开锦匣，取出了密旨，当众宣读：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朕百年之后继朕继皇帝位。于是众大臣拜请皇四子弘历受命，弘历当即命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个人为辅政大臣，安排就绪之后，弘历等连夜将这个雍正皇帝的遗体送回大内，安放于乾清宫。第二天上午入殓，由于这个雍正皇帝暴死，缺乏料理后事的准备，这可把张廷玉、鄂尔泰忙坏了。张廷玉一昼夜水都没喝一口，鄂尔泰一连忙了七天七夜，这才回家休息。雍正皇帝的丧事经过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尽力的安排，一切都按照礼法进行。九月间呢，以子宫于这个雍和宫，十一月初定雍正皇帝的庙号为世宗，两年之后安葬在这个益州泰陵的地宫，这个益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益县。再说弘历继皇帝位，经允禄等四个大臣商定，第二年改元，年号为乾隆，故此啊，这个弘历要叫乾隆皇帝。这个乾隆帝啊，从小聪明伶俐，六岁的时候就能背诵了。爱莲说，十一岁那年的春天，他去见祖父康熙帝。当时啊，康熙帝正在圆明园当中赏花，见到这个活泼可爱、伶俐的孙子，自然是十分高兴，当即把他带回宫中。不久，他又跟着自己的爷爷康熙帝到热河，住到了避暑山庄。但说有一天，康熙帝到木兰围场打猎，打中了一头熊，就让孙子弘历对准将要死去的熊放一枪，好让他获得出猎时得熊的美名。不料弘历刚上马，抬手举枪，那熊猛地站了起来。康熙皇帝手疾眼快，当即放了一枪，把这熊打死了。弘历啊，高兴着摸着熊的全身，舍不得随从把这个熊抬走。这一次围猎回到了山庄，康熙帝高兴地对妃嫔们说：弘历这个孙子将来是个有福之人呢。到了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弘历就被秘密地立为了储君，公开被封为宝亲王，示意要把大宝，也就是玉玺传授给他。雍正帝一死，弘历就登上皇帝的宝座。不过他做了皇帝之后，跟他的父亲不一样，而是反其父之道而为之，在朝政方面很是宽大。他继位之后，对于宗室当中有人被禁锢不见天日者，宣告立即释放，封允额、允提为公爵，恢复了阿奇那、塞斯黑原名、允嗣、允堂，跟这个宗籍，收入皇家的宗谱，封自己的弟兄为亲王，尊母亲钮钴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富察氏为皇后，赦免了扎斯廷、汪景琦家属无罪，命令他们返回原籍。因此皇室宗族啊，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有一个不额首称颂乾隆皇帝的仁德。乾隆皇帝为了刷新政治，不敢贪图轻松安逸，他每天早晨起来处理政务。据说啊，他离开寝宫啊，就得让人呢燃放爆竹，一边走啊一边放，一直放到他到了这个乾清宫为止。这宫内侍卫杂役以及勤杂，往往是根据炮竹声的远近来此判断皇上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开始自己的工作。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就亲自处理了两个案件，从中可见他的英明果断。第一个是处理阎锡山案。阎锡山呢是平度县的知县，他刚上任不久就遇上平度县闹水灾，平地水深三尺，低处是一片的汪洋啊，人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狂呼乱叫，向着城墙等高处奔跑。一闹大水，淹死的人不计其数。阎锡山遇到这么大的水灾，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直在思考着雨停之后如何的这个救灾的事，他决心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于度外，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自行决定开仓放粮给灾民，然后再禀报上级。他的决定得到了母亲的赞同，更使他增强了信心。于是等这个雨一停，阎锡山马上签署了几道命令，派出衙役分别

送到了县境内各处粮仓，宣布决定开仓救灾。灾民们在家破人亡之后领到了救济粮，庆幸活下来，今后还能重整家园，自然是喜出望外，十分感激阎锡山的，自然也就连带着感谢皇恩浩大。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官，却遭到了巡抚的参劾，说他未经上级准许擅自动用国库存粮，罪不容诛。乾隆皇帝接到巡抚弹劾阎锡山的这个奏章，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以后，大骂巡抚糊涂，认为阎锡山做得对，这件事情允许先斩后奏。于是他下旨提升阎锡山为莱州知府，并且封其母为三品夫人。第二件事情就是特赏杨瑞莲为举人。这个杨瑞莲啊，是常州人士，写得一笔啊好毛笔字，尤其精于这个隶书。因为在家乡不得志，就到了京师，投靠了在朝中啊任东阁大学士的亲戚梁师正。正好梁师正领旨办了一个西清古建馆，专门为这个内廷目写这个文件。杨瑞莲就在这个馆里充当了一名啊善写员。单说有一天，乾隆皇帝批阅完奏章，为了散散心，就换了一套啊寻常书生的服装，漫步到了宫城以外的西清古建馆去玩。一看这个馆中只有杨瑞莲一个人，就问他别人哪去了。这个杨瑞莲他不认识皇上，只以为啊他是普通的书生，于是啊就回答，不瞒相公您说，今天顺天府举行乡试，人们都去应试了。乾隆帝一听就问了，那你怎么不去？这阵啊杨瑞莲就说了，我怕没人在这个馆里，万一内廷有必须立即善写的急件，岂不是耽误了大事，所以说就没有去。乾隆帝一见杨瑞莲忠诚老实认真负责，于是进一步问了他的姓名籍贯，还让他写出字来看。杨瑞莲一边递过自己写的字，一边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清楚。正说着，跟踪来找这个乾隆皇帝几个内监一起拥进了西清古建馆，跪下就磕头请皇上回宫。杨瑞莲这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赶紧是当今万岁，也赶忙跪下磕头啊。乾隆皇帝笑了笑，离开了西清古建馆，与这个内监回到宫里去。第二天，乾隆帝派人招梁师正进宫面谕，说你的亲戚杨瑞莲为人诚实，工作负责，字也写得很好，这一次他没有参加顺天府的乡试，实在是可惜了，朕觉得人才难得，决定赏他个举人。梁师正一听这话，赶忙代表杨瑞莲磕头谢恩，高高兴兴的到了西清古建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杨瑞莲了。不巧杨瑞莲被委判到了湘潭县，做了这个县令了。当时古建馆那些人去的这个后悔啊，心话说早知我们不去了，都在这儿了。但是乾隆皇帝的宽正与这个英明只是他作风的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他还有着喜好享受啊，把整个国家当作他自己私有财产等等另一个方面。乾隆帝这另一个方面所作所为给予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他甚至于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原因是皇帝喜欢享受，把整个国家当作自己的私财，毫无顾忌地挥霍浪费国库里的钱财，对人民大众欲取欲求，这就啊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最后终于啊到了生活不能下去而必须起来反抗的地步。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很快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有啊。乾隆皇帝耗费巨资扩建的圆明园，那是一座有来历的园林，它坐落在这个北京的西郊，那里头树木苍翠，景色宜人，离北京城只有40多里地。最早在这儿建行宫的乃是辽圣宗，后来金章宗继续在这建了芙蓉殿、景惠楼，逐渐的形成了园林式的宫院。康熙皇帝在位时多次南巡，对这个南方的山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京之后就命令善画山水画的叶陶设计在这个明朝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旧址建起了畅春园，作为他躲避宣泄静心听政的地方。

熙48年，也就是公元1709年，他把畅春园赏赐给了他的四皇子胤禛，这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赐名为圆明园。但是他自己还常常的住在这里休养，最后是在这宴驾的。雍正帝继位之后，夏秋两季常住在这里，最后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到了乾隆帝的时候，国库富足，四海平静，他为了自己享受，就从这个国库当中拨出了巨额的费用，大肆的扩建圆明园，几乎每一年都得落成一两座新建筑。在圆明园的东边修建起了长春园，东南面修建起了伊春园，后来改名为万春园。长春、万春、圆明三园相连，合称圆明三园，方圆20里。这20里啊，只多不少啊，规模宏伟极大。圆明三园的景色虽然说非常动人，可惜还是满足不了乾隆帝贪图享乐的欲望，他还寻思着要找一位理想的建筑师帮着他呢，再建造一组园林。单说有一天，赤臣向他来禀告：“陛下，奴才听说如意馆西洋画师郎世宁、蒋友仁不光工于绘画，还精通建筑，他们愿意为陛下再添新景。”乾隆帝一听，哦，那太好了，朕明天就要召见他们。内侍臣传出了谕旨，第二天郎世宁、蒋友仁等在勤政殿拜见了皇上。郎世宁是意大利人，蒋友仁呢是法国人，都在如意馆供职。蒋友仁呢，于是就向乾隆皇上说：“这圆明三园的公园景色真可谓层次不穷，人们在这里游玩没有一点的厌倦，实在是令人惊叹赞美，迷恋不已，可惜缺少一点我们西洋式的景色，我们愿意为皇上出力添加。”乾隆皇上一听，朕久慕西洋文明，能添西洋景色，正合寡人意思，在何处动工，添什么建筑，请详细奏来。郎世宁一听啊，接着说：“我反复的琢磨，在这个万春园的北部添一组欧洲巴洛克式的楼房建筑。”蒋友仁一听，接着说：“再在这个楼前建一个人工的喷泉，陛下意下如何？”哎，这倒不错，俩人呢说了对口相声。说这阵乾隆皇上一听，你们的主意很好，不过照搬西洋，模仿巴鲁克形式，与整个的宫苑这个格调不和谐，能否使西洋的景色与中国的景色融为一体呢？郎世宁一听，陛下英明，臣等酌情处理，使中西合璧，融为一体。乾隆皇上一听，两位设计啊构思精巧，先将图样设计出来送朕观赏。蒋友仁、郎世宁同声地说道：“臣等遵旨。”说完离开了勤政殿，回到如意馆构思设计去。乾隆10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郎世宁等奉命在这个伊春园的泽兰堂北面破土动工，经过14个年头紧张的施工，一组中西合璧的建筑物西洋楼落成。乾隆皇帝在王公大臣的陪同下观赏新景，但只见这楼顶是这个无殿式的，上面有这个中国所特有的琉璃瓦覆盖，楼房的石柱全部的是汉白玉，柱头柱身都仿着罗马式，刻有精美的花纹，楼墙多是镶嵌着5色的琉璃花砖，墙身抹着粉红色的石灰，正楼的两侧有这5色琉璃八角亭，楼前有这喷水池，观赏者交口称赞：“中西合璧，合得如此和谐协调，的确是前所未有。”乾隆皇上也禁不住的称赞：“蒋友仁爱卿设计的喷水机关是多么的有趣儿，跟这个巧妙。”大臣们一听皇上这么着夸建这个大水法，什么叫大水法？就是喷泉呢，一下子就被海晏堂西边三角形喷水池给吸引住了，大家伙围拢过来。但只见那池子的周围排列着12种代表生肖的动物雕像，每一组啊生肖动物都按着自己所属的这个时辰喷水2个小时，就这样一个喷完了，另外一个接着喷，喷完一轮
这就过。

0: 这一天，第二天周而复始啊，这十二个生肖啊，动物喷水，如此的循环呢，就构成了巧妙有趣的喷水时钟，还有那个兽战、林中猎狗、逐鹿等等的景观，五光十色，将人们引入了那诗情画意之中，流连忘返。但说有一天，乾隆皇上从这个万方安和殿出来，到了同乐堂，这同乐堂啊，是这个圆明园当中最大的娱乐场所。乾隆皇帝在这儿呢，听了一会儿戏，出这个西北门，来到了南北长街。这条街俗称啊买卖街，街上的店铺啊一家挨一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有的听众啊就纳闷了，说这是宫里头，这是皇家园林呢，皇上在这住着。怎么这儿有这么多的商人手工艺的匠人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乾隆来到了买卖街，这街上的店铺一家挨一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这宫院里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商人、手工艺的匠人？原来呀，这个乾隆皇上为了庆祝新年，同这个群臣御了，开设了这条买卖街。这个街上的来往行人、侍女、商人、法官、士兵，都是由宫内的太监、宫女化妆扮成，其中饭馆、酒肆、茶座、跑堂的，都是从这个城里本行业当中啊挑选出来，身强力壮，口齿伶俐，声音响亮。每当皇上、大臣到了这个街中，各个殿堂的这个堂官大声的呼菜，店小二高声的报账，掌柜的核酸费用，把这个算盘珠子扒拉的噼啪乱响啊，商贩呢呼唤叫卖声宣泄震耳，此外还有为这个卖艺说书者喝彩的声音。哎，好啊，耶，来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乾隆皇上在这走了一会儿，感觉到哎呀太俗了，令人烦躁，于是闷闷不乐的回了宫了。皇帝的一言一动啊，内侍们是最为关切的，他们能从皇上的脸上看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看到乾隆皇上欣赏西洋楼的景色，讨厌买卖街上的这些个俗玩意，于是就想着如何能使乾隆皇上只有欢乐而没有这个厌烦。几个内侍凑到一起，

论半天，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皇上离京出游，到这江南去寻幸去，这样不但能讨到皇上的欢喜，并且自己也可以跟着去开开眼界。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代表去怂恿这个乾隆皇帝，说什么呢？陛下，北方限于气候的条件，景色不过如此，看来暂难有更新奇的这个布置，真正好玩的地方。都说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陛下何不出京下江南游上一游？哎，这皇上正在心头烦闷，听说啊请他出京游江南，立即兴奋起来。此话有理，正合孤意。当时就传令青天监选定了下江南的日子，传旨沿途的地方官吏百姓到时候恭候圣驾。单说那一天，乾隆皇帝乘着这个轮舆来到了东门的运河码头，但只见这儿一千余艘的船只齐聚在运河上，旌旗蔽日，大有千帆竞发之势。随驾的还有后妃、王公、亲贵、文武百官、警卫士兵、勤杂仆役。乾隆皇上跟后妃乘坐的这叫安福卢、凤翔亭等五艘啊，早已五月喧天，恭迎圣驾。乾隆皇上上了船，岸上名为龙须谦的拉纤的民工还有年轻的妇女立即行动起来，唱着千夫号，浩浩荡荡的离开了京城。在这个运河两岸，船只所过的道路都是啊泼水净尘啊，在这个石桥石路上都得用这个黄土铺垫起来。船只所到之处，两旁道路自有文武官员穿着朝服，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声援，摆设香案，匍匐在地恭迎圣驾。乾隆皇帝坐在这个船上，自有这个妃嫔相陪，两岸的美景尽收眼底，顿觉比在这个宫中啊自在多了，心旷神怡起来。没有几日，船只就到了扬州。这扬州啊，这是商人云集的地方，奢侈成风啊。商人们为了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挖空了心思，露富百阔，斗艳争奇。扬州的地方官吏、商人、地主等等，在这个码头恭迎圣驾。乾隆皇帝以及随驾的人员上岸，但只见街里的大街小巷都铺满了锦毡呢，道路两旁挂着这个绸帐，装饰的富丽堂皇。乾隆皇上满心欢喜，在大家伙的陪同之下走过了街道，到了一片梅林。这儿本来啊没有梅林，只因为啊大商人江春得知乾隆皇帝喜欢梅，于是皇帝建起了茅舍，栽上了梅树，显得十分的幽静淡雅，衬托出梅花的高洁精神。乾隆皇帝一看这么一大片的梅林，很是惬意，于是跟左右说，这梅林实在是好极了，不知何时营造的。随驾担任导游的江春立即匍匐在地禀报，奴才江春得知圣上要驾临扬州，特地根据北宋诗人王琦的梅这首诗的意境，故人连夜布置起来的。说着他就随口背诵，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时临河境，惹得诗人说到今。乾隆皇上一听很为赏识的说，很有见识，梅林布置的不错，这个诗也朗诵的好。咱说啊简言，这是乾隆第一次下江南，游了这个杭州、扬州、苏州等等的地方，被这江南的盛景迷住了，隔了不久就又要下江南巡游一次。前前后后一共是下江南巡游六次之多，皇帝下江南巡游，地方官吏跟富商们拼命的巴结讨好啊，铺张浪费，穷奢极欲，迎来送往的真是劳民伤财呀，到了这个极点，因此民间很有怨言。乾隆皇帝最后一次下江南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到下榻的行宫，突然怀念起自己的祖父康熙帝来了。他想当年圣祖仁皇帝在世之时，励精图治，功业彪炳，对比之下自己继位虽已多年，却只知得迷恋山水，图欢乐，游江南，实在是愧对先祖，应该赶快的建立功业。于是他立即传旨起驾回京，
决定。

从此改弦更张，要干出一番文治武功的业绩来。乾隆皇帝从江南巡回回到了北京之后啊，立志要在文治武功方面做出一番的业绩。这建功立业究竟从何处着手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不得有个开头吗？他考虑了很久，也没拿定这个主意。正在这阵，安徽学政朱军呢，上了一份奏章。乾隆皇帝打开一看，心中挺高兴。正好文治武功就从这儿开始，于是立即批了一个照办。原来这个朱军在这个奏章里说，明末以来由于战乱，书籍啊散失的很厉害，因此恳请皇上迅速的延请文士，搜集古书，开馆校籍。乾隆皇帝批准照办之后，下面做具体工作人立即的就行动起来。他们有着忙着去延请学识丰富的素儒，有的忙着去搜罗各种各样已刊印或者没有刊印图书，有的则是忙着在京城里寻找可以作为书馆馆址的房屋。至于这个新开设的校级古书的书馆究竟叫什么名字，这必须由这个皇上亲自来命名了。乾隆帝为此想了好几天，猛然间突然他就想起了唐朝的魏增任这个秘书监校定秘府图书时，把校定之书藏于了经史子集四库当中，于是就决定把即将开馆校书的书馆命名为四库馆，将来校定的书就名之为四库全书。当时被这四库馆延请到的名流文士一共是360多名，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搜集来的古书已经刊印的还没有刊印的图书约有100多万部，可以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的多。四库馆的总算由这个乾隆皇帝下诏任命季军担任。这个季军呢，就是纪晓岚，直隶省河间府人士，他博古通今，能言善辩，从4岁就开始刻苦读书，从未间断。他有一副对联表白了自己的生平跟爱好，这副对联是啊，上联浮沉宦海如鸥鸟，下联配生死苏从似渡鱼。这个纪晓岚他为人机警，好说玩笑，并且还喜欢吸烟，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烟袋。他所用的这个烟袋啊，好大的惊人，一下子能装啊4两的烟丝。每装一次，从这个城里出发，他一边走啊一边抽，走到圆明园，这烟呢还没吸完呢，因此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什么纪大烟袋。又因为他走路飞快，平常不喜欢骑马坐轿，特别爱啊步行，所以又得了个外号叫神行太保。早年他因为受这个儿女亲家两淮都运使卢建曾经啊贪污盐款一事牵连，被发配到了新疆乌鲁木齐进行啊劳役。有一天他劳动完毕，正在欣赏乌鲁木齐的初春的景色，突然有人传他接旨，他跪接圣旨，一听原来啊是让他立即的返回京师担任四库馆的总算。这一下子自然使他喜出望外，赶紧的磕头谢恩，随即收拾行装，星夜赶路返回京师。从此他就遵照这个皇命，在这个四库馆里勤勤恳恳，夜以继日的埋头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他在诏令里说了，校级古书之时，于校正字句错讹之外，尤须查清书中原无诋毁本朝之语，如若发现，应将其书进行销毁，并应杜绝和禁止邪说，以正人心而后风俗。对于这道诏令，四库馆臣自然是严格的遵守，丝毫不敢违抗。发现古今书中凡是触犯清朝忌讳，能篡改的就加以篡改，不能篡改的就给整部书予以销毁。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当中，总共呢销毁了71万卷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远远超过秦始皇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焚书。咱书要检验，纪晓岚跟全体四库馆臣不分酷暑寒冬，
竭尽全力。

搜集了各种的这个书籍，细心的抄写校刊，每得到一部书，就命人写一篇简单明了的提要，介绍作者的生平、书籍的版本以及这个内容，还有简单的评价。后来把这些个提要总汇起来，经过考证，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两部书啊，成为人们阅读《四库全书》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纪晓岚等人花了整整10年功夫，在乾隆47年，也就是公元178年，才编成了《四库全书》。全书啊，共收入3457部书，有19000卷，装订成36275册。四库全书呢，总共抄写了7部，分别藏在了皇宫当中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苑阁、避暑山庄的文经阁、沈阳的文硕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会阁，一共是7处。乾隆皇上下令将这三阁的藏书呢，供各地文人查阅抄写，这样将这三阁就成了现代图书馆的雏形了，对于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不全书编成了，这是乾隆帝文治的一大功绩。在编书过程当中，大量的销毁图书，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们知道乾隆帝手段的厉害，同时也知道清朝皇室的忌讳是千万不可触犯的。人们再联系自从清初以来血淋淋的文字狱的往事，觉得记忆犹新，一谈论起来就会毛骨悚然。如今这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编成了，该如何去使用它，以便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呢？这不禁使许多文人学士踌躇起来，根据古人的这个著作进行思想内容的阐扬与这个发挥，这不但呢不容易，而且会出现差错，万一发挥的不妥，被人们捕风捉影，与什么一下关系之类的一联系，很可能就会触犯清朝皇室的忌讳，落一个如同庄廷龙、吕留良一样的下场。看来还是就事论事比较保险一点，那就是既少谈书的思想内容，多从字、词、句或者一些个枝节的问题上去下功夫，做一点考证工作比较稳妥。这样从乾隆帝这会儿开始，直到后来嘉庆帝这个时候还在继续以这个考据见长的钱家学派兴起来了。当然专搞考据学呀，下的功夫深了，也是别人的关键，以为啊官大就有学问，捕风捉影的抓住大官的一句话当成了金科玉律。也有的光看别人的名气也不大，名气大的就相信，结果上了大当了。凡此种种啊，都是钻牛犄角尖的做法，是很可笑的。这是钱家学风的另一方面。别人的事情不说呀，就拿当年先做过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学术上名气很大，号称著作等身的钱元，也闹过钻这个牛犄角尖的笑话。一个笑话是他自己上了当，另外的一个笑话是他自己跟他的朋友全都上了当了。咱们先说第一个笑话，这个圆圆呢是最喜欢古董，他搜集了不少古代的钟鼎等青铜器还有石器的碑刻，把上面的花纹跟这个文字用这个墨拓下来，编成了一部叫做金石锁的书。为了使自己编的书呢更充实一些，他曾经拜托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王忠帮他搜集这个资料。王忠啊，有心考考远远啊是否真的识得古董，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准备啊捉弄他一下。有一天呢，王忠拿了一块古色斑斓的碎石片去见这个远远，并且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指着这个石片上有如啊篆文的纹理说：“前些时候您老命我搜集这个古董，我好不容易在古玩店找了这个宝贝，古玩店的老板真狠心，开价1000两银子，少一个子儿都不卖，
为了满足您老的需要。

我只好花1000两银子把它买下来。您老看看是否值啊？说着话就把这碎石片递给了远远。远远接过碎石片，戴上老花镜，拿到这个阳光的明亮处啊，翻来覆去端详了半天，一拍大腿，值啊，值啊，太值了。这块上古三代的石器残片是踏破铁鞋无泥处的，因为是残片，所以说只要了1000两银子。如果是个完整的，恐怕10000两银子也买不了，值，太值了。说着话，他指着石片上的花纹，对这个汪忠说：“你来看，这是篆文的天字，这是篆文的地字。回头我还要用放大镜把这些个字全部的辨认出来。”他立即啊命令这个管家到后堂夫人那儿，到那儿取1000两银子给这个汪忠，并且一再的向汪忠啊道谢，请以后继续帮着他搜集类似的古董。汪忠啊收了1000两银子，内心觉得十分的好笑。又过了几天呢，汪忠又来拜访远远，问他所编的《金石锁》一书啊出版了没有。远远回答说出版了。汪忠又问，上一次我替您搜集的那件古石器的残片是否收入了书中。远远回答啊，收入了。汪忠啊再问，这残片在书中列为什么等级？远远一听，那么好的古董当然列为了甲等。汪忠说，您不是还要这类的残片吗？其实这类的残片有的是，您老啊不妨跟我走一趟，定能啊满载而归。远远一听，将信将疑的跟着汪忠到了一家临近河滩的酒家。汪忠啊这阵就说了，咱们先喝几杯酒暖暖身子，然后再去找这个古董。远远只好坐下来先喝酒。几杯酒下了肚之后，汪忠指着窗外的河滩，上一次为您老找的那个石器残片，您老视为了至宝。其实这样的石片在这河滩上有的是啊，您老如果说不相信，咱们一起去看看。上一次那块我就是在这儿捡的。说着话拉着这个远远呢就到了河滩上，一下子就捡到了如同上一次那样的石片，十多块，粗粗的一看，每一块上都有类似于篆文的这个纹理。其实啊这是石片被风化所产生的这个裂纹。远远这才知道，哎呦，上了大当，大声的责问，那你为什么骗我？汪忠啊一笑，您老何必生气，我只是跟您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这个远远转过来一想，汪忠欺骗了他，可是他自己已经把这个假古董编入了书中了，也欺骗了别人。虽然说汪忠是有意骗人，自己是无意骗人的，但是都是以假当真，欺骗的性质相同。如果把这个骗局拆开了，汪忠落一个跟人开玩笑的罪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自己真假不分，写进了著作当中，这就要天下后世留下笑柄。想到这，他突然的转怒为笑，并且递给汪忠一大包银子。老兄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害得我已经把假古董写进了自己的著作。我看现在只好将错就错，这玩笑只能是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否则你我都将名誉扫地。这是白银3000两，您就笑纳了。汪忠想不到开玩笑说穿了之后还能再得3000两银子，为了顾全老朋友的面子，他收下银子，也就不再把这个假石器残片的事情告诉别人了。可不告诉别人，这个事情后人怎么知道的？您放心，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后来汪忠临死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事情给揭穿了。不过那阵远远呢已经死了。这是头一个笑话。再说第二个笑话，那还是在远远呢做这个浙江巡抚的。有一次他有一个门生入京会试，投宿在这个北通州。当时投宿在这个旅馆当中，因为这个肚子饿了，买了一个钢炉烧饼来充饥。他刚咬了一口，就发现烧饼的背面斑驳成纹，有如啊古文一般。再一看自己所咬的那个缺口，使得原来的圆形的烧饼竟然成了像古鼎腰部那样的形状。于是他就想以此戏弄一下自己那位爱好古董的老师，于是他就把这烧饼上的那个纹理啊用这

0: 个墨，给他踏下来，寄给了远元，说自己在这个北通州的古玩店发现了一个古鼎，因为没钱不能买下，于是就把腰部的文字踏了下来。不知这是哪一个朝代，请老师跟这个考据学家们来鉴定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5: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1: 救救我！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我来教你用。
16: 什么？
15: 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让我一次爱的路。
1: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8: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1: 我是其他垃圾桶。

0: 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2: 最好的保护。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怎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7: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6: 还有着事儿？
1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2: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6: 垃圾分类我参与，

0: 半天了，
1: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这赤腹延寿正和常遇春打着，猛回头就见城头之上人声喊动，哭爹叫娘的，呵，乱成一片呢。他一看，坏菜了，城头之上小胡强拿着三节棍正在玩耍。这孩子玩的是真好啊，专往人脑袋上玩，沾着就死，是碰着就亡。本来小胡强被甩到护城河里去了，但这孩子水性好，顺着河就往城中游，被人家用网给捞上去了。然后这胡强可就闹起来了啊。金陵王心里像着了火一样，暗暗叫道：好啊，黑贼常遇春呐、啊！我虽不慎被你刺中，也要与你血战到底。他忍住伤痛，强打精神，像一条发了疯的恶狗一样，冲向常遇春的背后，举棍就打。黑贼，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走。常遇春这时候马还没圈回，就听见身后有动静，他赶紧调转马头。这时金陵王的棍就到了，常遇春急忙抡起大枪往外挡金陵王的棍，耳听当啷一声，枪棍相碰，震得金陵王半边身子发麻，眼前一阵发黑，只觉得一阵天昏地暗，眼前金星乱窜，两耳嗡嗡直响，在马鞍上摇了两摇，晃了两晃，赶紧把三节棍搭在马背上，双手紧紧地扶住铁过梁。不行，整不过呀，这劲儿可太大了。常遇春一见这般光景，就知道他现在已经支持不住了，就想将他生擒活捉。他忙把大枪交于左手，拍马上前，探出右臂刚要抓。正在这时候，忽听身后有人高喊：嘿，胆大常遇春，休伤我主，某家前来取你人头。常遇春听这声喊呐、离自己很近，猛回头，只见身后又杀来一名元将，看此人跳下马，身高九尺开外，肩宽大肚，粗胳膊壮腿，面似苦瓜，生得一脸疙瘩皮，色如污泥，两道稀稀拉拉的黄眉毛，一对灰蒙蒙的小眼睛，犹如两汪死水一般，蒜头鼻子，厚嘴唇，外露两颗上门牙，汗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 穿一身

0: 才趁着常遇春把马圈回，枪交左手这个机会，冲着常遇春的背后就闯过去了。马道切进是大喝一声，话道：“这刀也到了。”常遇春听见后边有动静，急忙回头，一看他的大刀已经快到自己的背后了，来不及摆枪相迎，他顾不得去抓金陵王，双脚一磕马蹬，小肚子一撞铁锅梁，这匹马蹭就窜出去有五六步远，扑金达的刀唰的一下就砍空了。金陵王在马鞍桥上见常遇春跳出圈外，就立即下令：“
1: 众将官收兵。”
0: 这扑金达也知道自己不是常遇春的对手，方才见金陵王眼看就要被俘虏遭擒，不过是壮着胆子给他解个围，就凭自己那点能耐怎敢与常遇春对敌呢？这会儿听见金陵王传令收兵，也就急忙拨回马头，保着金陵王退回江东门去了。这时候于廷弼所率领的巢湖水军已将江面封锁，切断了赤腹延寿北窜的路。元帅徐达率领常遇春、常茂、胡德济、朱穆英、金良、金栋、飞虎金刀孙兴祖、花刀赛关公傅有德、吴真、吴殿章、徐芳、扎显、曹良臣、造袍将丁德兴、廖永忠、廖永安、冯国胜、冯国用、陆中庭、陆中亮等二十几员大将，带3000精壮藤牌手、短刀手奋起直追，一齐拥向江东桥。徐达在马上高声传令：“
1: 众将官听令，人不许止步，马不许停蹄，打过江东桥，抢占城头，一阵攻破金陵城。”“
2: 啊，是。”
0: 元帅一声令下，全军将士闻声而动，各催坐骑快斗交换，亚塞轰堤决口，道海翻江，旌旗招展，是杀声震天呐、咚隆隆，48面催战鼓一齐雷响，轰隆隆，号炮齐放，震耳欲聋。西吴将士个个真像生龙活虎一样，呐喊着就冲了过去。平开王常遇春一听元帅下令催阵，他就一马当先，带领众将冲过了江东桥。西吴人马来至江东门外，三军排成一字长蛇势。冯国胜、冯国用兄弟二人带10000余人攻城，他们将云梯放在护城壕上，正要上去，这时城上的凋零箭纷纷射下，西吴军无法上城。这时候西吴营中号炮震天，鼓声如雷，三军呐喊惊天动地。金良、金栋率众儿郎来到城下，用藤牌遮挡凋零，登着云梯过了护城壕，又将云梯向城上竖起，大家奋不顾身向上爬去。城上援军将滚木雷石一齐放下，西吴将士死伤不少。常遇春见此状况，急得血贯瞳仁，向元帅讨战。西吴王因他刚从疆场下来，人没下鞍，马没停蹄，便阻拦道：“六弟一路奋战，现在可不能再战了。”常遇春说道：“
1: 为将者就应身先士卒，攻不下城头，
0: 将士死

山过重，损我西屋元气。主公，让微臣上去吧。”朱元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答应。六弟可千万小心呐！常遇春带着贾平、王威来到城下，从身上解下飞抓、百炼锁，施展他上采石机的功夫，登上了城头，一阵猛杀猛砍呐！这城墙上守将被胡强打死不少，城下的西吴将士沿着云梯屡屡行行上了城，同胡强一块儿与援军拼杀。赤府延寿在城楼内一看呢，城下城上到处都是西吴的兵丁了，自知大势已去，城池定失无疑，不由得伤心落泪，仰面朝天长叹一声：“哎呀，天哪！此乃天绝我赤福延寿也！”啊！噗！随着伤口一阵剧烈疼痛，哇的一下子，一口鲜血吐浆出来，扑通一声栽倒地下，气绝身亡。主将已死，守城援军不战自乱，常遇春的飞虎队飞身上城，顺着马道下了城头，开关落锁，放下吊桥，迎接西吴王君臣进城。常遇春带兵杀过了江东门，抢回了被俘虏的汤和、邓玉等几员大将。西吴的人马冲到金陵王的王府门外，同守护王府的援军是一场鏖战。援军在赤府严真、赤府严达率领下奋力抵抗，西吴将士打不开这府门呢。众人正在着急，忽见城门大开，从里边杀出一位老僧人，看年纪在八旬开外，须发皆白，头戴青僧帽，身穿青僧袍，腰系杏黄丝带，足下开口僧鞋，高腰白袜，手擎一对大锤。只见他挥动双锤，砸得援兵们四散逃窜。众人都吓了一跳啊，这怎么还杀出了个内应呢？而且大伙都不认识，只有两个人看见这老僧人心头狂喜。谁呀？一个是刘基、刘伯温，一个是西吴王朱元璋。这老僧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的授业恩师高斌长老。说这高斌怎么来这儿了？原来啊，高斌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精通医术。那年他离开黄觉寺，在朋友们的协助下逆江而上，辗转到了峨眉山一位挚友那里安身。这些年他年纪大了，也就无心再舞刀弄棒了，就钻研医术，为附近百姓医治疾病。因为山高路远，朱元璋起义的事啊，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还是在半年前，紫金山上的一位僧人上了峨眉山，说起西吴王攻取采石矶的事，高斌这才知道，大名鼎鼎的西吴王原来就是自己的大弟子朱元璋。他高兴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便辞别了那位好友，隐名。

0: 换姓，顺江而下，来到了金陵地界。此时正遇上金陵王的夫人身患重病，久医无效，到处悬赏招聘名医。高斌长老想啊，我的弟子朱元璋已经攻取了瓜州、镇江，占领了太平府、定阳关，看样子不久就要攻打金陵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潜入王府，给他做个内应呢？哎，到时候也好为破城出点力。因此啊，他便以法源长老的名号，毛遂自荐到了王府。这王爷的夫人吃了他开的几副药，病情渐好，金陵王就把他留在了府中。今天西吴军打到王府，趁乱之际，他在兵刃架上拿了一双锤呀，砸死赤父严达兄弟二人，力逼着门军开了府门。西吴军一见有人做内应，个个是精神振奋，闯进王府。援军将领死的死，降的降啊，城内很快就平静下来。功夫不大，众人簇拥着西吴王、元帅、军师来到王府。朱元璋见高斌长老，紧走几步，双膝跪倒，口中说道：“恩师在上，受徒儿大礼参拜。”高斌长老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双手相缠：“快快请起，想不到我们师徒还会见面。”刘伯温也过来了，拉着高斌长老的手说道：“老人家呀，您让我想得好苦啊，这些年您到哪里去了？”“
1: 哎，一言难尽呐。”
0: 众人这就到后堂叙话，咱们暂且不提。第二天，西吴王升坐大堂，传令设摆酒宴，犒赏三军。众将的功劳俱都上了功劳簿，然后下令出榜安民，清仓查库，小谕百姓各安生理，买卖铺户照常开业。又对全军宣布，所有西吴将士要严守军纪，违者按军法严惩。对被俘的将士，愿降者编入西吴军中，愿去者每人赏银20两，回家为民。就这样，金陵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西吴内部不少人劝说朱元璋在金陵建都立国，登基称帝。朱元璋对刘伯温、徐达、武殿章等文武大臣说道：“如今是三分天下，我才得其一。元朝势力强大，昏君盘踞大都，臣有量60万大军据守江州和鄱阳湖一带，张士诚占据6郡81州地界，我军三面临敌，形势险恶。开国改元，称孤道寡，非其时也。”大家一听啊，都很赞成朱元璋的主张。从此，上下一心，同心协力，发展生产，改革旧制，操练人马。朱元璋将金陵改为应天府，命徐达、张玉招募新兵，壮大实力。徐达请常遇春等人训练步兵，于廷弼父子训练水兵，

0: 有时还派出人马攻取周围的县城小镇，同时与刘伯温、李善长等人拟定各项国策。总之，为夺取大都、消灭元朝，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西吴军马拿下了金陵城，这就在城中整顿军务，训练人马，制定国策。这个期间，周围的一些县城全都收入囊中，大伙就准备夺取元大都，为消灭元朝做好了万全。

0: 人的准备。咱们书说简短，两年后的一天，朱元璋同文臣武将们正在大厅议事，有人送来一份张士诚的战表。众人看过大怒，齐声说道：一个小小的吴王张士诚能有多大本领，妄想同我西吴一决雌雄，请贤王速速下令发兵吃掉他。朱元璋一笑啊，看了看刘伯温说道：呵呵，不可小视张士诚。俗话说风是雨的头，在张士诚此举之后还会有好戏看的。刘伯温、徐达、李善长、张玉等人点头称是。这肯定不是莫名其妙的啊，他就来给你下战表，这背后是有着计划的，得小心应对。正说话间，门军来报：
1: 报，禀报贤王，臣有亮派使臣前来求见。
0: 朱元璋对众人说道：如何？说曹操，曹操就到。刘伯温说道：果然不出贤王所料。朱元璋对门军说：请他进来。
1: 是。
0: 门军应声退出，功夫不大，引着一个瘦弱枯黄的人进了大厅。来人走到朱贤王面前一拱手：
2: 西吴王请了，我乃南汉王陈友谅的使臣，到此特为……
0: 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来，胡大海就火了，他把眼睛一瞪喝道：
3: 我看你小子是活够了，见了我主公为何不跪？
2: 来人尖笑一声：嘿，我乃大国的使臣，岂能跪着小小的西吴王？
0: 这下可把弟兄们给惹火了，个个虎目圆睁。朱穆英拔出宝剑说道：
1: 我杀了你这个大国的使臣。
0: 小弟兄们齐声说道：
1: 对，杀了这个狗东西。
0: 朱元璋摆了摆手说道：你等休得无礼，让他把话说完。刘伯温一旁说：我主公一向以仁德待人，你来此有何贵干？要如实讲来。来人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西王身旁的文臣武将，干咳了两声说道：
2: 本官是为金陵而来。就是你们把它叫做应天府这块地方。天下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家南汉王陈友谅是当今群雄中疆土最广、能人最多、军力最强者，单就水军大舰就有名为混江龙、赛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100多艘，战科几百条，那真是头戈断江、逐鹿千里。天下乃是强者的天下，只要我军一声号令，百艘大舰顺流而下，这个小小的应天府那是伸手可得。没想到你们西吴兵马早来了一步，抢占了金陵城。我家王家千岁命我前来告知，限你们在5日之内交出应天府，如若不然，就要派精兵大舰一举扫平你们。是交城还是应战，由你们挑选。
0: 这番话呀，各位听众啊，这就是作死的话。在场的文臣武将们个个咬牙切齿，

0: 异口同声地说道，这实在是欺人太甚。可哪知朱元璋不怒反笑，哈哈哈哈哈哈，他站起身来，缓步走到使臣面前说道，你休用大话吓人，西吴的将士们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你先到馆驿去歇息几天，消消你的火气，是交城还是应战，三日内给你回信。来人，将这位使臣送到馆驿去。
1: 是。
0: 中军应声，将使臣领了下去。使臣走后，朱元璋环视一下众人问道，陈友谅藐视我西吴，妄想抢占我应天府，你们看应当如何对待？众人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乱成了一团呢。有的说，这陈友谅非等闲之辈，他的势力太大了，我等怎么是他的对手啊？莫如暂将应天府交给他，以避目前之风险，等将来我们军力壮大了再夺回来。有的说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0: 休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一个生长在打鱼之家的陈友谅，除了有把子力气，又有多大能耐？怕他作甚？有的说了，哎呀，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不可小视陈友谅啊，看来他已同张士诚相约，想要对我们东西夹攻，我军两面受敌，怎能取胜？
1: 嗨，那陈张二敌若要夹攻，我们就来了个两面迎击，一举消灭，为我军攻打大都扫清道路。
0: 哎呀，你不能这么说呀，谈何容易呀，汉军有60万人马，我军才有40万人马，汉军战船又多又高又大，周连布阵10几里呀，我们的箭呢又小又少，仰着头才能望见敌人，汉军在上游，我军在下游，逆水而战，焉有不败之理？呵，这众人呢，吵成一团。可朱元璋一直在细心地听大家的议论，他看出有些人被势力强大的陈友谅给吓慌了，也有些人在大敌当前时不能慎重对待，要一味的蛮干呢。他向大家招了招手，众人停止了议论，眼睛都望着他。他不慌不忙地说道，陈友谅为人奸诈阴险，野心勃勃，又是一个贪恋享受的酒色之徒，他只是急着当皇帝，哪里有心思去管百姓的死活？我西吴有多少将士战死在沙场，才将应天府的众百姓从苦海中解救出来？若将应天府送给陈友谅，这反元大业岂不半途而废？天下民心岂不得而复失？万万不能弃城远走。刘伯温也说道，前往所言极是，弃城乃是败举。徐达说道，生死存亡在于一战。朱穆英说了，
1: 父王，儿臣愿领兵10万到鄱阳湖活捉陈友谅。
0: 常茂紧接着说，
1: 主公，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平江去生擒张士诚。
0: 胡大海哈哈一笑啊，
1: 哎呀，行啊，这真是后生可畏呀、啊。

0: 我看呐，不必出兵，还是在应天府坐等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就过几天安生日子。他若来了，就把他一举消灭。朱元璋思忖片刻，坐以待毙不是上策，不以攻为守，就会坐失良机。我们等在城中，陈章同时来攻，我军左右受敌，焉能不败？两路同时出击，分兵作战，也难取胜。只用一半兵力去攻打强大的陈友谅，必败无疑。胡大海一听就急了，
1: 那既不能弃城远去，又不能坐等来攻，还不能同时出兵去打，哎呀，这我整不明白了，那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朱元璋笑了笑说道，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陈友谅虽拥有精兵大舰，又据我上游，但其内部不和，各怀异志。我军虽少，战船又小，但全军将士一心，他得天时地利，我得人和。就陈章而言，论兵力，陈强张弱；论士气，陈旺张馁；论水军，陈多张少；论战舰，陈大张小。我们要各个击破，先打强者，兵贵神速，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到鄱阳湖去打陈友谅，打垮南汉王，回过头再吃掉张士诚，一举可获全胜，然后北取中原，直捣大都，天下可定。众人听罢，无不欢欣鼓舞，齐声称道西吴王善于用兵。朱元璋看了看徐达、刘伯温这二人呢，点点头，俩人也赞赏朱元璋的计划。朱元璋对徐达说道，元帅，大计已定，请你调兵遣将吧。徐元帅遵照西吴王的吩咐，开始派将。他命常遇春为先锋官，命郭英选带500名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命胡大海、胡强父子带领1000名熟悉水性的士卒，命于廷弼指挥水军，命朱穆英和常茂统领火攻队，各司其职，准备出征。朱元璋留下张玉、吴殿章、李善长和吴珍率领1支人马留守应天府。朱元璋说道，望你们确保应天府，使本王无后顾之忧。张玉说道，臣受主公知遇之恩，肝脑涂地，亦难报答，一定尽心竭力保住应天府，请主公放心前去。一切安排停当，众文臣武将分头去准备。数日后，朱元璋和徐达、刘伯温亲率大军分水汉两路，浩浩荡荡向鄱阳湖进发。但只见惊天动地炮三声，先王领兵去出征，军容队列多整齐，杀气腾腾，好威风。兵将赛过翻山虎，车马犹如混江龙，旗幡招展迎风舞，刀枪林立寒光生。先锋开路头前走，粮草压车随后行，马踏庄稼戏民女，军法严惩不留情。仁义之师人称颂，到处都夸西吴兵。

0: 这一日，西吴大军来到鄱阳湖，徐达下令命西吴战舰在鄱阳湖到长江口外抛锚，马步军离湖十里安营扎寨。咱们压下朱元璋的西吴军暂且不表，单说陈友谅啊，自从乱石山失败后回到了江州，没用几年功夫，利用鄱阳湖的天然条件，重建了一支庞大的水军，又恢复了元气。他听到西吴王攻取金陵的消息，便眼红了呀。什么？金陵这好地方被朱元璋给攻下了？他发誓，不杀朱元璋，绝不罢休。为此啊，他暗中联络了张士诚，要对朱元璋进行合击。还没等他发兵呢，朱元璋就率领大军到了鄱阳湖。消息传来，陈友谅是暴跳如雷，立即召集众将，下达迎战西吴的军令。他说道，趁朱元璋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歼灭。接着命他的左军元帅丁波浪指挥几十条大舰向西吴的小战船冲来。西吴水军指挥于廷弼父子身着银盔银甲站在船头，下令击鼓应战。霎时间呢，炮声如雷，杀声震天。西吴水军迎着敌舰上前冲杀，可是由于舰小人少，难以取胜。南汉王陈友谅水军舰大人多，从数丈高的大舰上箭如雨点般的向西吴水军猛射，西吴兵将死伤过重，只好收兵。以后几次交战俱都失败。西吴王朱元璋召集文臣武将研究对策，我军出师不利，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你等有何良策破敌？一时间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有人说了，这陈友谅兵力强大，不可硬攻啊，应该暂时退守应天，保存实力，待自己兵力胜过陈友谅时再打。有人说了，退守应天后，那如果陈友谅再发兵攻打应天，又当如何呀？有人主张派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把陈友谅和他的水军围困在鄱阳湖，堵死大门，切断给养，陈友谅的水军便不战自溃了。还有人说，那既然陈友谅的水军强大，又怎能围困得住呢？徐达说道，退守应天和困而不战都不是上策，眼前之事是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时候一旁的常遇春说道，将士们纷纷要求加入敢死队，夜间驾鸳鸯舟去焚烧战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6: 评书36计，咱们故事继续。讲哪儿呢？

釜底抽薪呢。上一集咱们讲了曹操，这回咱们讲一更狠的釜底抽薪。那么在古今战争中啊，要说这粮食啊，它是部队生存之根本呐，为部队战斗力的本源。因此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这个部队要缺了粮了，麻烦了，很容易兵变呢，还不等敌人打你呢，你先内乱了，那得吃饱肚子，当兵喂粮嘛。那这里头有段故事，在这个春秋末年，这个吴国和这个越国逐渐崛起，可这一崛起呀，这个银行里有钱了，弹药库里头有枪了，兵强马壮了，就开始要闹事儿了。这两国呀，就时常的有摩擦。你看我不舒服，他看他不得劲儿，所以打起来了。那么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吴王夫差先打败了越国，把越国打败了。那么越王勾践为了保全国家，只能屈膝求和，并到了吴国为奴。一国王跑那儿当奴隶去了，伺候这吴王夫差呀。哎呀，这勾践呐，表现得谦卑谨慎，从而呢蒙蔽了夫差。那都怎么谦卑谨慎呢？啊，那寄人篱下，天天含着泪呀。这里边说有段故事，就这个勾践为了让夫差啊舒服，没有疑心，这个夫差啊闹肚子，哎，得了一场病。然后这个勾践有一天呢，尝了尝夫差的粪，说大王，你这个病马上就好了，怎么的，你这粪都有味儿了。哎，就这样啊。那么蒙蔽了夫差啊，夫差放心了，你都是我奴才了，都这模样了，你还能怎么的。过了几年，夫差呢就让这勾践回国了，你回去吧，没事，年年进贡，岁岁成臣。诺，夫差这个勾践走了。勾践回到国后啊，放声大哭啊，这几年这奴隶生活，小子，你等着吧，我让你不得好死啊。所以啊，这勾践是卧薪尝胆，积极备战，想要消灭这吴国，一雪前耻。这个勾践让妻子织布啊，然后自己带头下田耕作，并且实行了轻赋税的政策，百姓渐渐就富起来了，老百姓的干劲儿足了。因为一看呐，咱们这国王啊都下地干活啊，啊，春种秋收，扶犁杖，妻子织布养活自己，咱们那能不使点劲吗？所以这个国力日渐强盛。你再反观这吴国，这吴王夫差，牛！好家伙，你这越王勾践都给我尝过粪，我这多牛啊！不理朝政了，每天啊就泡在酒色之中。这里边不有西施吗？中国第一个女特工、女特务西施啊，那是啊勾践是吧？哎，和那个文仲、范蠡几个人弄了这么一个女特务培养出来的。就送给了吴王夫差，目的就是消磨夫差的意志，乱他朝纲。所以夫差得了西施之后，那不上朝了。西施啊，受过高级特工训练呢，说打弹拉唱啊，分媚眼儿，暗送秋波，扭动无字，把个吴王夫差弄得是神魂颠倒。

经国富民强了，现在啊就是这个越王勾践这边，但是他为了麻痹这个吴国，这个越王勾践呢借口啊说这个越国呀遇到了灾荒，我们国家闹了灾荒了，实际就那一两亩地闹了荒了，他说这全国一片都荒了，向吴国借了10000担的粮食，然后说呢我第二年会把借的粮食翻倍的还给你吴国。就这样这个吴王夫差还真就借了，因为有利息呀，我借你1担你还2担，对吧，就这样借了。那么你赶上第二年眼看归还之期就要到了，这时的勾践呢和他的大臣啊文仲还有范蠡就谈起这件事儿了。这时勾践就说了，如果我们不还这粮食，比方说不还他，吴王夫差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兵伐我们呢，而越国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况且这样做也是我们失信于人，但如果我们把粮食还给了吴国，那就等于是帮助了敌人而不利于我们本国，你说怎么能两全其美呢？这文仲啊是一谋臣呢、这人主意很多，往前凑了凑，粮食呢国王啊一定要还的，但我们呢可以在粮食上做些手脚，我们从粮食中呢精选出一部分，然后把这粮食啊给它蒸熟喽，蒸熟了之后啊还给吴国，你瞧了吧，那好戏可就开场了。高实在是高，那么就这样，这个越国送还的粮食因为被蒸过，那么这个颗粒大而饱满，那么你看吴国这人见了是人人高兴，个个喜欢呐。于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很多人把这些粮食当作粮种，当种子种到了地里，他们本以为会有很好的收成，但是你可想啊，被蒸过的种子根本就不可能发芽，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吴国的田地里几乎是颗粒无收，严重的饥荒导致了很多人的饿死啊。那么吴国的国力大大的衰弱了，国以民为本呢、而民以食为天呢、这个勾践还的是蒸熟了的粮，那么吴国不知内情而中了计，结果发生了饥荒，这是一招典型的釜底抽薪之计。那么勾践通过施用这一计谋，从而根本削弱了吴国的实力，也为最终消灭吴国是奠定了基础。多厉害，这个釜底抽薪这个计策很妙啊，特别是当处在困境的时候，你不妨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寻找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集中力量解决，特别是在这个战争中，这就意味着要善于挖掘敌人的致命弱点。这里边有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康熙29年，这个康熙29年这皇上挺年轻挺愣啊，康熙8年就发动战争了啊，康熙打败了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荡平了三藩，哎，攻打台湾，是吧？那么你赶上到了1678年呢，这蒙古族有这么一支儿，这支儿就是噶尔丹的博索克图，博索克图是一个首领，这小子建立那个国家，建立了准噶尔汗国。他呢自封为国王，哎，跟皇上康熙呢平起平坐。原来呢他是蒙古族的一支儿，他得听清朝的，现在他当了国王了，所以呢他这个国就要扩张土地，就大量的开采土地，就这样就

跟这个清廷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划界线也不清，这是我的，凭啥是你的？啊，这就是我的，啊，为啥是你的？啊，他就是我的，那就打吧，就看谁拳头硬，家伙硬，是吧？这玩意儿没别的，哎，你武功再高，也不如挥起大菜刀，话说的再怎么好听，也不如动手抄家伙，所以两下就打起来了。这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也就是1690年的乌兰布通战役。这清廷和这个准噶尔啊，这个汗国就打起来了。这发生的地点就在乌兰布通啊。乌兰布通是一座山，这山上有不少树木，这些树木十分的便于隐蔽，再加上这个山的南北两边都非常险峻，你攀爬不上去，所以很方便安营扎寨。于是呢，我们这位汗国这国王，也就是博索科图，就计划把这个乌兰布通山要打造成一个军事堡垒啊，建立一个根据地。你说要是砌城墙吧，还挺麻烦，是吧？这泥瓦匠的工钱也挺贵的。他想了一个招，他找来了好几万头骆驼，骆驼都知道吧？啊，他就把这骆驼这个脊梁骨上都安上箱子，然后呢，把骆驼啊外层披上了毛毯，再往上喷水，就把这骆驼串成了串儿，围这山绕了一圈，就筑起了一道骆驼墙。那么这些准噶尔的士兵呢，手拿的火器就藏在这个骆驼墙里边，清军往上攻的时候坏了，怎么的？那骆驼这个脑袋顶那个屁股，这骆驼墙挺硬啊，刀砍不进去，箭射不穿。另外人家准噶尔士兵在里边往外射着火器火枪，哎呦，这个清军的伤亡是很大的啊。两下就这么一较劲一打，坏了，几次强攻啊都完了。当时呢，这个统领清军的是和硕玉亲王，这和硕玉亲王非常明白呀，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了，再这么打呀全军覆没，因为现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们清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像一个个活动的肉靶子，人家说怎么就射你啊，就怎么射你，已经打了好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情况非常的糟糕。哎，最后儿这亲王下令拉来火炮，哎，拉来火炮就往这山上射，漫无边际的发射，炮弹打了不少，造成的伤亡却有限。这清军很快的就意识到啊，要想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就必须找到克敌的关键，釜底抽薪解决问题。而此时此刻清军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对方知道自己的布阵情形，自己却不了解对方，他这有道骆驼墙啊。所以啊，这个清军当即针对这一点调整了策略。当天晚上，有这么一支小清军部队悄悄地过了河，潜到了乌兰布通山下，假意的攻山，实则呢是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发现了乌兰布通山久攻不克的关键，就是这道骆驼墙啊。啊，那么在这之后，这个清军又重新的炮轰起乌兰布托山，只是这次他们的炮口我是对准了那骆驼墙。你看这个骆驼墙啊，可以抵御枪弹弩箭，但对这个炮弹无能为力啊。那么在这个大炮的猛烈攻击下，这个骆驼墙很快的就着起了熊熊大火，炸的这些骆驼血肉横飞呀。
那么藏在其中，藏在这个骆驼墙后边的准噶尔军已顾不得射击了，扔下枪就逃命啊，有的人躲闪不及，被大火烧死。这道骆驼墙一破，那么这个乌兰布通山呢也就不再坚不可摧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随着这个骆驼墙的毁灭，这个准噶尔兵，就这些士兵士气是大受打击啊。那么这个时节，总指挥佟国维一声令下啊，下了一道命令，要组织一个精锐的之师冲到山上去，把他那个皇上抓住。佟国维那胆子不小啊，佟国维谁呀？康熙的舅舅，亲舅舅啊。佟国维这个人胆大，勇猛，但后来的结局不是那么太好，因为后来康熙朝的时候，太子党之争，人人都想当太子嘛。佟国维呢是坚决的支持八爷，啊，站在八爷那边。然后这事儿后来被康熙知道了，然后康熙把自己舅舅叫的切近，啊，一顿训斥，佟国维心里就很窝囊。就离休了，在家里头窝了窝囊的活了好几年。康熙58年死的。佟国维年轻前很能打，哎，那是一个高级清军将领。就这样，他组织了一个精锐之师，就冲到了乌兰布通山上。这时准噶尔军更加惊慌失措，应战无力。没过多久啊，这个清军就控制了战场的局势。你敢那皇上就是博索克图汗，只得带领残兵不将向这个山林的深处而逃啊。可是即便往这个山林深处逃去，但是由于这个清军包围了整座乌兰布通山，所以这个博索克图见突围无望，只好派人向清军投降。不过就在清军接见他派来的使者时，这小子趁着大伙这么一静，他来了这么一个移动，逃跑了，冲出去了。不过在1697年，这个博索克图死了，他的部下将他的尸体作为礼物送给了清朝。那么关于釜底抽薪这个计策呀，咱们要说一下。这个古今中外啊，无论是在战场、商场、职场，或者是政治舞台上，运用釜底抽薪之法呢，来解决这个困难取胜的例子不计其数。而在使用这一计策的时候，关键要把握两点，一定要记住。一呢，是准确认清敌人釜底抽薪是什么。那么一般而言呢，凡是影响敌人后进的力量都可以成为抽薪的目标，比如粮草、弹药、援军、得力干将等等等等。那么其二呢，针对敌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灵活使用釜底抽薪之计，千万别生搬硬套啊。那么在政治斗争中，釜底抽薪更是一招制胜的绝妙好计。在这个商战中，在这个同事之间，哎，上下级关系之中都可以使。那么使这东西，你就得防备这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不但要会使用这个釜底抽薪，也应该防范对方给咱们用这个计。首先呢，我们怎么防呢？应该准备足的柴草，以便应对不测。那么为了防止被对方抽走釜底之薪，我们就必须准备足够多的柴草，而且将这些柴草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以保证这个釜底之火延绵不断。最后一点啊，我们应该及时添柴，不要坐以待毙。即使被抽薪之后，我们也不能陷入手足无措的地步，要知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这一集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呢，咱们讲
浑水摸鱼之际，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今天咱们说这计呢，浑水摸鱼。这个浑水摸鱼啊，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乘其淫乱，立其若耳无主，遂以向毁入宴席。所以这话什么意思？要解释开呀，就是趁敌人内部发生混乱，利用其力量虚弱而没有主见这一弱点，使敌人顺从我。就像人顺应天时，到了晚上就要入室。

睡觉一样。哎，就这么几句话。那么这个浑水摸鱼，在这个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故事，说是一位渔夫靠在河里打鱼为生，但是他这个打鱼的方法，就捕鱼的方法很奇怪，他先呢拦河张网，然后用绳子拴上石块，再将石块一次次的抛向渔网，是投入水底，结果这些鱼吓得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四外就游啊，好多呀都误打误撞的进到他的渔网里。那么这种做法对渔夫来说很有效，但却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因为这个渔夫把这个水给搅得浑了啊，上下都成了泥汤子，使附近的人是经常打不到清水喝，水不干净。对此呢，人们就责怪这渔夫，但这个渔夫却理直气壮，如果不把这个水搅浑，我就抓不到鱼啊，如果捕不到鱼，我就得饿死。那么这条寓言传到中国后，便有了浑水摸鱼这个成语。要说这个浑水摸鱼呢，咱们举一下例子啊，这个大开三国有一哥们儿，浑水摸鱼之高手，趁火打劫，太棒了。这位把这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呀、都研究到家了。哎，谁呢？就是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刘备刘玄德。那么这个东汉末年，朝政黑暗腐败，这各地方就爆发了黄巾起义。那么这个各路豪强呢，就纷纷起义了，彼此混战呢、都是想借镇压黄巾军啊这个机会争取扩大地盘，这可下来的这么个机会了，是吧？那儿闹黄巾，我们去镇压去，实际就是借机抢地盘，就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个刘备呢，这师姐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这哥们27岁，连个老婆也没娶上，家中是分文皆无，编点草鞋去卖啊。他说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连个家谱都没有，嘴头上说。刘备啊，说是汉室宗亲呢、捧的最热闹的是《三国志·蜀志·先生传》里边，哎，说这个刘备是汉室宗亲。再就是《三国演义》里边，瞪眼珠子说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有这么一针儿啊。实际我觉得这都刘备啊，浑水摸鱼，自己往脸上贴金，哎，借尸还魂。这个在江湖上叫借尸还魂。怎么的呢？那年头哪儿查去，也没什么先进手段，也没有 DNA。 他说是秦始皇的重孙子，瞪眼珠子说，也有人相信。何况刘备呢，是不是？我是中山靖王之后后人，所以就不少人跟他干。他鼓动这个张飞，张飞在当地是个小富户啊。刘备就跟他说呀，你拿出钱来，咱们武装军队，等黄巾军来了，要不然就把你平了，把你砸不了砸死，把你家产分了。所以这一忽悠，张飞拿出钱来，就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武装部队，然后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就开始参加战斗，先投靠刘焉。那个吕布，张飞不骂他，说你是三姓家奴，你细看那刘备九姓家奴啊，逮谁他投谁。那么就这样，刘备弄了一伙人，这就开始四外奔走杀打，最后落到新野这儿，这是一个拐点。因为这师姐他有了关羽，有了赵云、张飞，
虽说这个兵不满

满三千吧，管怎么地，他还有几个人跟着他混呢。到了隆中这儿，他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有了自己的战略规划。那么并在这个诸葛亮的辅佐下逐渐扩大了。赤壁之战后，这个刘备浑水摸鱼，就在这个孙权跟这个曹操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备夺了荆州，这就有了立足之地呀。后来也该着这个四川刘璋请他来帮忙，刘备混进去了，混进去之后就把刘璋给灭了，占领了西川。哎，这就形成了魏蜀三族之势啊。这就是刘备运用了浑水摸鱼的计谋。要说刘备啊，人家骂他是吧，骂他什么呢，说他是比禽兽不如枭鸟。我看这句话呀，有过之无不及呀。要细听啊啊，都感觉到刘备这人慎得慌。就说他在夺取南郡，也就是赤壁大战中夺取南郡这件事情，曹军大败，曹操不得不带残兵败将啊退回许昌。临走的时候，这个曹操呢派大将曹仁驻守南郡，就是今天的湖北公安县，那就是南郡公安县，哎，以防止孙权北进。那么实际上孙权和刘备两家都在打南郡的主意。赤壁大战的胜利使孙权信心大增，于是呢就派这个周瑜、程普等人乘胜追击，准备攻取南郡。而这个时候刘备也遗失至游江口，意在夺取南郡，这个意思就是要夺取南郡。那么在攻打南郡的时候，这个周瑜先发兵攻下了夷陵，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然后乘胜追击攻打南郡。那么曹寅呢假装不敌，带领军是弃城而逃，却暗中在城里埋下伏兵。周瑜中了诱敌之计，刚带领军队入城，就见乱箭从四面八方飞来呀，周瑜也中了一箭。众战将保护周瑜杀出一条血路，回营后治疗才发现箭头有毒。这个医生就嘱咐周瑜必须静养，万万不能动怒，否则毒入心脉将无力回天呐。这个曹仁见这个周瑜中了毒箭，非常高兴，知道此伤不易动怒，于是每天故意派人到这个周瑜营前叫骂。周瑜手下众将怕周瑜知道了生气，于是是坚守营门不肯出战，但这个曹军骂声太大，还是被周瑜听见了。这个曹操军队这边就选了两个高音歌唱家，唱子骂那嗓门都跟那帕玛罗蒂似的，哇传出多远去。周瑜气得当场就要应战，被众将苦苦劝住。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曹仁亲自带领大军去东吴营前挑战，周瑜是豁达心头起呀，带领众人就往外冲，东吴众将阻拦不住，开战不久，这个周瑜突然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坠于马下。众将大惊失色，赶紧将其救回营中。回营后大家才知道，周瑜啊早就打定主意将计就计，借此哄骗敌人啊。这周瑜想出一个计来，没过多久呢，这时大营就传出个信儿来，说这个周瑜啊这个箭伤发作死了，哗就传出去了。那么同时呢，这个东吴军营中奏起了哀乐，挂起了白帆，士兵们都带着白孝，哭声震天呐。哎呦，曹仁闻讯大喜过望，是想到周瑜刚死，东吴群龙无首，军心涣散，正好趁机前去接营，不仅能大败吴军，还能割下周瑜的首级送到许都请赏。所以他趁着夜色，这个曹仁是亲带领大军去

别营，只留下一将领带领少数士兵守城啊。那么这个曹军冲进周瑜大营，却见营中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私下里静悄悄的。安押宝，这个曹仁知道中计，急忙下令退兵，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得叨叨叨一声炮响啊，这个吴军从四面八方杀出，威守大将正是已经归了天的那个周瑜。哇，这时曹军心慌意乱呢，无力抵抗啊。曹仁呢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想要退返到南郡，但周瑜早已料到这一点，预先在通往南郡的道路上埋下了伏兵。那么曹仁受到阻截，只得往北逃去。那么周瑜大胜曹仁后，立刻挥师是直奔南郡而去。但可是等周瑜带领部队赶到南郡城下时，却见那城头上布满旌旗，在那个城头上站着一员大将，常山赵子龙啊。原来这个赵云奉诸葛亮之命，趁着周瑜和曹仁激战之时，轻松地拿下了只剩老弱残兵的南郡。诸葛亮紧接着又利用了夺得的兵符，派人冒充曹仁连夜前往各处求援，是很容易地夺取了荆州和襄阳。那么在这场战役中啊，刘备趁着周瑜和曹仁大战的机会，采用了浑水摸鱼的计谋，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南郡。太高了。那么这个浑水摸鱼这条计啊，它的成功关键在于先把这水搅浑了啊，然后趁着敌人摸不清我方的真实意图的时候，果断的采取行动，给这个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啊。这里边有个故事啊，张守珪平定契丹的事迹。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真实的一个事件啊。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张守珪是唐朝的名将，那么在这个开元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29年，契丹这个民族发动了叛乱，那是大举的进犯唐朝的疆土啊。这个书信急报进了京城，唐玄宗任命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负责平定契丹之乱。领了皇上的命了，张守珪来到幽州后，一面积极地整顿人马，训练士兵，一面是加强幽州防守啊。他把那个城墙啊加厚加高，那么契丹大将可图汗是连攻数次，但均被打退。有一天呢，这个可图汗呢，就敌军的首领突然派个使者到这个幽州来拜见张守珪。张守珪心中挺疑惑，这怎么事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突然来拜我们来了。他命令军队加强戒备，然后是打开城门。这个契丹的使者自称是来投降的，说是可图汗呐、愿意归顺朝廷，永不进犯，两国呢永远结好。实际上啊，这只是个借口。这就是那图可汗呢，想趁此机会探听唐军的虚实。张守珪见契丹兵力强盛，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跑着来主动求和，说是投降，这其中是定然有诈呀。但是呢，他并没有揭破这个契丹的阴谋，而是将计就计，客气地接待着来使。哎呀，既然
可杜汗派你来表示和好。

之意，我会派人呐，随你到贵处慰问可图汗。这来而不往非礼也吗？第二天，这张守圭派一个叫王悔的代表朝廷，随这个契丹使者前往可图汗营前去慰问。这王悔啊，可有两下子，了不得啊。那么在临走的时候，张守圭一再的叮咛这王悔一定要设法摸清这个契丹的情况。单说这个王悔来到契丹营中，对可图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这个可图汗是假意的设宴盛情款待。王悔呢，牢记自己的任务，那么在这个酒宴上留心观察契丹众将的一举一动，有的是真心实意的举杯相邀，有的则是虚以委蛇，表面热情，暗中藏刀啊。那目光露的凶光，王悔由此断定了契丹众将对朝廷的态度并不一致啊。另外也发现了他们这个将帅之间有矛盾。那么随后呢，这个王悔啊就发现契丹将军中有一个他原来自己认识的人。那么两个人就交谈了一会儿啊，举杯相请。那么王悔就从这个认识这个人的口中得知啊，分掌兵权的兵官李过哲与这个可图汗素有矛盾，是两个人谁也不服谁，只是表面上装作友好罢了。就在言谈语气当中就探听了这么个消息，这个李过哲也那可是，那么这个李过哲那乃是这会儿乱军当中的一个带兵打仗的领袖级人物啊。哎呦，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听到这个情况后，这个王悔决定利用他挑起契丹军的内讧啊。只要把内讧挑起来，趁机就可以铲除可图汗。于是晚间的时候是吧，他住在这儿啊，这个王悔特意去拜望这个李过哲，那么假装呢对他和这个可图汗之间的矛盾一无所知，只是唠些别的东拉西聊的。那么当着李过哲的面，这位王悔还非常非常的夸赞这个可图汗的才干，以激起李过哲的嫉妒之心。一开始他还听两句，听着听着有点不耐烦了，李过哲就说了，都是啊，因为这个可图汗挑起了这场战争，才导致生灵涂炭。他有什么才干呢？啊！李过哲还告诉这王悔说，契丹这次求和根本是出于假意，可他已经派人暗中向突厥借兵，不到两天时间就能攻打到幽州来。哎呀！这王悔听到这儿，已经知道时机成熟，便劝说李过哲归顺唐朝，只要你归顺，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那么这时候李过哲呀，在这儿也想了不得烟抽，也当即表示愿意归顺朝廷。那么就这样，第二天王悔走了，回去之后就见到了自己的主帅，就把由头到尾这些事儿说了一遍。那么张守圭眼珠一转，咱们来个里外夹攻啊，跟里边联系好了，让这李过哲啊在里边动手，咱们在外边动手，一举拿下这伙乱军。就这样派一个精明小校趁着夜色爬进敌方大营，就把这信号送出去了。李过哲呢非常愿意配合，然后就在第二天晚上夜上三更，

0: 滔滔炮响三声，鸣炮为信号。这个外边张守珪带着人马大喊一声杀呀，里边李国哲进行了内应，两下这么一杀，杀的乱军是望应而逃，是大败而走。这张守珪之所以能平定契丹，关键在于先挑起了敌人的内讧，使他们自相残杀啊，把这个清水搅浑之后再趁乱下手，果然拿下了这条大鱼啊。看起来浑水摸鱼，此计甚高。好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孙一给你讲36计的金蝉脱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总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Move your body

子事儿咱听多了，但你听说过在澡堂里面干起来的吗？最近呢，醉汉裸战搓澡工这么一出闹剧，因为啥事儿啊？你说啊，光不出溜的打啥仗啊？最后咋样了呢？说最近呢，有位公交哥可是在网络上爆红，7天倒了35趟公交车回家过年，行程660公里。哎呀，这小子咋做到的呀？这路线规划的挺详尽呢。说有一只宠物狗走丢了，宠物狗走丢了咋整呢？他就想起了他主人常跟他说一句话了，叫做有困难找警察。于是乎自己跳上警车了。哎呀，这狗这是要成精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精彩的事儿啊特别的多。下面的时间呢，就听凤儿跟你具体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要说和别人打架和别人撕巴的时候，要是不想被对方抓住衣领，那还得跟下边这位学。说4号那天下午3点多钟啊，在龙凤区窝里屯某浴池内，一名30多岁的男子浑身酒气进入浴池，要求搓澡。这搓澡工王某一看生意来了，就上前呢扶着男子躺好，随后呢去取搓澡用具。这时候啊，搓澡工李某见男子躺在椅子上，就要给男子搓澡。这王某拿着浴品回来的时候，看到李某抢了生意，十分的生气，对这个醉酒男子就说了，说你看咱俩都商量好了，怎么要让别人给你搓了呢？这男的听了之后就说了，说要不你俩一块给我搓，但只给一个人的钱。哎呀，这两名搓澡工听到男的这么说话呀，也不甘示弱，双方啊进而发生了口角。这男子起身就表示说，你看这么多事儿呢，不搓了，随手啊将放在身旁的浴液扔在了地上。这李某啊情绪激动，推了男的一下，随后呢双方啊就撕巴在了一起。浴室内其他顾客见有人打架呀，是急忙报警啊。窝里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将双方劝开。经过民警调解啊，双方都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向双方赔礼道歉啊，向对方啊赔礼道歉，最终是握手言和了。哎呀，我天哪，这假是哈哈，这几个男的就因为一个枣，因为一把泥，完了之后就干起来了。真是史上最光不出溜的斗，我一丝不挂就在这打呀，没有搓澡工能穿点。不过吧，我觉得这事儿啊真是各打50大板。为啥说呢？你说我这两个搓澡工都是我这真觉得说都不咋地儿，这说这话吧不太好听，但确实这么回事。你说这姓王的这先前这个是，你是虽然说占理，但是你不能跟着顾客说这话啊，你跟你那同事说呀，你说你看刚才我跟他都说好了，再说你们明镜的喝酒喝多了，非得跟着这个喝酒喝多的扯这出干啥呀？这姓李的也是，你凭啥你打人家呀？就算是浴液整掉了，脾气咋那么大呢？还有这个小子，喝酒喝多的小子，这话说的有点冲。不过实话实说，我觉着作为一个喝酒喝多的人，他呀这算可以的了，就算不次的了，就说话难听点呗，但是起码他没先动手，是吧？刚才哈，在这个上班就上直播之前，在电梯当中还听到说，哟，这年前这洗浴行业可发达了。说搓澡工啊，说有一天，我刚才在电梯里听说哪个搓澡工啊，一天挣400块钱，自己挣400，你想他得搓多少？这都累死了，都得。这个大家伙啊，像搓澡的呀、洗澡的呀，到年前啊，中国人讲究嘛，干干净净的，早点去，别赶到那根节上。我跟你讲，挤你都挤不进去，跟下饺子似的，还搓啥澡啊？那淋你身上水就不错了，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啊。俺想你啊，干

一辆天籁，一辆 CRV，天籁着的就剩个壳子了。CRV 啊，这个就是跟着吃过烙，吃人 CRV 还真没盖车被，这盖车被的话，估计是 CRV 也完了。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大家这个车被啊就不要再盖了，很危险啊！你想啊，这车动一宿，大不了多热一会儿呗。这要是车燎着了，你还热，你搁啥热呀？直接都给你热透了，都给你。怎么的啊，说过年回家选择的交通工具，咱们说有各不相同啊，有坐飞机的，坐火车的，坐长途客车的，还有溜达回去的。但是您听说过有坐公交车回家的吗？回长途的啊。要说从浙江杭州到山东临沂，足足660多公里，这样长距离的回家路，今年27岁的山东小伙徐正国呀，却用坐公交车的方式实现了。他前后啊花了7天时间，横跨3个省，转了35趟公交车，不同寻常的回家路引起网友的围观，他被网友们膜拜为公交哥。说呀，这徐正国呢是山东临沂人，在杭州上大学，毕业之后啊，和朋友们一起在杭州创业，做电子商务。问他为什么坐公交车回家，他说呀，一是车票不好买，二是之前呢特别羡慕别人骑车搭车环游世界，他希望啊通过坐公交车这样的方式完成一次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给自己正在经历的艰难创业路找点动力。那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啊，徐正国在设计路线上就花了一周的时间。为了防止意外呢，他还另外买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地图。他呀原先预计这次回家要花10天的时间。1月27号的下午，徐正国呢便怀揣着厚厚的路线图，背上行囊出发了。这位电商男呢还在微博上直播了回家的过程。徐正国说了，说旅途之初路上很顺利，说南方交通发达，很多公交通到了村镇上基本上都能连上，这些行程啊让他也感受到了国家交通发展之快。然而啊，这样的幸运仅仅持续了2天。当他过了长江之后啊，回家的路就变得坎坷起来了。由于公交车班次少，不连贯，在不少地方啊，他不得不徒步。在微博上，徐正国呢也记录了艰难路途的点点滴滴。他说：“哎呀，一步都走不动了，说膝盖骨都快碎了。还有说刚才累得睡着了，公交坐过头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了。”睡几十块钱一晚的廉价旅馆，吃路边的便宜快餐，不断的奔波在公交站之间。7天之后，也就是2月2号的下午，徐正国呢终于抵达了老家山东临沂。他在微博上总结到了，说这样的旅途啊，让人收获颇多，是一次精神上的磨练，身体上的摧残的旅程啊，一生当中啊，一定要有一次。说这一路啊，徐正国呢共辗转了35趟公交车，共花掉了车费是140多块。那么另外呢，住宿费、伙食费是400多元，算下来呀，比坐汽车和飞机啊也划算不少。他的传奇回家路呢，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不少网民呢非常佩服徐正国的勇气。我觉得勇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哈，因为咱们都知道，你说公交车，你好比说咱们大庆什么101啊什么的，这些公交车都通到那哪儿？通到这个。大同啊，什么七厂啊，挺远的。哎，这个路程的话，全算了也得10来公里，是吧？那如果说要是通不到那儿呢，你说那样的地方怎么去呢？就挺费劲的。所以说他吧，这徐正国，我觉得他是首先有一个对这个城市的公交路线的完整的了解，才能给自己制定出这么样一个这个比较详尽的吧，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一个计划。真是非常不错的旅行体验哈！这一路上我估计徐正国还有很多的感触哈。那咱们先来听一听他的一篇行程日记，他是这么写的，说第4天的时候，从丹阳到镇江，在两市的交界处需要步行8公里。由于天已经黑了，我想搭顺风车，但是前后招手了10几次都没有人停。后来一辆大卡车主动停了下来，我一开始也担心安全，后来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呢，对方其实是个非常热心肠的人。刚开始会愤怒地认为社会太冷漠，但是后来感觉好心人还是很多，从中我也学会了体谅别人。我觉得这次的回家路啊，对他来说不只是回家的一路，更多的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和一种体验。佩服啊，人呢有的时候真就得疯狂一次，这样才能不后悔。要是纯粹的体验生活呀，绝对没话说，这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只是为了省钱回家的话哈，好像有点欠考虑。因为你看很多的上班族，更多来讲是他有这个固定的假期，如果你超出这个假期的话，对于工作来讲，包括家人也会为你担心，是吧？当然了，如果说只是为了体验的话，还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小嗑唠一套套的哈，这个公交哥太猛了，现在回家坐啥车都有了，全了啊，坐啥车的都有了哈。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都说这小狗啊聪明，那你相信小狗会向警方求助吗？说小简呢是个台湾的
年轻女孩1月21号。

他带着爱犬 Candy 到一处公园散步的时候呢，小狗突然追逐其他的小狗就走丢了。小简呢，这心急如焚呐，赶紧印了数百张寻狗启事，四处张贴，并且拜托警察呀，一定要特别留意，帮他找回走失的爱犬呐。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和警员呢，日前在巡逻勤务的时候呢，副所长下车要这个牵这个巡逻箱，发现呢路边有只小狗啊，副所长先是逗了逗他，没想到啊，小狗竟然趁间隙跳上警车，任凭你怎么赶呢，他也不下车。而这时候呢，眼尖的警员发现这只小狗全身剃毛，留着狮子般的发型，和所内的这个寻狗启事的小狗啊长得太像了，于是呢把这小狗带回派出所，并通知主人前来认领。小简接获通知之后，不到20分钟时间就赶到派出所了。他一认出这爱犬呢，大喊一声 Candy， 这小狗啊马上摇着尾巴回应。小简呢把爱犬是紧紧拥入怀中，忍不住激动落泪啊。他说呀，这个小狗呢，他已经养了10年了，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感谢警方帮他找回爱犬，让他们呢在农历年前得以团聚。那副所长说了，小狗自动跳上警车，也许是巧合，但如果他真懂得向警方求助，那小狗啊真是太聪明了。实话说，朋友们，这事儿都保不齐，你说对不对？那讲话嘞，小狗，我就一直认为哈，就猫猫狗狗啊这些宠物啊，其实都能听懂咱说话。你有时候你跟他说话唠嗑，你小狗你好比说他惹事儿了，你是不是你干的，你看肯定往床底下钻，我家小狗原来那样。现在猫也是一样的道理哈。凤啊，你这真是卖力呀，辛苦了，这不应该的吗？真是哈，我的一贯的观点就是，朋友们这么给我捧场，我绝对不能给朋友们抽条，就这么讲究，知道吧？凤就是讲究人，纯爷们儿啊。凤提醒大家要光盘啊，别浪费食物，可不咋的。最近一段时间咱总说光盘行动，光盘行动，吃饭别剩啊。这朋友们真是吃东西啥的，有的时候经常会剩，导致大量的饭菜被浪费掉，可不要这样。咱们一定要响应这样的号召哈。最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个人都是这样，很响应这个光盘的号召，因为节约粮食啊，包括节约资源呢、啊、真的就是为我们人类的发展谋福利呢，是吧？凤啊，我要是有这样的狗就好了。关键是感情在这儿，小狗小猫跟人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很比较重感情的动物。你好比说小猫，都说小猫孤傲，但如果说你小猫好比说我养的猫，要是一下送到别人家，这猫指定有病，它就那啥了，它忧郁了，抑郁了，它就。没有这个主人的味道，都是一样哈。对待小猫小狗，养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有感情啊。大风要提醒大家呀，这可乐还是少喝为妙啊。说澳大利亚有个25岁的小伙子就酷爱喝可乐，每天呢都得喝掉大概8升可乐。这个习惯呢给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长期大量饮用可乐导致他的牙齿被腐蚀。虽然还不到30岁，但是他现在已经戴上了假牙了。那么另外呢，对于软饮料上瘾般的喜爱还令他患上了败血症。饮料里面肯定都加东西了，朋友们，这笨小子也知道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吧，尤其是小孩儿，一定要让孩子们少喝，不行给孩子挑点蜂蜜水之类的这种绿色饮料哈、啊，家长给做一点，或者自己家榨点汁儿，不也挺好的吗？让孩子喝。说最近呢，美国一对夫妇呢在往返钓鱼的路上，他先后在同一家商店买了2注彩票，没想到啊，2注彩票都中了奖了，其中一注啊更是中了$100万。这对夫妇表示了，他们打算呢用这笔钱进行养老投资，真是幸运哈。说最近呢，荷兰一架客机的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因为尿急离开座位，上完厕所之后啊，利用对讲机想要返回驾驶舱的时候呢，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原因是啊，竟然是机长睡着了。而飞机当时正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啊！哎呦我天，这大哥呀，这是要坑死人呢！这是。说美国一只叫做斯蒂威的猫，它从鼻尖到尾巴的身长约1米2。2010年，它凭借一身这个身长啊，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长的猫咪。但是不幸的是啊，最近呢，8岁的斯蒂威因为患癌症不幸去世。听说呀，它是一只缅因猫，缅因猫体型较大，也因此被称为缅因猫咪中的这称为猫咪中的温柔巨人，长多大？感谢牛了哈。行，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过后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后越听有味儿啊，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救助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同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总说呀，精彩的新闻天天有，好的故事随时发生。下面咱们就来了解了解，今天要说啥事儿呢？

的，给老爹拜年呢，顺便把老爹家玻璃给砸了，这是为啥呢？啊？说有个男的在火车上偷偷啊亲了一口熟睡的女乘客，对方报警之后，男的竟然对对方说他不是耍流氓，是有原因的。咱们来听听他能编出啥花老少的理由来。好，朋友们啊，大风够味，越听越有味。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收听。说儿子给爹拜年天经地义，当爹的都会很高兴。但是下面这位呀，这先生给爹拜年之后，这老人气的却报了警了。为啥呢？因为呀，他儿子把老爹家的玻璃给砸了。说呀，咱大庆有位住在八百场的老人，他这儿子老不省心了。这老头啊，今年30多了，一直没成家。哎，老头的儿子今年30多了，一直没成家，也没有正式工作，整天呢不务正业，经常回家要钱啊。拿到钱之后呢，就吃喝玩乐。这老头不给钱，这儿子就开始闹。这已经不是头一回打自己家玻璃了。马上过年了，儿子又回来要过年钱，老汉没给开门，儿子就站在楼下砸玻璃，砸完就走了。一气之下呀，老汉是报了警了。八百场公安分局治安一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说了，一看呢，这老汉的儿子是用砖头砸的玻璃，这民警也很无奈呀，因为啊，他们接到过老汉多次报警，也进行过多次调解了。一个月之前呢，老汉的儿子因为吸毒被行政拘留10天，刚出来没多久，又跑到老汉家闹事儿。目前呢，警方正在调查此事。哎呀，我都不是说呀，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败家玩意儿啊，一天天成操心了呢。这就是打小没规律好，不说吗？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跟啾啾。儿子、啊、小没打明白，真是有时候我就说吧，小孩哈，过去来讲说小孩就得揍，棒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这话你说一点道理没有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吧。不收拾他，你说这不赛脸吗？有点啊，把老头气了个好歹啊。你看这不报警了吗？要么亲爹怎么能告儿子呢？是不是？哎，说完这事儿，再给大家伙唠唠这个。下面这个年轻女孩吧，也挺过分，也敢砸别人家玻璃，而且砸的是准婆婆家的玻璃的，这虎呢？你说啥事儿这么大气性啊？说这事儿发生在赵州县。前不久啊，李晓来到男友张宇家串门。晚上啊，张宇的母亲呢做了丰盛的晚饭款待李晓，席间谈起结婚的事儿。李晓说呀，要6万块钱彩礼钱。张宇的母亲觉得吧有点多，答应给李晓5万。这张宇和李晓啊处对象都处2年了，马上要过春节了，俩人啊打算把婚给结了。李晓觉得吧，既然要结婚，张宇家应该给点彩礼钱啊。可是啊，在彩礼多少的份上啊，这个问题上啊，李晓和张宇的家人是争论不休。因为没谈妥呀，李晓一气之下就转身走了。在院子里啊，张宇拽住李晓，没能控制住情绪的李晓啊，一拳把张宇家的塑钢窗玻璃给砸碎了。哎呦我天哪，这女的一般情况下一拳把玻璃砸碎，这都是有点功夫底子的呀，这是。见此情况啊，张宇的母亲报了警。赵州县公安局杏山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张宇家中，了解情况之后呢，进行了细致的劝说。随后啊，李晓的亲戚和张宇的家人一起来到杏山派出所，双方啊重新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议起结婚的事儿。那么李晓呢，对于自己冲动之下砸张宇家玻璃的行为表示后悔，张宇的家人呢也原谅了李晓。最后呢，李晓同意张宇家给他5万块钱彩礼钱，双方握手言和。哎呀妈呀，真是啊，朋友们，啥事都有哈。这小姑娘，这真是小姑娘，个个张嘴要彩礼钱，完了之后，因为这事还砸人家玻璃，用拳头砸，这真是人间奇葩呀！这是，怎么什么样事儿的都有呢？真是，也不怪我说，有时候吧，我觉得我个个说，真是真没见过啥玩意儿，没听过啥玩意儿。通过咱们的节目，我真算是长了见识了。还有意思呢，就赶这时候哈、啊，就也火也上来了，人多嘛，家里有的时候哈、啊，这火也上来了，气儿也来了。记住，朋友们，家和万事兴，就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一大家在一起过年呢啊，乐乐呵呵的，哎，你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候呢，朋友们一定不能这个说赌气话，干赌气事儿，知道吗？那么这个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完了啊，说在这个火车上睡着吧是常事儿。说最近呢，有位年轻的女孩就在火车上睡着了，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呀、啊、竟然被同一车厢的一个男乘客给亲醒了。哎呀妈，这不碰到流氓了吗？这不是？哎。可是人家对方说了，我这不是耍流氓啊，我这是有原因的呀。你说这啥原因也不能干这么龌龊的事儿啊。
话说2月3号下午4点多，南昌发往包头的1483次列车运行到杨高车站开车之后呢，两位乘客接到报警说，两位乘警啊，说睡在16号车厢上铺的一名女性旅客呀，在熟睡过程当中遭到同车厢一名男性乘客的偷吻。哎呦我天哪，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耍流氓！乘警啊，迅速的赶到车厢，在受害人的指认下呢，将违法嫌疑人刘某扣留。经过调查呀，违法嫌疑人刘某和报警人小张是同一车站上车的，途中呢俩人还曾经聊过天，因为呀小张长相酷似刘某前女友，勾起了刘某的无限遐想。后来呀小张睡着了，刘某见同一隔间没有其他旅客，上下就亲了小张一口，小张啊一下就被吓醒了，赶紧呢就报了警了。民警证实刘某违法事实成立，刘某呢也对其龌龊行为是悔恨不已。包头铁路公安分局啊，铁路公安处啊，这依法对刘某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铁路警方在这儿提醒旅客朋友们，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开始大批量的返乡了。说客车上如果遇到性骚扰、猥亵等违法犯罪行为呢，旅客要及时报警求助，便于警方第一。

0: 时间调查取证，保护旅客的乘车安全。朋友们记住啊，这个出门在外，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到什么地方，反正我有个算是比较好的习惯吧。我呢是首先哈，各地不他不有这个临时这种报警电话，比如说在车厢里面的报警电话，我通常我都会记着，包括列车长电话我都会记着。我希望吧，这个大家跟我也一样啊，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咱们说吧，这个防患于未然嘛，是不是未雨绸缪嘛？一旦要是真发生什么事的话，咱也方便。
1: 下面是大凤啊，这个刚才赵飞说了，他跟我关系不一般。下面这位啊，大凤那关系更不一般啊，妈听着呢吧？
0: 听着呢。
1: 哎呀，你瞅瞅这家说走嘴了。
0: 我说这老爷们得多不着调啊！我一听这跟别的女的唠呢，啥意思啊？这是？
1: 要不这么的，我回去下节目再反省。周末你这事你都播着呢，而且俩频率都听着呢。
0: 晚了，多塞面子，你说说。
1: 的这个女士朋友啊，千万别像她这样似的。你让男士们呢，这一年呢，这个好好过个年吧。大清老早起来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呀，
1: 送祝福，祝福一下，安慰我受伤的小心灵。
0: 行，安慰你受伤小心灵是不是啊？
1: 而且我身后还有我们家团队呢，我们这个大纲导一台的各种团队、是吧？
0: 行，
1: 我们都听着呢。你这上来之后劈头盖脸的，你这家就跟小羊放小羊鞭似的。你说
0: 那不都是隔人家人吗？也没当外人说，这外人咱也不敢说，人家过来削我，离得又不远。
1: 可不咋的。
0: 买辆奔驰送你吧，我嫌我太贵；然后请你出国旅游吧，我嫌我浪费；约你出去海吃一顿吧，我还嫌我伤胃。送你一支玫瑰吧，别人还误会；送你个热吻吧，那我嫂子更不能乐意，那也不对，是不是？那
1: 我交友不慎呢，我现在。
0: 那我只好祝福大纲导游台的所有团队成员，以及我们大纲导游台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大吉大利。
1: 哎呀，这小柯跟你唠的哈，
0: 咋样？
1: 他给我们整一段忐忑，我这心情无比之忐忑。
0: 忐忑啥呀？忐忑，我就常跟朋友们说一套嗑啥呢、
1: 嗯？
0: 就说哈，这过日子吧，这生活当中，别管说碰到啥事儿，就跟那个心电图性质一样的。你说这心电图要嘎直了，那不就废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平时的咋的呢？有高低起伏，忐忑点吧，不是啥坏事儿，真是的。情绪就得乐乐呵呵的，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坎坎坷坷，这都很正常。关键是大家心态得好，对吧？面对问题这种状态的对劲儿，那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是吧？
1: 哎呀，这家不愧是大凤啊！要不这么的，我这节目让给你得了，你心电图都能看明白了，你这。
0: 哎呀妈呀，
1: 看明白直的心电图是吧？
0: 别的混不明白，这心电图再看不明白，这不白混了吗？赵老新年
1: 是就能看明白直的。这有点波澜你都看不明白。
0: 是
1: 好吧，我们在这里呢也送给一份祝福给我们大凤的听众朋友哈。在这里我首先要祝咱们大凤工作室哈能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哈，让我们大家呢来做到心灵上的愉悦，希望你能成为我们心灵上的后花园、啊，没事我们上你那霸园去啊，上那霸着霸着。很多朋友呢每天工作都非常的辛苦，晚上听一听大凤的节目呢非常的开心，也祝愿大凤的听众朋友小日子过得是顺心又平安啊、小身体那是健康又身心健康啊，然后呢祝愿我们每一件事情哈、都能够圆满完成，让你呢幸福快乐早点实现啊，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呢开开心心。
0: 哎，我觉得这个还你知道吗，大刚，就咱俩吧在这唠嗑，我觉得是最那个贴扑身的。为啥这么说呢？昨天吧我就跟咱那个朋友们就爆个料、大刚这人吧就贼能整景，他吧主要就想连我哥哥呀，就我俩唠就正好。王后尔吧他寻思，你说本身吧我俩这一天天整的有点不明不白的，完就我俩说别人在挑理了，你说咋整是吧？完就说那不然就都连喽吧，完之后呢就都连了。这主要你看这不龙洞宝我给推出来了吗哈。其实你想想哈，新的一年当中啊，在这个蛇年里头，我觉得昨天大纲跟我说这个很对，说这个跟大纲和大凤多唠唠嗑，多听咱俩节目，那家伙高兴啊，是不是？一个是管身体的，一个是管心灵的，那家全上层次了。
1: 就叫大凤大纲，快乐健康。
0: 那不咋的，真是哈、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家里人们啊，这个大纲的大纲导一台呢，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我觉得也是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领导啊、听众啊、朋友们的支持哈、方方面面吧。然后呢，大凤的节目同样也是得到了大家很多的肯定，就是让大家不管从身体上啊。 从心灵上啊，那家伙都蹭蹭的，那家伙都老愉快了哈，老得劲儿，老顺当了，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呀、啊。我们觉得呢，下次以后不连线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了，直接大凤进来，小科一唠就妥，
0: 病全治好了。
1: 希望呢，大凤跟大刚之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给大家更多带来的保健的常识。我们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你想啊，五套频率，五样节目哈，让大家呢真是目不暇接，听花眼了，
0: 听花耳了。
1: 这是我昨天新发明的一个词儿，叫听花眼了。
0: 嗯，你真是哈、啊，你这一天天早上竞争多激烈，五套频率，五档节目，五个样式的，这一天天的，哎呀，抻个脖子在这争啊，真是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哈、啊，让大家不管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都能够听得到。
1: 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可不呗。
1: 嗯，
0: 那咱俩你说还这么唠干啥呀？这多那啥呀？
1: 在自己安慰自己家人去吧。
0: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绝对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多唠，知道吗？好吧，那就唠到这儿吧、嗯。完了，那个
1: 拜拜
0: 别的事儿回家说啊。好，
1: 拜
0: 拜，哎。刚刚呢也是跟咱们大刚连线哈，大刚呢是我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一个老大哥。其实在这个演绎的，他演绎成我的这个丈夫，我们家那口子，结果呢就演绎一宿，一日夫妻，一日夫妻但是百日恩了。我一直认为啊，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保证个好的身体状态，这样的话，不管咱们干啥，咱有资本。朋友们，你就记住啊，我前一段时间哈，就是有段时间身体不是特别好，就是嗓子不好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放了一段时间的假，都有半个月，就真的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整个扁桃体是化脓性扁桃体炎，整个嗓子里面全都是脓，然后呢，嘴都张不开，都是喝水都喝不了，基本上很费劲的。那段时间我就突然之间体会到，这个身体好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有个好的身体，哪怕说你心情有的时候不好啊，或者你碰到什么事儿了，你扛造，哎，咱有资本。对不对？身体不好了，啥都白扯了。你什么问题你都往后推吧，先把身体养好再说。第二，有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情啊，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状态。我常跟大家说呀，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呀，要是笑着看他一定会乐呵的瞅你。如果你天天对他哭丧个脸，你瞅吧，那日子过才不顺呢。好身体，好心情，再一个呢，家里啊，家人平安。家里呢，永远是咱们的大本营，永远是咱们的大后方。有了咱们这个一个安定、稳定、团结的家，这样咱们的家庭一开心了，家和万事兴嘛，外面的事业也就跟着兴旺了。说完了家庭，说事业，事业能够顺利，不求大富大贵，反正我是这样一个心态啊，不求我自己大富大贵呀、啊，不求我自己怎么怎么着啊，但是我就哎心情很愉快，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收获，有成就感，哎有别人支持我，我觉得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上面有领导，旁边有同事，多美呀、啊，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财源广进啊。讲话了，谁想钱多呀？哈，当然了，来钱的道咱得走正道啊。我常跟朋友们说一句话呀，这钱啊，咱得好好挣啊。就说辛苦一点啊，累一点那都无所谓，是不是？只要咱有一把子力气，钱肯定都能挣来。一定要走正道，如果钱不从正道来，那我觉得这钱也不一定能从正道没。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大风过会儿，咱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天已经是脑活素活动的第三天了。
1: 第三天了。
0: 对呀，好多的听众朋友啊，一早就在后台留言了。有的说呢，家里老人脑萎缩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就盼着这次能够抢到脑活素呢。还有的说，父亲老年痴呆都走丢三回了。这全家呀真的是太崩溃了，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好多呀，
1: 是不是？这样的留言太多了吧。而且静时你发现没有，听到这样的留言，你看咱们这心里头既着急又感觉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是不是重大的。
0: 对，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
1: 是吧？每一位咱们的家人向我们求助，其实背后都是一个被这个脑病困扰的整个家庭啊。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时这也恰恰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次活动它并不是仅仅的一次单纯的活动而已，
0: 是
1: 更是一场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行动，
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对啊，
0: 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1: 是不是？
0: 也有老朋友在问说，这次活动政策呢送的那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哎，
0: 是咱们全球购说是不是真的下血本了呢？
1: 下血本啊！我告诉你，不是下血本，我告诉你，这叫不计成本。静时，我告诉你，我真给你交个底啊！像我们这次拿出来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的提取工艺啊，我告诉你是极其复杂的。最主要这个原材料，那也是非常的珍惜的。就是在美国啊，这款产品，我告诉你是几千元美金的这个价值啊。是真正专门供应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高端人群。而我们今天作为活动政策，直接的免费的送给大家伙，
0: 哎，
1: 你看看，
0: 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免费的送，要这么做呢？你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个是不是真不划算？
1: 哎呦，本身咱们健康全球购它就不是一个商业平台嘛。其实这背后啊，它不是一个商业逻辑这么回事儿。而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矢志不渝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一直都坚信啊，在追求健康的权利上，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0: 真的是啊，其实静是很有感触。你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家境就好，那资源就好。
1: 对，
0: 普通人啊，那想碰点好东西，是不是难上加难？
1: 所以说这个你说到根儿上了。
0: 就
1: 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承认啊，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看这个澳门的那个赌王，你知道吧？
0: 那太知道了，
1: 对吧？
0: 他好像是2009年中风之后，就并发了帕金森肾衰。
1: 对，
0: 但是人家一直活了好多年。靠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每天就听说他光医疗费用就得是每天要几十万块钱。
1: 对，
0: 生命硬是被延长了11年。
1: 对，
0: 直到2020年好像才去世。
1: 你看看，
0: 98岁吧，
1: 享年98岁。最后这就是活无可活了，人家就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放弃了。
0: 放弃吧。
1: 对，但你想过没有，这11年呢，那完全是靠惊人的财富和资源他硬堆出来的。
0: 对，
1: 要是换作咱们普通家庭，你别说维持了，可能连确诊之后进大医院的接受系统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我们没办法改变每个人出生的这个起点，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改变大家伙通往健康终点的这个过程。
0: 哇，这太好了，
1: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把前沿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而且是用咱

0: 给大家伙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1: 嗯，
0: 那这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在脑部健康领域已经用了多少年的了。
1: 对，
0: 但是虽然说用了很多年，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呀。对，但是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规律平台，这些好的产品就和咱们能够没有距离的见面了。
1: 对呀，没错呀，
0: 对不对？
1: 我们不需要认识国外的大专家，
0: 对，
1: 也不需要去懂得复杂的一些海淘，
0: 对，
1: 我们直接把这道科技的鸿沟填平了。
0: 对，
1: 但是东西再好，咱老百姓要是买不起，只能看着干着急，对不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也正是最为困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难题嘛。
1: 嗯嗯，
0: 为什么咱们很多人不用？
1: 嗯，
0: 中间商太多了，价格太贵了，
1: 那个价格高的都有点离谱，
0: 是吧？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实招，叫啥？零差价。
1: 嗯，
0: 我们通过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直接对接的是海外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
1: 嗯，
0: 砍掉了所有的这个中间环节，包括那个品牌的溢价。
1: 哎，
0: 你看最后定的这个价格就是出厂的价格，而且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真真正正的能够用得起的底线。
1: 嗯，
0: 就是想让咱们普通的家庭咬咬牙他就能够得到，就能拿下。咱不敢说有多便宜吧，因为便宜肯定是没好货的。
1: 对，但平价就行呗。
0: 对，因为这个价格里头没有半点是冤枉钱，我们能保证、
1: 嗯、
0: 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伙用平民的价格享受到一资源。
1: 太对了，您这是把最大的实惠一点都不留的都给我们大家了。
0: 嗯，
1: 可您这么做等于是断了行业内好多人的财路。
0: 那没办法，
1: 动了那些资本家的奶酪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老师，其实您这条路走得很艰辛的。
0: 没错，就是你说这样的路吧、
1: 嗯、
0: 它就注定了漫长而且艰难。
1: 嗯
0: 嗯，当然了，我们会面对很多无数的一些质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攻击。
1: 是，
0: 但是你再艰难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吧。
1: 对，
0: 走这条没人敢走的路吧。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古人说得好，虽千万人吾往矣。
1: 真的是您特别有担当啊，就是这份责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敬佩您。
0: 嗯，
2: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每粒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请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我还是那句话，自从我们全球购节目做起来之后，咱不说就是咱们不知道的，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发现就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多少跟风的这样的节目。
2: 嗯，
1: 哎，也跟风。哎呦，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种真正的澳洲的耳苗油，
2: 嗯，
1: 好了，一看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效果好啊，他们也卖，结果呢是不是澳洲的都不一定。
2: 那对呀，你知道吗，
1: 是不是不一定是澳洲的。哎，说的我们荷兰的什么什么高端的产品，然后假冒，是吧，这样的节目现在太多了，雨后春笋一般，是吧，
2: 是
1: 越来越多，哪个省都出现了类似咱们全球牛购这样的节目，
2: 是
1: 跟咱们特别相似的产品，
2: 嗯，
1: 但是包装盒一对比，哎呦，总有那些细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还好一点，主要是效果的差别，那是巨大的。
2: 嗯，关键是你效果不一样，你坑人。
1: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们打开了这种模式，有些商家也想赶上这种模式，啊，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好了，他也说我们也卖，但是你的效果能一样吗？你的原材料能一样吗？你的含量和浓度能一样吗？
2: 对。
1: 所以说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些的这个商家，他这个手段特别不光彩。那你拿着那种真正的好的产品，我老梁举双手赞同你，甚至我都可以帮你，嗯，是吧，
2: 你得对老百姓有用吧。
1: 但是你不能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假冒伪劣的，或者是你里面的浓度含量根本达标不了的，你要模仿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我告诉你
2: 坑人，
1: 我就鄙视你，是吧，
2: 嗯，
1: 这种事情太龌龊了。
2: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龌龊，
2: 关键是你高度相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坑老百姓啊，
1: 普通老百姓他分辨不出来呀，
2: 你坑老百姓能行吗？
1: 是是，你知道咱们
2: 良心都过不去呀，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接到了多少咱们听众朋友电话，说什么什么产品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结果一问根本就不
2: 是，
1: 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以为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呢，结果就给我们抹黑呗。
2: 嗯，
1: 所以说哎呀没办法。但是我只想说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咱们现在感恩节的活动，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商家也在搞一些啊促销的活动，
2: 嗯，
1: 啊，然后去购买一些其他厂家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正常的。
2: 嗯，
1: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伙说啥呢，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这个社会鱼龙混杂，
2: 对，
1: 浪费点钱这是小事儿，浪费了我们的健康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2: 是，
1: 我们一直都在，大家伙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我们。那很多的那些商家可能你买完了你可能明天就没了啊，这一点啊是天壤之别。
2: 那肯定是雪碧和雷碧它能一样吗？你冒牌货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就跑了，
1: 那当然了，是吧，李逵和李鬼那能一样吗？
2: 嗯，
1: 是不是，很多商家就模仿了咱们这个表面的这种形式，它永远偷不走我们的内核
2: 核心。
1: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活素，
2: 嗯，
1: 它主要的成分叫 L 阿拉法 GPC，
2: 嗯，
1: 它的浓度是每粒300毫克的，这是德国临床应用了10年的一个高端产品了，
2: 嗯，
1: 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把它引进咱们国内来的，
2: 哎，
1: 而且它的临床级别的这个 L 阿拉法 GPC 脑活素，它是左旋分子结构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啊，
2: 嗯，
1: 才能够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有一个营养和再生修复的作用，
2: 产生作用，是
1: 那可不是说随便抄个名字换个包装跟个风它就能学来的，
2: 那能一样吗？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呀。
1: 对，
2: 而且呢这次感恩节期间送给大家的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你提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神经酸呢，我觉得更想多说两句，
2: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见过多少所谓的神经酸，
2: 嗯，
1: 对不对，
2: 对，是元宝分子油，
1: 对，
2: 植物的，
1: 对吧，我跟你说就那样的在元宝分子油提取来的那神经酸，我告诉你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用不了20块钱，
2: 太扎心了，
1: 我为啥不给大家伙推荐
2: 嗯，
1: 咱就说咱们就免费赠送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
2: 对，
1: 不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情有独钟，所以说你看看咱就拿这个免费赠送的神经酸来做比较的话，这就是李逵和李鬼的一个差别。
2: 嗯，
1: 而且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别人带不来怎么办？那只能说是

0: 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嗯，
0: 它也叫神经酸，结果是原爆分子油，是不是？真正有效果的高强度美国神经酸，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价格，
1: 嗯，
0: 在美国都是死贵死贵的。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就是当时专门给大家伙搞美国神经酸的时候是多少钱？
1: 当时我们给的是大底价，是1480
0: 一大瓶，一年的量吧？
1: 对，
0: 1480一瓶吧？
1: 对。
0: 如果有人啊能够用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搞到美国真正的神经酸的话，你低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它一定是原爆分子油，它绝对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基本上都是假的。
1: 但是我怎么听真有患者朋友说了，说他们买的别人家的神经酸，
0: 嗯，
1: 人家也说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呢。
0: 那就敢喊呗，你不信把咱们的神经酸和你说的那个别人家的神经酸，你拿到咱们这个专门质检部门，你质检一下。
1: 哎，我们是质细检测的。
0: 对，它里面的分子结构是绝对不一样的。
1: 明白。
0: 我们经常说，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邯郸学步。
1: 嗯。
0: 我们在国内首次引进并且把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物质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欢迎大家伙检测的，
1: 嗯，
0: 然后很多商家一看，哎，这个噱头好啊，结果它里面的含量，里面的真正的物质还是原爆分子油，
1: 它也不是鲨鱼脑中提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这不是邯郸学步是什么呀？真假我们支持大家伙检测，是吧？所以说一对比就知道了。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找不到检测机构，你看效果，它那个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那一定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那些商家怎么说他呢？做人做事儿，你得拍着良心吧。
0: 哎呀，这现在就是我说实话，没良心的商家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咱们也评价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节目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把一些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拿过来，然后掰开了揉碎了来讲的，
1: 是。
0: 我们把产品的背景、来源、成分、浓度和纯度、生物利用率这些关键的指标敢摆在桌面上的，也是揭秘了很多像神经酸这样噱头的一些不良商家背后的一些灰色产业链，
1: 嗯，
0: 也是我们揭露的。
1: 那你说那之前哈，
0: 嗯，
1: 这些都没有人讲过，
0: 没人讲过。以前的，我说实话，我不讲过那句话吗？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
0: 但是有些这个不良企业呢，他就是靠这个挣钱，所以说你看以前一整，你什么病吧，啊，我这一款产品我什么病都治，是吧？以前不就那样吗？包治百病吗？一吃就好吗？就一款产品啥病都治。我说过，这天底下就没有一款药能治百病的。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药，欢迎大家伙拿给我。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有，那不成灵丹妙药神仙的药了吗？而且谁会告诉你我这个产品浓度多少、纯度多少、生物利用率什么样？他们不告诉你。可能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不一样。我每个产品说的就让大家伙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咱说脑活素 ，L 阿拉法 GPC， 我跟大家伙说了，每粒的浓度啊可以达到300毫克。
1: 嗯，
0: 这是国际标准的高含量。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讲了之后，我告诉你，很多人哎也跟着照猫画虎的讲，但是讲完了之后，发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是那玩意儿，
1: 关键是吧？
0: 自己打脸了。
1: 你自己得有真本事，
0: 嗯，是，
1: 你得有渠道，你还得真正的懂得科学知识。
0: 所以说很多的效果它取决于客观存在的这个产品质量，
1: 对，你得有事实作为依托呀，
0: 对对，才是评价产品好坏的真正的指标，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不跟大家伙讲这些，可能大家伙都不知道背后有这些评判的标准。
1: 嗯，
0: 我觉得这既是我们行业树立的一个标杆，也实实在在的提高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对健康产品的认知和水平。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你说咱们节目的专业性、责任感，是真的是把老百姓的健康当头等大事的，这是谁都永远偷不走、拿不走的东西。
0: 对，这是最本质的一个节目的差异嘛，
1: 嗯，
0: 是吧？我们做的陪着大家伙一起健健康康的走下去，
1: 嗯，
0: 而那些跟风的、模仿的。他们看的永远是什么火卖什么，打一枪换个地方，
1: 对，
0: 可能明年这个牌子这个节目它就没了，就消失了。他们可以对产品不负任何的责任，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我们要对每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家人朋友要负责到底。
1: 哎，我们要对大家负责到底的。
0: 嗯，模仿的他永远没办法超越我们，
1: 那肯定是
0: 因为他们没有这份的初心，
1: 嗯，
0: 更没有我们这份死磕产品把标准亮给大家伙的这种魄力和诚意。任何的这个医药企业，他 他们的标准是不行的，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要进行检测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咱们知道该信任谁，该把健康托付给谁，这是很关键的。
1: 那当然了，老师一直都在讲嘛，我们要搭建的就是这条起跑线。在实际的效果上呢，我们平台的整套的方案也是适合我们，而且我们为大家来配比的也是全球的资源，它是不怕去比较的。
0: 没错，是真正的能够让普通的家人们处在一个
1: 水平线上。
0: 对，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的。我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两年前的事儿。当时我们团队在那个三家医院专门研究这个脑活素和高强度神经酸搭配使用对患者的作用的对比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联系了三家医院，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来进行临床应用。
1: 啊，
0: 啊，你看德国用了10年了，我们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1: 明白，很严谨，很重视啊。
0: 那也正好前后脚来了两位当时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其中一位身家过亿，房地产的老板，我还记得他姓谢，谢老板。另外一个是一个退休的教师，
1: 嗯，
0: 是吧？姓刘，刘老爷子，刘大爷。
1: 那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情况，什么后遗症呢？
0: 俩人情况差不太多，啊，俩人说话都不利索了，半瘫的程度也差不多。
1: 哦，
0: 大脑梗塞的这个梗塞灶大小啊，位置啊，都很相似。
1: 哦，
0: 你看看，
1: 那您把他俩挑出来讲，一定是有意义所在。
0: 当然了。当时我给俩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 嗯，
0: 就是使用德国的这款脑活素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但是谢老板的那个媳妇儿啊，人家也有钱呐，
1: 嗯，
0: 特别傲气的就说梁大夫，不是说我不信你，我老公这个身体金贵着呢，耽误一天那就是几百万的，瑞士那边我听说的都联系好了，有顶级的疗养院。你说你这一个月才几百块钱这方案能靠谱吗？你别耽误了我们的治疗。
1: 哦，明白明白，人家是财大气粗。
0: 对
1: 啊，心存那个疑问。
0: 对，
1: 那刘大爷那边呢？
0: 刘大爷是一个退休的教师嘛，
1: 嗯，
0: 手里拿那个存折嘛，然后在我那个门口小半个小时啊，然后他儿子还跟他吵呢，说爸呀，人家老板都到瑞士花那个120万去治疗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这几千块钱那能叫药吗？别到时候这钱花了，病还重了，鸡飞蛋打呀。
1: 哎呀，这情况是有钱人耽误一天都嫌亏，
0: 嗯，
1: 没钱的多花一分都嫌冤。
0: 对，
1: 这有钱没钱啊也是有差距啊。
0: 对呀，啊，但是都面临着一个不信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医生的，我告诉你，看尽了人生百态，是吧？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个姓谢的老板人直接真的去瑞士了，
1: 嗯，
0: 用的也是国外最新的一些这个脑神经修复的方法，
1: 能接触到哈。
0: 哎，结果呢，康复了一年多，
1: 嗯，
0: 花了500多万。
1: 哟
0: 啊，虽然说500多万有没有效果？有效果，
1: 嗯，
0: 能够在人搀扶下能够走几步了，但是说话还是不利索，自己想端个碗吃个饭呢还是不行。
1: 他是花了500万这么多钱，
0: 嗯，
1: 恢复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对呀，啊，但是当时人家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1: 那大爷那边呢？
0: 虽然说刘老爷子他刚开始也很犹豫，
1: 嗯，
0: 因为他儿子觉得有点不信任嘛，但是他就是用了脑活素再加上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一个月加这一块几百块钱嘛，算下来一年才花了个7000多块钱。
1: 嗯，
0: 一年之后你知道这刘大爷来我们这复查就跟我说了，拄着拐下楼遛弯了，不用人扶，自己拄拐，说话也比较利索，比较清楚了。
1: 嗯，
0: 而且他还能够在家里帮老伴儿摘个菜做个饭，没问题。
1: 他精细运动也能做了，
0: 你看看。
1: 关键刘大爷这年龄他也大呀。
0: 对呀，
1: 啊，他这花500万的还不如花7000的呢。
0: 对呀，啊，最后你知道那个姓谢的老板他那个媳妇儿后悔死了。
1: 那肯定啊，
0: 专门又找到我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1: 你再帮帮咱
0: 梁老师，我老公现在这样还能不能回过头来再用这个脑活素来调理，谁能花那冤枉钱？他那5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呢，
0: 是不是？
1: 你说肯定是这样。这富人吧，他是靠钱来堆资源，
0: 嗯，
1: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最好的效果。
0: 是，
1: 咱普通人呢，是靠我们自己选的好产品，然后认真努力，小钱儿照样能把健康给抓住。
0: 没错，所以说，但是有资源你得有用才行。
1: 对，
0: 我们现在健康全球购把前沿的科技产品已经拉到了平民的价格，
1: 嗯，
0: 把能真正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产品摆在了 咱普通老百姓的面前。
1: 嗯，
0: 那刘大爷为啥恢复那么好？就是因为咱们用了德国的脑活素，它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的脑功能。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够补充它大脑缺失的营养物质。你看，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起效果的产品。
1: 对呢，
0: 啊，跟你花多少钱、有多少人脉，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呢，原来普通人，我们真的是不用羡慕那些富人的资源的，靠咱们平台的好东西，
0: 都能够用上
1: 好东西，
0: 对不对？能够快速的康复，
1: 对，
0: 啊，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刘大爷，人家也没有这个豪车豪宅吧？
1: 嗯，
0: 也没有顶级的疗养院吧？
1: 嗯，
0: 也不能去瑞士吧？那不照样能够把脑梗后遗症人调理过来吗？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1: 对的，
0: 让普通人在健康的赛道上不用再因为没钱没资源咱们而落后。
1: 嗯，
0: 甚至咱们能够实现逆袭。
1: 所以说啊，朋友们，我们听到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是振奋人心，鼓我们的士气呀。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这是盼了多少年的希望啊。咱们身边多少家庭，家里老人得了脑病的，
0: 嗯，
1: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子女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脑梗塞后遗症留下的半身不遂，走两步道都费劲。咱看着老人遭罪，咱儿女是不是心里边也着急？
0: 没错，所以说今天在咱们感恩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再次的把这份送给大家伙，
1: 嗯，
0: 摆在大家伙面前。无论咱们是深受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组织病变的困扰的，还是被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所折磨的，我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德国的脑活素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就是精准的营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组织，活化我们脑功能，让你有可能不再糊涂了，不再健忘了，不再颤抖了，重新找回我们清晰的思维和自主生活的能力。
1: 对呢，
0: 所以说正值感恩节期间嘛，啊，我老梁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每一位信任我们的家人。
1: 嗯，
0: 正因为是有大家伙，我们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才有意义。
1: 嗯，
0: 今天是本次活动的第三天了，德国的脑活素存货确实所剩不多了。
1: 是的，
0: 并且这次呢，也是免费赠送给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后续能否再有，这都是未知数了。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要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这简直就是脑健康领域的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机呀。平时能见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在咱们全球购历史上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1: 对，
0: 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啊、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花钱如流水的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机会啊稍纵即逝，这么好的宝贝，这么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400-6064-789，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 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强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今天专门打电话来呀，就是想进您提的那个，就是德国脑活素。
0: 对，脑活素、
5: 啊、是不是叫 LP 什么来着？
0: 那个叫 L 阿拉法 GPC， 那是里面的主要成分的一个英文缩写啊。
5: 哦。啊，主要是这名字啊，我记不太准。
0: 那没事
5: 啊，但听说这是最前沿的抗老衰的东西。
0: 对，
5: 以前呢、啊、很少碰到。
0: 是，
5: 而且我还听说买这个、啊、能免费送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呀、
5: 啊。啊，你要是有这个活动，那得多搞几次啊。
0: 多搞几次，哎呦，这哪那么容易啊？你连那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了解到了，都听说过呀？
5: 对对对，听说了。
6: 嗯
5: 啊，这不我之前呢。

0: 老患这个神经头痛。
1: 哦。
0: 耳朵里面老是嗡嗡的响。
1: 哦。
0: 吃了您推荐的那个神经酸以后呢，这个头就不疼了。
1: 哦，老朋友了这是哈。
0: 对对对，耳朵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
1: 嗯。
0: 后来呢又听您说这个搭配到这个脑活素还能恢复脑功能。
1: 嗯。
0: 啊，我就想着吧，给我爸也用用吧。
1: 哦，给你父亲用是吧？
0: 嗯，
1: 你父亲是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运动障碍啊，或者是脑梗啊，什么脑出血这样的问题吗？脑部疾病吗？
0: 啊，运动倒是没啥大问题
1: 啊，
0: 主要就是老年痴呆。
1: 哎呦，这个病啊，
0: 这个病那可是太折磨人了。
1: 明白，嗯。
0: 啊，前几天呢又走丢了。
1: 啊，
0: 哎呀，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1: 哎呦，第三回。
0: 就为了照顾他吧，我们家那保姆都换了两三个了。
1: 啊。
0: 啊，现在呢想再找一个康复，人家一开口就要8000块钱一个月。
1: 哎呦，
0: 嗯，而且就这都还没人愿意来呀。
1: 是，
0: 在俺家这一片那都是出了名了，一天说伺候老爷子啊，人家扭头就走，都不爱来。
1: 都不爱来是吧？
0: 嗯，是的。
1: 哎呀，确实啊，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呐，啊，我告诉你，现在找那个保姆特别费劲，是吧？你能找到8000块钱的，我告诉你，那都万幸了。因为啥呢？因为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多少老年人，我告诉你，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走丢一回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父亲能回来三回，我告诉你，说明啊，一是他万幸，再有一个之前那个护工啊至少还够认真，没掉以轻心，
0: 嗯，
1: 要不然很多老年人走丢了他就找不着了，明白了吧？啊，
0: 对对对，是。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这康复的活吧其实也不算重，
1: 呵，
0: 无非就是给我老爸做口饭吃啊，
1: 嗯，
0: 盯着他别瞎出门，别乱跑，
1: 嗯
0: 啊，就怕万一走丢了找不回来。
1: 嗯，
0: 那这工作其实不就是也挺轻松吗？
1: 那不是，
0: 啊，主要认为是担责了，嗯，人家自然不愿来。
1: 对，人家担那个责任，人家这个责任重大呀，是不是？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那你之前没给你父亲用点什么有针对性的这个药物或者调理的一些方法吗？
0: 哎呀，那咋没用呢？
1: 嗯，
0: 那去医院也没少开药啊。
1: 嗯，
0: 啊，有时候他闹得厉害吧，家里人没辙了，就只能给他喂点那个安眠药。
1: 哎呦。
0: 哎呀，就为了图个省心，说实话，
1: 那不行
0: 啊！平时呢也就吃点阿司匹林、溶栓片呐，别的啥也没敢用。
1: 哦，
0: 但是他这个病情呢，还是一天比一天重了。
1: 哦，
0: 啊，一点都没控制住。后来呢，听您说这个德国脑活素专门是针对这个脑衰、老年痴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赶紧给我爸试试。
1: 可以，
0: 哪怕说能稳住现状也行啊。
1: 可以啊，你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首先第一点啊，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吧，用完之后吧。它会增加我们的脑容量，脑血流也会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在德国用上哈，就是临床数据显示能够有效的预防脑白质的变性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批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每粒是300毫克高含量，用上之后呢，就是人家能从根儿上逆转咱们脑萎缩和脑衰老的问题。第四个呢，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一定要长期的给它坚持用好了，因为这个抗脑衰的问题啊，是我们打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你用好了的话，这个脑神经的活化它不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最基础的啊。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老年性痴呆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啊，有的人发展起来可能是特别快速的啊，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不认人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早做准备，早点调理，比啥都强啊。
0: 嗯嗯，我知道这个病呢，确实我挺了解的。
1: 嗯
0: 啊，那我直接订两个呢，行不行？多囤一点嘛，那省得中间的断了的就影响疗效了。
1: 你订两年的呢，就现在从这个机会来讲，订两年的完全可以。但是我觉得啊，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如果你想看到效果的话，我觉得一年左右的就够了 啊。当然了，你要想说趁着现在便宜多囤点也没问题啊。这个脑活素在德国呀，我告诉你，可不是光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使用的。你像什么脑梗之后啊，脑出血之后的后遗症啊，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患者，中老年人都可以用的啊，它适应症特别广泛。所以说，就你父亲这个情况吧，早点用上啊，坚持好了，他恢复的就快一点啊。当然，你现在趁着这个好机会，你囤两年也没啥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加活动吧，好不啊？
0: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
0: 啊，听您的准没错啊，太谢谢了老师。
1: 别客气，
0: 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
1: 打电话吧，因为现在订的人特别多，得抓紧了啊，别等到时候没货了，
0: 嗯，
1: 你再着急那谁都帮不上忙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好
1: 好嘞，
0: 好
1: 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1: 啊，好
0: 啊，再见。
1: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 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高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脑红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甘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哎，
6: 我想定就您讲那个脑活素。
1: 啊、对，脑活素啊。
6: 啊，而且吧，我看你现在这个感恩活动啊，
1: 嗯，
6: 是不是买脑活素还送那个高强度神经酸呢？
1: 对，没错啊。我得实话实说啊，就这样的机会啊，这很难得。
6: 是、啊。
1: 你看咱们这节目这么多年了，哪有这么大的活动啊？是不是？
6: 对，是啊。
1: 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在德国你知道吗？是专门给那些比如说脑萎缩的患者、脑衰老的患者啊，恢复脑功能的那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嘛。
6: 啊。
1: 而且更是国际上高标准、高含量的 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
6: 哎呀，
1: 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稀缺，现在很多人想要都搞不着，都绝版了，明白吧？啊，
6: 对呀，
1: 嗯，
6: 老师啊，这个我知道哈，
1: 嗯，
6: 我就给我妈哈，就在你这买过那叫高强度神经酸哈，
1: 对对对，嗯，
6: 我妈吧，她是帕金森都8年了，
1: 哎呦，
6: 啊，哎，用着确实有改善呢，
1: 你看看，
6: 因为我一直照顾她嘛，
1: 哦，
6: 我平时照顾她的时候哈，明显感觉到哈，她没那么抖。也没那么僵了。
1: 好，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啊，是吧？
6: 对呀，但这个8年以来吧，就我们什么方法都试遍了啊。
1: 嗯嗯。
6: 哎，什么中医针灸汤药啊，西药啊，进口的神经营养品呐，啊，
1: 嗯，
6: 甚至哈，连亲戚打听来的偏方都没落呀。
1: 嗯。
6: 哎呀，你说咱也不是什么太富裕的家庭，
1: 明白，
6: 家里呢你就靠我老公有点收入，
1: 嗯，
6: 那也不说多难吧，
1: 嗯，但是就这种压力咱们每个人咱说实话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的，是不是？
6: 对呀，
1: 这个我理解你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帕金森这样的病啊，你记住只会越来越严重，啊，就市面那些产品如果用完了不管用的话，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花再多的钱那也是白搭， 对吧？但是有些产品只要用上管用，就像咱们说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母亲用完了就没那么抖了，没那么僵直了，只要管用，你记住花多少钱那都是值得的，是不是？
6: 当然是啊。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这个病情给他控制住了，不让他继续发展，这比什么都强。
6: 对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6: 就只要有效果哈，
1: 嗯，
6: 我们就是舍得花钱。
1: 对，明白。
6: 现在吧，
1: 嗯，
6: 你看我妈这样每天喂他一顿饭就要1个小时啊，
1: 哎呦，
6: 嗯，哎，你说累人不啊，
1: 嗯，
6: 这饭吧凉了就得热，
1: 嗯，
6: 你觉得不能给他吃凉的啊，
1: 对
6: 啊，一顿饭吧就热好几遍呢，一天给我们折磨照顾他也挺累心呐，啊，你说呀，
1: 明白明白，嗯，
6: 哎呀，就扶他起床吧就得10几分钟啊，
1: 嗯，
6: 夜里吧就根本不敢睡太实会儿啊，
1: 嗯，
6: 你要睡太沉了，哎，你隔一会儿吧他要帮他翻身，
1: 嗯，
6: 哎呀，给我累的，我这腰啊都快直不起来了，现在呀。
1: 呵，你看看，
6: 这多不容易呀，啊！所以吧，我就想着哈，要是能把这个脑活素和那个高强度那个神经酸一起用，
1: 嗯，
6: 效果能不能来得更快一点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为啥这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配赠美国的神经酸呢？就是这两款产品咱们搭配的使用，我告诉你它能起到1+1=2的效果。
6: 哎呀，那个真好。
1: 脑活素里面每粒300毫克浓度 L-α-GPC 这种神经递质，
6: 啊，
1: 能够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
6: 啊，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它同时能够营养修复我们神经方面的连接的问题，是吧？这俩要搭配一块的，我告诉你，那肯定是1+1=2呗。而且他俩搭配啊，不像你之前用的什么又偏方了，又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那是靠碰运气呢。这是实打实的针对我们脑组织修复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的治疗方案啊！
6: 你看，这用对药是太好了。
1: 对，
6: 就这些年哈，你说我买了太多没用的药和偏方啊，
1: 明白？
6: 花老了钱了，就不用说了。
1: 嗯。
6: 你花再多的钱哈，打水漂了，
1: 那可不，
6: 没有
1: 效
6: 果呀。
1: 对，
6: 现在吧，只要有一个方法，就能让我这个老妈妈，
1: 嗯，
6: 不继续加重病情，
1: 嗯，
6: 哪怕只是维持现状呢，
1: 嗯，
6: 我们都觉得值啊。
1: 对，我告诉你，你放心吧，就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搭配啊，这是前沿的一个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方案，两者搭配好了，它首先能够把咱们这个病情啊，它这个发展的速度给它降下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改善什么呢，它僵直啊手抖啊这样的症状，我告诉你它一点一点的先遏制它的发展然后再逆转。为啥？我告诉你，很多像你母亲类似的情况，帕金森的患者就使用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是吧？你像你之前给你母亲单用那个神经酸不已经见到效果了吗？对不对？现在再配合上德国的脑活素，我告诉你肯定比以前要改善的更快的。 放心吧啊。
6: 对，你看用对药吧，不乱花钱，那多好啊。
1: 嗯，
6: 你说那得用多。

0: 久呢？
1: 嗯，
0: 就这八年吧。哎，给我妈吃了老了药了。
1: 明白。
0: 你说咱老百姓也懂啊，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不？而且吧，他现在吧，每天都要吃不少的药啊。
1: 明白。
0: 我也贼担心他的身体啊，承受不了啊。
1: 首先，我跟你说的啊，德国的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完全安全的。
0: 啊，
1: 完全安全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啊，它在德国已经十年的临床这个使用历史了。
0: 啊，
1: 像你母亲这种有八年的帕金森吧，
0: 啊、
1: 我建议你这俩搭配啊，你怎么得给我使用一年以上？
0: 啊，
1: 因为一年到一年半左右，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改变了。而且它这个脑活素啊 ，L 阿拉法 GPC 啊，它这种是我们人大脑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安全，它不是外源性的。而且人家都用了十年的验证，咱还怕啥呀？更主要的是，他和你母亲现在用的所有的药物一点冲突都没有，啊，反而能够帮助咱们，比如说我们长期服药，对我们的脑神经也是一种伤害，它反而还能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减轻这个药物的负担，非常好啊，放心吧。
0: 用对药可太好了，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就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心里感觉到可踏实了。我这就去下单。
1: 你抓紧时间吧，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因为现在我知道这库存可能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好不？
0: 啊，抓紧时间，马上下单。
1: 好嘞，
0: 太谢谢您了。
1: 哎，聊到这儿 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 阿尔法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6: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10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药师开锁一样 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

0: 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哎，今天已经是脑活素活动的第三天了。
1: 第三天了。
0: 对呀，嗯，好多的听众朋友啊一早就在后台留言了。
1: 嗯，
0: 有的说呢，家里老人脑萎缩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1: 哦，
0: 就盼着这次能够抢到脑活素呢。
1: 嗯，
0: 还有的说父亲老年痴呆都走丢三回了。这全家呀真的是太崩溃了，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好多呀，
1: 是不是？这样的留言太多了吧。
0: 嗯，
1: 而且静石你发现没有，听到这样的留言，你看咱们这心里头既着急又感觉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是不是重大的。
0: 对，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
1: 是吧？每一位咱们的家人向我们求助，其实背后都是一个被这个脑病困扰的整个家庭啊。
0: 嗯，
1: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石，这也恰恰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次活动它并不是仅仅的一次单纯的活动而已，
0: 是
1: 更是一场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行动。
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对啊。
0: 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1: 是不是？
0: 也有老朋友在问说，这次活动政策呢送的那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哎，
0: 是咱们全球购说是不是真的下血本了呢？
1: 下血本啊。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下血本，我告诉你这叫不计成本。
0: 嗯，
1: 静石，我告诉你，我真给你交个底啊，像我们这次拿出来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的提取工艺啊，我告诉你是极其复杂的。
0: 嗯，
1: 最主要这个原材料那也是非常的珍惜的。
0: 嗯，
1: 就是在美国啊，这款产品我告诉你是几千元美金的这个价值啊，是真正专门供应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高端人群。而我们今天作为活动政策直接的免费的送给大家伙，
0: 哎，
1: 你看看，
0: 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免费的送，要这么做呢？你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个是不是真不划算？
1: 哎呦，本身咱们健康全球购它就不是一个商业平台嘛。
0: 嗯，
1: 其实这背后啊它不是一个商业逻辑这么回事儿。
0: 嗯，
1: 而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矢志不渝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0: 嗯，
1: 我们一直都坚信啊，在追求健康的权利上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0: 嗯，真的是啊，其实静是很有感触。你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家境就好，
1: 嗯，
0: 那资源就好。
1: 对，
0: 普通人那想碰点好东西是不是难上加难？
1: 所以说这个你说到根儿上了。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承认啊，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看这个澳门的那个赌王你知道吧？
0: 那太知道了，
1: 对吧？
0: 他好像是2009年中风之后，
1: 嗯，
0: 就并发了帕金森肾衰。
1: 对，
0: 但是人家一直活了好多年。
1: 嗯，
0: 靠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每天就听说他光医疗费用就得是每天要几十万块钱。
1: 对，
0: 生命硬是被延长了11年。
1: 对，
0: 直到2020年好像才去世。
1: 你看看，
0: 98岁吧，
1: 享年98岁。
0: 嗯，
1: 最后这就是活无可活了，人家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0: 嗯，
1: 就是放弃
0: 放弃吧。
1: 对，但你想过没有，这11年呢，那完全是靠惊人的财富和资源他硬堆出来的。
0: 对，
1: 要是换作咱们普通家庭，你别说维持了，可能连确诊之后进大医院的接受系统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我们没办法改变每个人出生的这个起点，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改变大家伙通往健康终点的这个过程。
0: 哇，这太好了，
1: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把前沿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而且是用咱们能够用得起的价格带给大家伙。
0: 对，我们把真心掏给大家啊。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就是为大家搭建这条平等的起跑线的人。
1: 说得太对了，就是，嗯，啊，也说得太好了。我们要搭起这条起跑线，咱们得有实实在在的真本事。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我们的产品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呀。
1: 没错，咱们靠的就是这种零距离零差价这两把实招。
0: 嗯，
1: 什么是零距离？
0: 嗯，
1: 就是彻底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0: 哎，
1: 把那些藏在深闺啊前沿科技直接告诉给大家伙，并且送到咱们普通人的身边。
0: 是的
1: 啊，包括我们的手里。
0: 嗯，
1: 比如说这次咱们这个活动，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吧，还有作为活动政策免费配赠给

0: 老百姓的一个难题嘛。
1: 嗯嗯，
0: 为什么咱们很多人不用？
1: 嗯，
0: 中间商太多了，价格太贵了，
1: 那个价格高的都有点离谱，
0: 是吧？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实招，叫啥？零差价。
1: 嗯，
0: 我们通过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直接对接的是海外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
1: 嗯，
0: 砍掉了所有的这个中间环节，包括那个品牌的溢价。
1: 哎，
0: 你看最后定的这个价格就是出厂的价格，而且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真真正正的能够用得起的底线。
1: 嗯，
0: 就是想让咱们普通的家庭咬咬牙他就能够得到，就能拿下。
1: 对，
0: 咱不敢说有多便宜吧，因为便宜肯定是没好货的。
1: 对，但平价就行呗。
0: 对，因为这个价格里头没有半点是冤枉钱，我们能保证、
1: 嗯、
0: 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伙用平民的价格享受到福利资源。
1: 太对了，您这是把最大的实惠一点都不留的都给我们大家了。
0: 嗯，
1: 可您这么做等于是断了行业内好多人的财路。
0: 那没办法，
1: 动了那些资本家的奶酪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老师，其实您这条路走得很艰辛的。
0: 没错，就是你说这样的路吧、
1: 嗯、
0: 它就注定了漫长而且艰难。
1: 嗯
0: 嗯，当然了，我们会面对很多无数的一些质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攻击。
1: 是，
0: 但是你再艰难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吧。
1: 对，
0: 走这条没人敢走的路吧。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古人说得好，虽千万人吾往矣。
1: 真的是您特别有担当啊，就是这份责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敬佩您。
0: 嗯，
2: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我还是那句话，自从我们全球购节目做起来之后，咱不说就是咱们不知道的，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发现就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多少跟风的这样的节目。
1: 嗯，
0: 哎，也跟风。哎呦，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种真正的澳洲的耳苗油，
1: 嗯，
0: 好了，一看这个澳洲的耳鸣。

0: 效果好啊，他们也卖。结果呢，是不是澳洲的都不一定。
1: 那对呀，
0: 对不对？
1: 你知道吗？
0: 是不是不一定是澳洲的？哎，说的我们荷兰的什么什么高端的产品，然后假冒是吧？这样的节目现在太多了，雨后春笋一般。是吧，
1: 是
0: 越来越多，哪个省都出现了类似咱们千万牛购这样的节目，
1: 是
0: 跟咱们特别相似的产品，
1: 嗯，
0: 但是包装盒一对比，哎呦，总有那些细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还好一点，主要是效果的差别那是巨大的，
1: 嗯，关键是你效果不一样，你坑人，
0: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们打开了这种模式，有些商家也想赶上这种模式啊，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好了，他也说我们也卖，但是你的效果能一样吗？你的原材料能一样吗？你的含量和浓度能一样吗？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些的这个商家他这个手段特别不光彩，那你拿着那种真正的好的产品，我老梁举双手赞同你，甚至我都可以帮你，嗯，是吧，
1: 你得对老百姓有用吧，
0: 但是你不能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假冒伪劣的，或者是你里面的浓度含量根本达标不了的，你要模仿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我告诉你
1: 坑人，
0: 我就鄙视你，是吧，
1: 嗯，
0: 这种事情太龌龊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它龌龊，
1: 关键是你高度相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坑老百姓啊，
0: 普通老百姓他分辨不出来呀，啊，
1: 你坑老百姓能行吗，
0: 是不是，你知道咱们
1: 健康过不去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接到了多少咱们听众朋友电话说什么什么产品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结果一问根本就不
1: 是，
0: 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以为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呢，结果就给我抹黑呗，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没办法，但是我只想说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咱们现在感恩节的活动，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商家也在搞一些啊促销的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去购买一些其他厂家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伙说啥呢，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这个社会鱼龙混杂，
1: 对，
0: 浪费点钱这是小事儿，浪费了我们的健康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是
0: 我们一直都在，大家伙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我们，那很多的那些商家可能你买完了你可能明天就没了啊，这一点啊是天壤之别，
1: 那肯定是雪碧和雷碧它能一样吗，你冒牌货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就跑了，
0: 那当然了，是吧，李逵和李鬼那能一样吗，
1: 嗯，
0: 是不是，很多商家那模仿了咱们这个表面的这种形式，它永远偷不走我们的内核
1: 核心，
0: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活素，
1: 嗯，
0: 它主要的成分叫 L 阿拉法 GPC，
1: 嗯，
0: 它的浓度是每粒300毫克的，这是德国临床应用了10年的一个高端产品了，
1: 嗯，
0: 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把它引进咱们国内来的，
1: 哎，
0: 而且它的临床级别的这个 L 阿拉法 GPC 脑活素，它是左旋分子结构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啊，
1: 嗯，
0: 才能够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有一个营养和再生修复的作用，
1: 产生作用，是
0: 那可不是说随便抄个名字换个包装跟个风它就能学来的，
1: 那能一样吗，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呀，
0: 对，
1: 而且呢这次感恩节期间送给大家的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你提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神经酸呢，我觉得更想多说两句，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见过多少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是元宝分子油，
0: 对，
1: 植物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就那样的在元宝分子油提取来的那神经酸，我告诉你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用不了20块钱，
1: 太扎心了，
0: 我为啥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就说咱们就免费赠送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
1: 对，
0: 不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情有独钟，所以说你看看咱就拿这个免费赠送的神经酸来做比较的话，这就是李逵和李鬼的一个差别
1: 了，嗯，
0: 而且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别人带不来怎么办，那只能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嗯，
0: 它也叫神经酸，结果是元宝分子油，是不是，真正有效果的高强度美国神经酸，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价格，
1: 嗯，
0: 在美国都是死贵死贵的，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就是当时专门给大家伙搞美国神经酸的时候是多少钱，
1: 当时我们给的是大底价是1480
0: 一大瓶，一年的量吧，
1: 对，
0: 1480一瓶吧，
1: 对，
0: 如果有人啊能够用这个价格 给大家伙搞到美国真正的神经酸的话，你低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它一定是元宝枫子油，它绝对不是鲨鱼。

0: 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基本上都是假的。
1: 但是我怎么听真有患者朋友说了，说他们买的别人家的神经酸，
0: 嗯，
1: 人家也说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呢？
0: 那就敢喊呗。你不信，把咱们的神经酸和你说的那个别人家的神经酸，你拿到咱们这个专门质检部门，你质检一下。
1: 哎，我们是质细检测的。
0: 对，它里面的分子结构是绝对不一样的。
1: 明白。
0: 我们经常说，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邯郸学步”。
1: 嗯，
0: 我们在国内首次引进，并且把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物质，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欢迎大家伙检测的。
1: 嗯。
0: 然后很多商家一看，哎，这个噱头好啊，结果它里面的含量，里面的真正的物质还是元宝方子油，
1: 它也不是鲨鱼脑中提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这不是邯郸学步是什么呀？真假我们支持大家伙检测，是吧？所以说一对比就知道了。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找不到检测机构，你看效果，它那个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那一定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那些商家怎么说他呢？做人做事儿，你得拍着良心吧。
0: 哎呀，这现在就是我说实话，没良心的商家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咱们也评价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节目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把这些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拿过来，然后掰开了揉碎了来讲的。
1: 是，
0: 我们把产品的背景、来源、成分、浓度和纯度、生物利用率这些关键的指标敢摆在桌面上的。也是揭秘了很多像神经酸这样噱头的一些不良商家背后的一些灰色产业链，
1: 嗯，
0: 也是我们揭露的。
1: 那你说那之前哈，
0: 嗯，
1: 这些都没有人讲过，
0: 没人讲过。以前的，我说实话，我不讲过那句话吗？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
0: 但是有一些这个不良企业呢，他就是靠这个挣钱。所以说，你看以前一整，你什么病吧，啊，我这一款产品，我什么病都治，是吧？以前不就那样吗？包治百病吗？
1: 嗯，
0: 一吃就好吗？就一款产品啥病都治。我说过，这天底下就没有一款药能治百病的。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药，欢迎大家伙拿给我。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有，那不成灵丹妙药神仙的药了吗？而且谁会告诉你我这个产品浓度多少、纯度多少、生物利用率什么样？他们不告诉你，可能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不一样。我每个产品说的就让大家伙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咱说脑活素 ，L 阿拉法 GPC。我跟大家伙说了，每粒的浓度啊可以达到300毫克，
1: 嗯，
0: 这是国际标准的高含量。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讲了之后，我告诉你，很多人哎也跟着照猫画虎的讲，但是讲完了之后发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是那玩意儿，
1: 关键是吧，
0: 自己打脸了。
1: 你自己得有真本事，
0: 嗯，是，
1: 你得有渠道，你还得真正的懂得科学知识。
0: 所以说很多的效果它取决于客观存在的这个产品质量，
1: 对，你得有事实作为依托呀，
0: 对对，才是评价产品好坏的真正的指标，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不给大家伙讲这些，可能大家伙都不知道背后有这些评判的标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既是我们行业树立的一个标杆，也实实在在的提高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对健康产品的认知和水平。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你说咱们节目的专业性、责任感，是真的是把老百姓的健康当头等大事的，这是谁都永远偷不走、拿不走的东西。
0: 对，这是最本质的一个节目的差异嘛，
1: 嗯，
0: 是吧？我们做的陪着大家伙一起健健康康的走下去，
1: 嗯，
0: 而那些跟风的、模仿的，他们看的永远是什么火卖什么，打一枪换个地方，
1: 对，
0: 可能明年这个牌子、这个节目它就没了，就消失了。他们可以对产品不负任何的责任，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我们要对每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家人朋友要负责到底。
1: 哎，我们要对大家负责到底的。
0: 嗯，模仿的他永远没办法超越我们，
1: 那肯定是，
0: 因为他们没有这份的初心，
1: 嗯，
0: 更没有我们这份死磕产品把标准亮给大家伙的这种魄力和诚意。任何的这个医药企业，他们的标准是不行的，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要进行检测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咱们知道该信任谁，该把健康托付给谁，这是很关键的。
1: 那当然了，老师一直都在讲嘛，我们要搭建的就是这条起跑线。在实际的效果上呢，我们平台的整套的方案也是适合我们，而且我们为大家来配比的也是全球的资源，它是不怕去比较的。
0: 没错，是真正的能够让普通的家人们处在一个
1: 水平线上。
0: 对，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的。我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事儿啊，
1: 嗯，

0: 2年前的事儿。当时我们团队在那个3家医院专门研究这个脑活素和高强度神经酸搭配使用对患者的作用的对比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联系了3家医院，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来进行临床应用。
1: 啊，
0: 你看德国用了10年了，我们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1: 明白，很严谨，很重视啊。
0: 那也正好前后脚来了2位当时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其中一位身家过亿，房地产的老板。我还记得他姓谢，谢老板。另外一个是一个退休的教师，
1: 嗯，
0: 是吧？姓刘，刘老爷子，刘大爷。
1: 那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情况，什么后遗症呢？
0: 俩人情况差不太多，啊，俩人说话都不利索了，半瘫的程度也差不多。
1: 哦，
0: 大脑梗塞的这个梗塞灶大小啊、位置啊都很相似。
1: 哦，
0: 你看看，
1: 那您把他俩挑出来讲，一定是有意义所在。
0: 当然了。当时我给俩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 嗯，
0: 就是使用德国的这款脑活素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但是谢老板的那个媳妇儿啊，人家也有钱呐，
1: 嗯，
0: 特别傲气的就说梁大夫，不是说我不信你，我老公这个身体金贵着呢，耽误一天那就是几百万的，瑞士那边我听说了都联系好了，有顶级的疗养院。你说你这一个月才几百块钱，这方案能靠谱吗？你别耽误了我们的治疗。
1: 哦，明白明白，人家是财大气粗。
0: 对
1: 啊，心存那个疑问。
0: 对，
1: 那刘大爷那边呢？
0: 刘大爷是一个退休的教师嘛，
1: 嗯，
0: 手里拿那个存折嘛，然后在我那个门口小半个小时啊，然后他儿子还跟他吵呢，说爸呀，人家老板都到瑞士花那个120万去治疗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这几千块钱那能叫药吗？别到时候这钱花了，病还重了，鸡飞蛋打呀！
1: 哎呀，这情况是有钱人耽误一天都嫌亏，
0: 嗯，
1: 没钱的多花一分都嫌冤。
0: 对，
1: 这有钱没钱啊，也是有差距啊。
0: 对呀，但是都面临着一个不信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医生的，我告诉你，看尽了人生百态，是吧？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个姓谢的老板人直接真的去瑞士了，
1: 嗯，
0: 用的也是国外最新的一些这个脑神经修复的方法，
1: 能接触到哈。
0: 哎，结果呢，康复了1年多，
1: 嗯，
0: 花了500多万。
1: 哟
0: 啊，虽然说500多万有没有效果？有效果，
1: 嗯，
0: 能够在人搀扶下能够走几步了，但是说话还是不利索，自己想端个碗吃个饭呢还是不行。
1: 他是花了500万这么多钱，
0: 嗯，
1: 恢复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对呀，啊，但是当时人家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1: 那大爷那边呢？
0: 虽然说刘老爷子他刚开始也很犹豫，
1: 嗯，
0: 因为他儿子觉得有点不信任嘛，但是他就是用了脑活素再加上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一个月加这一块几百块钱嘛，算下来一年才花了个7000多块钱。
1: 嗯，
0: 一年之后，你知道这刘大爷来我们这复查，就跟我说了，拄着拐下楼遛弯了，不用人扶，自己拄拐，说话也比较利索，比较清楚了。
1: 嗯，
0: 而且他还能够在家里帮老伴儿摘个菜、做个饭，没问题。
1: 他精细运动也能做了。
0: 你看看，
1: 关键刘大爷这年龄他也大呀。
0: 对呀，
1: 他这花500万的，还不如花7000的呢。
0: 对呀，最后你知道那个姓谢的老板，他那个媳妇儿后悔死了。
1: 那肯定啊，
0: 专门又找到我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1: 你再帮帮咱
0: 梁老师，我老公现在这样，还能不能回过头来再用这个脑活素来调理？谁能花那冤枉钱？他那5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呢，
0: 是不是？
1: 你说肯定是这样。这富人吧，他是靠钱来堆资源，
0: 嗯，
1: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最好的效果。
0: 是，
1: 咱普通人呢，是靠我们自己选的好产品，然后认真努力，小钱儿照样能把健康给抓住。
0: 没错，所以说，但是有资源你得有用才行。
1: 对，
0: 我们现在健康全球购把前沿的科技产品已经拉到了平民的价格，
1: 嗯，
0: 把能真正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产品摆在了咱普通老百姓的面前，
1: 嗯，
0: 那刘大爷为啥恢复那么好？就是因为咱们用了德国的脑活素，它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的脑功能，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够补充它大脑缺失的营养物质，你看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起效果的产品。
1: 对呢，
0: 啊，跟你花多少钱有多少人脉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呢，原来普通人我们真的是不用羡慕那些富人的资源的，靠咱们平台的好东西
0: 都能够用上
1: 好东西，
0: 对不对？能够快速的 康复，
1: 对，
0: 这是我们的。

0: 当时刘大爷人家也没有这个豪车豪宅吧，
1: 嗯，
0: 也没有顶级的疗养院吧，
1: 嗯，
0: 也不能去瑞士吧，那不照样能够把脑梗后遗症人调理过来吗？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1: 对的，
0: 让普通人在健康的赛道上不用再因为没钱没资源咱们而落后，
1: 嗯，
0: 甚至咱们能够实现逆袭。
1: 所以说啊，朋友们，我们听到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是振奋人心，鼓我们的士气呀。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这是盼了多少年的希望啊。咱们身边多少家庭家里老人得了脑病的，
0: 嗯，
1: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子女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脑梗塞后遗症留下的半身不遂，走两步道都费劲。咱看着老人遭罪，咱儿女是不是心里边也着急？
0: 没错，所以说今天在咱们感恩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再次的把这份送给大家伙，
1: 嗯，
0: 摆在大家伙面前。无论咱们是深受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组织病变的困扰的，还是被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所折磨的，我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德国的脑活素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就是精准的营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组织，活化我们脑功能，让你有可能不再糊涂了，不再健忘了，不再颤抖了，重新找回我们清晰的思维和自主生活的能力。
1: 对呢，
0: 所以说正值感恩节期间嘛，啊，我老梁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每一位信任我们的家人，
1: 嗯，
0: 正因为是有大家伙，我们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才有意义。
1: 嗯，
0: 今天是本次活动的第三天了，德国的脑活素存货确实所剩不多了。
1: 是的，
0: 并且这次呢也是免费赠送给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后续能否再有这都是未知数了。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这简直就是脑健康领域的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机呀，平时能见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在咱们全球购历史上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1: 对，
0: 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花钱如流水的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机会啊稍纵即逝，这么好的宝贝，这么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400-6064-789 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2: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其实

0: 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2: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嗯，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今天专门打电话来呀，就是想进您提的那个，就是德国脑活素。
4: 对，脑活素、
5: 啊、是不是叫 LP 什么来着？
4: 那个叫 L 阿拉法 GPC， 那是里面的主要成分的一个英文缩写啊。
5: 哦。啊，主要是这名字啊，我记不太准。
4: 那没事
5: 啊，但听说这是最前沿的抗老衰的东西。
4: 对，
5: 以前呢、啊、很少碰到。
4: 是，
5: 而且我还听说买这个、啊、能免费送高强度的神经酸。
4: 对啊，
5: 啊，你要是有这个活动，那得多搞几次啊！
4: 多搞几次，哎呦，这哪那么容易啊？你连那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了解到了，都听说过呀？
5: 啊，对对对，听说了。
4: 嗯。
5: 啊，这不我之前呢、啊、老患这个神经头痛
4: 哦，
5: 啊，耳朵里面老是嗡嗡的响
4: 哦，
5: 吃了您推荐的那个神经酸以后呢，这个头就不疼了
4: 哦，老朋友了这是哈、
5: 啊，哎，对对对，耳朵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
4: 嗯，
5: 后来呢又听您说这个搭配到这个脑活素还能恢复脑功能
4: 啊、
5: 嗯、啊，我就想着吧，给我爸也用用吧，
4: 哦，给你父亲用是吧？
5: 嗯，
4: 你父亲是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运动障碍啊，或者是脑梗啊，什么脑出血这样的问题吗？脑部疾病吗？
5: 啊，运动倒是没啥大问题
4: 啊，
5: 主要就是老年痴呆。
4: 哎呦，这个病啊，
5: 这个病那可是太折磨人了。
4: 明白，嗯，
5: 啊。

0: 前几天呢又走丢了
1: 啊。
0: 哎呀，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1: 哎呦，第三回了。
0: 就为了照顾他吧，我们家那保姆都换了两三个了。
1: 啊
0: 啊！现在呢，想再找一个康复，人家一开口就要8000块钱一个月。
1: 哎呦，
0: 而且就这都还没人愿意来呀。
1: 是，
0: 在俺家这一片那都是出了名了，一听说伺候老爷子啊，人家扭头就走，都不爱来。
1: 都不爱来是吧？
0: 嗯，是的。
1: 哎呀，确实啊，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呐、啊，我告诉你，现在找那个保姆特别费劲。是吧，你能找到8000块钱的，我告诉你那都万幸了。因为啥呢？因为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多少老年人，我告诉你，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走丢一回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父亲能回来三回，我告诉你，说明啊，一是他万幸，再有一个之前那个护工啊至少还够认真，没掉以轻心、嗯、要不然很多老年人走丢了他就找不着了，明白了吧？啊，
0: 对对对，是。哎呀、嗯、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这康复的活吧其实也不算重，
1: 呵，
0: 无非就是给我老爸做口饭吃啊，
1: 嗯，
0: 盯着他别瞎出门别乱跑，
1: 嗯
0: 啊，就怕万一走丢了找不回来，
1: 嗯，
0: 那这工作其实不就是也挺轻松吗？
1: 那不是、
0: 啊、主要认为是担责了、嗯、人家自然不愿来。
1: 对，人家担那个责任，人家这个责任重大呀，是不是？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那你之前没给你父亲用点什么有针对性的这个药物或者调理的一些方法吗？
0: 哎呀，那咋没用呢？
1: 嗯，
0: 那去医院也没少开药啊。
1: 嗯，
0: 啊，有时候他闹得厉害吧，家里又没辙了，就只能给他喂点那个安眠药。
1: 哎呦，
0: 哎呀，就为了图个省心，说实话。
1: 那不行
0: 啊！平时呢也就吃点阿司匹林、溶霜片呐、啊。
1: 嗯，
0: 别的啥也没敢用。
1: 哦。
0: 但是他这个病情呢，还是一天比一天重了。
1: 哦。
0: 啊，一点都没控制住。后来呢，听您说这个德国脑活素专门是针对这个脑衰、老年痴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赶紧给我爸试试，
1: 可以，
0: 哪怕说能稳住现状也行啊。
1: 可以啊，你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首先第一点啊，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吧，用完之后吧，它会增加我们的脑容量，脑血流也会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在德国用上哈、啊，就是临床数据显示能够有效的预防脑白质的变性。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批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每粒是300毫克高含量，用上之后呢，就是人家能从根儿上逆转咱们脑萎缩和脑衰老的问题。第四个呢，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一定要长期的给他坚持用好了，因为这个抗脑衰的问题啊，是我们打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你用好了的话，这个脑神经的活化它不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最基础的。啊，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老年性痴呆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啊，有的人发展起来可能是特别快速的啊，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不认人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早做准备，早点调理，比啥都强啊。
0: 嗯嗯，我知道这个病呢，确实我挺了解的。
1: 嗯
0: 啊，那我直接订2个人的行不行？多囤一点嘛，那省得中间的断了的就影响疗效了。
1: 你订2年的呢，就现在从这个机会来讲，订2年的完全可以。但是我觉得啊，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如果你想看到效果的话，我觉得1年左右的就够了 啊。当然了，你要想说趁着现在便宜多囤点也没问题啊。这个脑活素在德国呀，我告诉你，可不是光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使用的。你像什么脑梗之后啊、脑出血之后的后遗症啊、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患者，中老年人都可以用的啊，它适应症特别广泛。所以说就你父亲这个情况吧，早点用上啊，坚持好了他恢复的就快一点啊。当然你现在趁着这个好机会，你囤2年也没啥问题、
0: 嗯、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加活动吧，好不啊？
0: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
0: 啊，听您的准没错啊，太谢谢了老师。
1: 别客气，
0: 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
1: 嗯、打电话吧，因为现在订的人特别多，得抓紧了啊，别等到时候没货了、
0: 嗯、
1: 你再着急那谁都帮不上忙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好
1: 好
0: 了好
1: 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1: 啊好
0: 啊，再见。
1: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高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 七。

0: 989, 400-664-789。
1: 脑红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
2: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强电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您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哎，
6: 我呀，我想定就您讲那个脑活素。
5: 啊、对，脑活素啊。
6: 啊，而且吧，我看你现在这个感恩活动啊，
5: 嗯，
6: 是不是买脑活素还送那个高强度神经酸呢？
5: 对，没错啊，我得实话实说啊，就这样的机会啊，这很难得。
6: 是、啊。
5: 你看咱们这节目这么多年了，哪有这么大的活动啊？是不是？
6: 对，是啊。
5: 而且德国的 L-Alpha 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
6: 啊、
5: 在德国你知道吗，是专门给那些比如说脑萎缩的患者、脑衰老的患者 啊恢复脑功能的那样的患者来使用的、
6: 啊、
5: 所以说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嘛。
6: 啊，
5: 而且更是国际上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
6: 哎呀，
5: 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稀缺，现在很多人想要都搞不着，都绝版了，明白吧？啊，
6: 对呀。
5: 嗯，
6: 老师啊，这个我知道哈。
5: 嗯，
6: 我就给我妈哈，就在你这买过那叫高强度神经酸哈。
5: 对对对，嗯，
6: 我妈吧，她是帕金森都8年了。
5: 哎呦。
6: 啊，哎，用着确实有改善呢。
5: 你看看，
6: 因为我一直照顾他嘛。
5: 哦、oh. ，
6: 我平时照顾他的时候哈，明显感

0: 觉到哈，它、
1: 嗯、
0: 没那么陡，也没那么僵了。
1: 好，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是吧？
0: 对呀、啊，但这个八年以来吧，就我们什么方法都试遍了啊。
1: 嗯嗯。
0: 哎，什么中医针灸汤药啊，西药啊，进口的神经营养品呐、啊，
1: 嗯，
0: 甚至哈，连亲戚打听来的偏方都没落呀。
1: 嗯。
0: 哎呀。你说咱也不是什么太富裕的家庭，
1: 明白？
0: 家里呢，你就靠我老公有点收入，
1: 嗯，
0: 那也不说多难吧，
1: 嗯。但是就这种压力，咱们每个人，咱说实话，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的，是不是？
0: 对、
1: 啊，这个我理解你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帕金森这样的病啊，你记住，只会越来越严重。就市面那些产品，如果用完了不管用的话，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花再多的钱，那也是白搭，对吧？但是有些产品只要用上管用，就像咱们说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母亲用完了就没那么抖了，没那么僵直了。只要管用，你记住花多少钱那都是值得的，是不是？
0: 当然是啊。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这个病情给他控制住了，不让他继续发展，这比什么都强。
0: 对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只要有效果哈。
1: 嗯，
0: 我们就是舍得花钱。
1: 对，明白。
0: 现在吧，
1: 嗯、
0: 你看我妈这样。每天喂他一顿饭就要一个小时啊，
1: 哎呦、嗯、
0: 哎，你说累人不、
1: 嗯、
0: 这饭吧凉了就得热，
1: 嗯，
0: 你说不能给他吃凉的，
1: 对
0: 啊，一顿饭吧就热好几遍呢，一天给我们折磨照顾他也挺累心呐，你说呀，
1: 明白、嗯、
0: 哎呀，就扶他起床吧就得十几分钟啊，
1: 嗯，
0: 夜里吧就根本不敢睡太实会啊、
1: 嗯、
0: 你要睡太沉了，哎，你隔一会儿吧他要帮他翻身，
1: 嗯，
0: 哎呀，给我累的，我这腰啊都快直不起来了，现在呀。
1: 呵，你看看，
0: 这多不容易呀、啊！所以吧，我就想着哈，要是能把这个脑活素和那个高强度那个神经酸一起用，
1: 嗯，
0: 效果能不能来得更快一点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为啥这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配赠美国的神经酸呢？就是这两款产品咱们搭配的使用，我告诉你，它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哎呀，那个真好。
1: 脑活素里面每粒300毫克浓度 L 阿拉法 GPC 这种神经递质、
0: 啊、
1: 能够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
0: 啊、
1: 精准的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
0: 啊、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它同时能够营养修复我们神经方面的连接的问题，是吧、
0: 啊、
1: 这俩要搭配一块的，我告诉你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呗。而且他俩搭配啊，不像你之前用的什么又偏方了又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那是靠碰运气呢。这是实打实的针对我们脑组织修复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的治疗方案啊。
0: 你看这用对药是太好了。
1: 对。
0: 就这些年哈，你说我们买了太多没用的药和偏方啊。
1: 明白。
0: 花老了钱了就不用说了。
1: 嗯。
0: 你花再多的钱哈，打水漂了，
1: 那可不，
0: 没
1: 有
0: 效果呀。
1: 对，
0: 现在吧，只要有一个方法，就能让我这个老妈妈，
1: 嗯，
0: 不继续加重病情，
1: 嗯，
0: 哪怕只是维持现状呢，
1: 嗯，
0: 我们都觉得值啊。
1: 对，我告诉你，你放心吧，就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搭配啊，这是前沿的一个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方案，两者搭配好了，它首先能够把咱们这个病情啊。它这个发展的速度给它降下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改善什么呢，它僵直啊手抖啊这样的症状，我告诉你它一点一点的先遏制它的发展然后再逆转。为啥？我告诉你，很多像你母亲类似的情况，帕金森的患者就使用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是吧？你像你之前给你母亲单用那个神经酸不已经见到效果了吗？对不对？现在再配合上德国的脑活素，我告诉你肯定比以前要改善的更快的，放心吧啊！
0: 对，你看用对药吧，不乱花钱、
1: 嗯、
0: 那多好啊。
1: 嗯，
0: 你说那得用多久呢？
1: 嗯，
0: 就这八年吧，哎，给我妈吃了老了药了。
1: 明白。
0: 你说咱老百姓也懂啊，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不？而且吧他现在吧每天都要吃不少的药啊。
1: 明白。
0: 我也贼担心他的身体啊，承受不了啊。
1: 首先我跟你说的啊，德国的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完全安全的啊，完全安全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啊，它在德国已经10年的临床这个使用历史了
0: 啊。
1: 像你母亲这种有8年的帕金森吧、
0: 啊、
1: 我建议你这俩搭配啊，你怎么得给我使用1年以上
0: 啊,
1: 啊， 因为一年到一年半左右，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

0: 改变了。而且它这个脑活素啊 ,L-α-GPC 啊，它这种是我们人大脑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安全，它不是外源性的。而且人家都用了10年的验证，咱还怕啥呀？更主要的是它和你母亲现在用的所有的药物一点冲突都没有。啊，反而能够帮助咱们，比如说我们长期服药对我们的脑神经也是一种伤害，它反而还能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减轻这个药物的负担，非常好啊，放心吧。
1: 用对药可太好了，太谢谢梁老师了。就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心里感觉到可踏实了。我这就去下单。
0: 你抓紧时间吧，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因为现在我知道这库存可能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好不？
1: 啊，抓紧行，马上下单。
0: 好嘞，
1: 太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 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 连接。

0: 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5: 哎，
0: 今天已经是脑活素活动的第三天了。对呀，好多的听众朋友啊，一早就在后台留言了。有的说呢，家里老人脑萎缩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就盼着这次能够抢到脑活素呢。还有的说，父亲老年痴呆都走丢三

0: 回了，这全家呀真的是太崩溃了。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好多呀，
1: 是不是？这样的留言太多了吧。
0: 嗯，
1: 而且静时你发现没有，听到这样的留言，你看咱们这心里头既着急又感觉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是不是重大的。
0: 对，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
1: 是吧？每一位咱们的家人向我们求助，其实背后都是一个被这个脑病困扰的整个家庭啊。
0: 嗯，
1: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时这也恰恰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次活动它并不是仅仅的一次单纯的活动而已，
0: 是
1: 更是一场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行动。
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对啊。
0: 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1: 是不是？
0: 也有老朋友在问说，这次活动政策呢送的那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哎，
0: 是咱们全球购说是不是真的下血本了呢？
1: 下血本啊，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下血本，我告诉你这叫不计成本。
0: 嗯，
1: 静时我告诉你，我真给你交个底啊，像我们这次拿出来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的提取工艺啊，我告诉你是极其复杂的。
0: 嗯，
1: 最主要这个原材料那也是非常的珍惜的。
0: 嗯，
1: 就是在美国啊，这款产品我告诉你是几千元美金的这个价值啊，是真正专门供应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高端人群。而我们今天作为活动政策直接的免费的送给大家伙，
0: 哎，
1: 你看看，
0: 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免费的送，要这么做呢？你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个是不是真不划算？
1: 哎呦，本身咱们健康全球购它就不是一个商业平台嘛。
0: 嗯，
1: 其实这背后啊，它不是一个商业逻辑这么回事儿。
0: 嗯，
1: 而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矢志不渝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0: 嗯，
1: 我们一直都坚信啊，在追求健康的权利上，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0: 嗯，真的是啊，其实静是很有感触。你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家境就好，
1: 嗯，
0: 那资源就好，
1: 对，
0: 普通人啊那想碰点好东西是不是难上加难？
1: 所以说这个你说到根儿上了。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承认啊，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看这个澳门的那个赌王你知道吧？
0: 那太知道了，
1: 对吧？
0: 他好像是2009年中风之后，
1: 嗯，
0: 就并发了帕金森肾衰。
1: 对，
0: 但是人家一直活了好多年，
1: 嗯，
0: 靠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每天就听说他光医疗费用就得是每天要几十万块钱。
1: 对，
0: 生命硬是被延长了11年。
1: 对，
0: 直到2020年好像才去世。
1: 你看看，
0: 98岁吧，
1: 享年98岁。
0: 嗯，
1: 最后这就是活无可活了，人家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0: 嗯，
1: 就是放
0: 弃了。
1: 放弃
0: 吧。
1: 对，但你想过没有，这11年呢，那完全是靠惊人的财富和资源他硬堆出来的。
0: 对，
1: 要是换作咱们普通家庭，你别说维持了，可能连确诊之后进大医院的接受系统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我们没办法改变每个人出生的这个起点，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改变大家伙通往健康终点的这个过程。
0: 哇，这太好了，
1: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把前沿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而且是用咱们能够用得起的价格带给大家伙。
0: 对，我们把真心掏给大家啊，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就是为大家搭建这条平等的起跑线的人。
1: 说得太对了，就是，嗯，啊，也说得太好了，我们要搭起这条起跑线，咱们得有实实在在的真本事。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我们的产品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呀？
1: 没错，咱们靠的就是这种零距离零差价。这两把实招，
0: 嗯，
1: 什么是零距离？
0: 嗯，
1: 就是彻底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0: 哎，
1: 把那些藏在深闺啊、前沿科技直接告诉给大家伙，并且送到咱们普通人的身边。
0: 是的，
1: 啊，包括我们的手里。
0: 嗯，
1: 比如说这次咱们这个活动，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吧，还有作为活动政策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0: 嗯。
1: 那这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在脑部健康领域已经用了多少年的了。
0: 对，
1: 但是虽然说用了很多年，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呀，对，但是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些好的产品就和咱们能够没有距离的见面了。
0: 对呀，没错呀，我们不需要认识国外的大专家，
1: 对，
0: 也不需要去懂得复杂的一些海淘，
1: 对，
0: 我们直接把这道科技的鸿沟填平了。
1: 对，
0: 但是东西再好，咱老百姓要是买不起，只能看着干着急，对不对？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也正是最为困扰咱们普通

0: 格，而且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真真正正的能够用得起的底线。
1: 嗯，
0: 就是想让咱们普通的家庭咬咬牙他就能够得到，就能拿下。
1: 对，
0: 咱不敢说有多便宜吧，因为便宜肯定是没好货的。
1: 对，但平价就行呗。
0: 对，因为这个价格里头没有半点是冤枉钱，我们能保证、
1: 嗯、
0: 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伙用平民的价格享受到福利资源。
1: 太对了，您这是把最大的实惠一点都不留的都给我们大家了。
0: 嗯，
1: 可您这么做等于是断了行业内好多人的财路。
0: 那没办法，
1: 动了那些资本家的奶酪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老师，其实您这条路走得很艰辛的。
0: 没错，就是你说这样的路吧、
1: 嗯，
0: 它就注定了漫长而且艰难。
1: 嗯
0: 嗯，当然了，我们会面对很多无数的一些质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攻击。
1: 是，
0: 但是你再艰难，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吧。
1: 对，
0: 走这条没人敢走的路吧。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古人说得好，虽千万人，吾往矣。
1: 真的是您特别有担当啊，就是这份责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敬佩您。
0: 嗯，
2: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我还是那句话，自从我们全球购节目做起来之后，咱不说就是咱们不知道的，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发现就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多少跟风的这样的节目。
1: 嗯，
0: 哎，也跟风。哎呦，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种真正的澳洲的耳苗油，
1: 嗯，
0: 好了，一看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效果好啊，他们也卖，结果呢是不是澳洲的都不一定。
1: 那对呀，你知道吗，
0: 是不是不一定是澳洲的。哎，说的我们荷兰的什么什么高端的产品然后假冒，是吧，这样的节目现在太多了，雨后春笋一般，是吧，
1: 是
0: 越来越多，哪个省都出现了类似咱们全球购这样的节目，
1: 是
0: 跟咱们特别相似的产品。
1: 嗯，
0: 但是包装盒一对比，哎呦，总有那些细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还好一点， 主要是效果的差别，那是巨大的。
1: 嗯。

0: 关键是你效果不一样，你坑人。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打开了这种模式，有些商家也想赶上这种模式，啊，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好了，他也说我们也卖，但是你的效果能一样吗？你的原材料能一样吗？你的含量和浓度能一样吗？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些的这个商家他这个手段特别不光彩。那你拿着那种真正的好的产品，我老梁举双手赞同你，甚至我都可以帮你、嗯、是吧，
0: 你得对老百姓有用吧。
1: 但是你不能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假冒伪劣的，或者是你里面的浓度含量根本达标不了的，你要模仿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我告诉你
0: 坑人，
1: 我就鄙视你是吧、嗯、这种事情太龌龊了。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龌龊？
0: 关键是你高度相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坑老百姓啊！
1: 普通老百姓他分辨不出来呀、
0: 啊！你坑老百姓能行吗？
1: 是是，你知道咱们
0: 良心过不去呀、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接到了多少咱们听众朋友电话，说什么什么产品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结果一问根本就不是，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以为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呢，结果就给我们抹黑呗。
0: 嗯，
1: 所以说哎呀没办法。但是我只想说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咱们现在感恩节的活动，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商家也在搞一些啊促销的活动，
0: 嗯
1: 啊，然后去购买一些其他厂家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嗯，
1: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伙说啥呢，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这个社会鱼龙混杂，
0: 对，
1: 浪费点钱这是小事儿，浪费了我们的健康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是，
1: 我们一直都在，大家伙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我们。那很多的那些商家可能你买完了你可能明天就没了啊，这一点啊是天壤之别。
0: 那肯定是雪碧和雷碧它能一样吗？你冒牌货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就跑了。
1: 那当然了是吧，李逵和李鬼那能一样吗？
0: 嗯，
1: 是不是很多商家就模仿了咱们这个表面的这种形式，它永远偷不走我们的内核
0: 核心。
1: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活素，
0: 嗯，
1: 它主要的成分叫 L 阿拉法 GPC，
0: 嗯，
1: 它的浓度是每粒300毫克的，这是德国临床应用了10年的一个高端产品了，
0: 嗯，
1: 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把它引进咱们国内来的，
0: 哎，
1: 而且它的临床级别的这个 L 阿拉法 GPC 脑活素，它是左旋分子结构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啊，
0: 嗯。
1: 才能够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有一个营养和再生修复的作用，
0: 产生作用是
1: 那可不是说随便抄个名字换个包装跟个风它就能学来的，
0: 那能一样吗？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呀。
1: 对，
0: 而且呢这次感恩节期间送给大家的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你提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神经酸呢，我觉得更想多说两句。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见过多少所谓的神经酸，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是元宝分子油，
1: 对，
0: 植物的，
1: 对吧？我跟你说，就那样的，在元宝分子油提取来的那神经酸，我告诉你，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用不了20块钱，
0: 太扎心了。
1: 我为啥不给大家伙推荐？
0: 嗯，
1: 咱就说，咱们就免费赠送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
0: 对，
1: 不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情有独钟？所以说你看看，咱就拿这个免费赠送的神经酸来做比较的话，这就是李逵和李鬼的一个差别了。
0: 嗯，
1: 而且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别人带不来怎么办？那只能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0: 嗯，
1: 它也叫神经酸，结果是元宝分子油，是不是？真正有效果的高强度美国神经酸，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价格，
0: 嗯，
1: 在美国都是死贵死贵的。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就是当时专门给大家伙搞美国神经酸的时候是多少钱？
0: 当时我们给的是大底价，是1480，
1: 一大瓶，一年的量吧？
0: 对，
1: 1480一瓶吧？
0: 对。
1: 如果有人啊能够用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搞到美国真正的神经酸的话，你低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它一定是元宝分子油，它绝对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基本上都是假的。
0: 但是我怎么听真有患者朋友说了，说他们买的别人家的神经酸，
1: 嗯，
0: 人家也说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呢？
1: 那就敢喊呗！你不信，把咱们的神经酸和你说的那个别人家那神经酸，你拿到咱们这个专门质检部门，你质检一下。
0: 哎，我们是质细检测的。
1: 对，它里面的分子结构是绝对不一样的。
0: 明白。
1: 我们经常说，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邯郸学步"。
0: 嗯。
1: 我们在国内首次引进并且把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物质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欢迎大家伙检测的。
0: 嗯，
1: 然后很多商家一看，哎，这个噱头好啊，结果它里面的含量，里面的真正的物质还是元宝分子油，
0: 它也不是鲨鱼脑中提出来的呀。
1: 对，所以说这不是邯郸学步是什么呀？真假我们支持大家伙检测，是吧？所以说一对比就知道了。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找不到检测机构，你看效果，它那个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那一定不是鲨鱼大脑上能提取的物质。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那些商家怎么说他呢？做人做事儿，你得拍着良心吧。
1: 哎呀，这现在就是我说实话，没良心的商家太多了，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咱们也评价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一定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节目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把一些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拿过来，然后掰开了揉碎了来讲的。
0: 是，
1: 我们把产品的背景、来源、成分、浓度和纯度、生物利用率这些关键的指标敢摆在桌面上的。也是揭秘了很多像神经酸这样噱头的一些不良商家背后的一些灰色产业链，
0: 嗯，
1: 也是我们揭露的。
0: 那你说那之前哈，
1: 嗯，
0: 这些都没有人讲过，
1: 没人讲过。以前的我说实话，我不讲过那句话吗？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对。
1: 但是有一些这个不良企业呢，他就是靠这个挣钱。所以说，你看以前一整，你什么病吧，啊，我这一款产品，我什么病都治，是吧？以前不就那样吗？包治百病吗？
0: 嗯，
1: 一吃就好吗？就一款产品啥病都治。我说过，这天底下就没有一款药能治百病的。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药，欢迎大家伙拿给我，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有，那不成灵丹妙药神仙的药了吗？而且谁会告诉你我这个产品浓度多少，纯度多少，生物利用率什么样？他们不告诉你，可能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不一样，我每个产品说的就让大家伙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咱说脑活素 L-α-GPC，我跟大家伙说了，每粒的浓度啊可以达到300毫克，
0: 嗯，
1: 这是国际标准的高含量。
0: 嗯，
1: 我说实话，我讲了之后，我告诉你，很多人哎也跟着照猫画虎的讲，但是讲完了之后发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是那玩意儿，
0: 关键是吧，
1: 自己打脸了。
0: 你自己得有真本事，
1: 嗯，是，
0: 你得有渠道，你还得真正的懂得科学知识。
1: 所以说很多的效果它取决于客观存在的这个产品质量，
0: 对，你得有事实作为依托呀，
1: 对对，才是评价产品好坏的真正的指标。
0: 嗯，
1: 是吧？如果我不给大家伙讲这些，可能大家伙都不知道背后有这些评判的标准。
0: 嗯，
1: 我觉得这既是我们行业树立的一个标杆，也实实在在的提高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对健康产品的认知和水平。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0: 你说咱们节目的专业性责任感是真的是把老百姓的健康当头等大事的，这是谁都永远偷不走拿不走的东西。
1: 对，这是最本质的一个节目的差异嘛，
0: 是
1: 是吧？我们做的陪着大家伙一起健健康康的走下去，
0: 嗯，
1: 而那些跟风的模仿的，他们看的永远是什么火卖什么，打一枪换个地方，
0: 对，
1: 可能明年这个牌子这个节目它就没了，就消失了。他们可以对产品不负任何的责任，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我们要对每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家人朋友要负责到底。
0: 哎，我们要对大家负责到底的。
1: 嗯，模仿的他永远没办法超越我们，
0: 那肯定是，
1: 因为他们没有这份的初心，
0: 嗯，
1: 更没有我们这份死磕产品把标准亮给大家伙的这种魄力和诚意。任何的这个医药企业，他们的标准是不行的，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要进行检测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咱们知道该信任谁，该把健康托付给谁，这是很关键的。
0: 那当然了，老师一直都在讲嘛，我们要搭建的就是这条起跑线。在实际的效果上呢，我们平台的整套的方案也是适合我们，而且我们为大家来配比的也是全球的资源，它是不怕去比较的。
1: 没错，是真正的能够让普通的家人们处在一个
0: 水平线上。
1: 对，
0: 嗯，
1: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的。我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2年前的事儿。当时我们团队在那个3家医院专门研究这个脑活素和高强度神经酸搭配使用对患者的作用的对比吧。
0: 嗯，
1: 就是我们联系了3家医院，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来进行临床应用。
0: 啊，
1: 啊，你看德国用了10年了，我们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0: 明白，很严谨，很重视啊。
1: 那也正好前后脚来了2位当时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0: 其中一位身家过亿房地产的老板，我还记得他姓谢，谢老板。另外一个是一个退休的教师，是吧，姓刘，刘老爷子，刘大爷。
1: 那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情况，什么后遗症呢？
0: 俩人情况差不太多啊，俩人说话都不利索了，半瘫的程度也差不多。
1: 哦，
0: 大脑梗塞的这个梗塞灶大小啊位置啊都很相似。
1: 哦，
0: 你看看，
1: 那您把他俩挑出来讲一定是有意义所在。
0: 当然了，当时我给俩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就是使用德国的这款脑活素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但是谢老板的那个媳妇儿啊，人家也有钱呢，
1: 嗯，
0: 特别傲气的就说梁大夫，不是说我不信你，我老公这个身体金贵着呢，耽误一天那就是几百万的。瑞士那边我听说都联系好了，有顶级的疗养院，你说你这一个月才几百块钱这方案能靠谱吗？你别耽误了我们的治疗。
1: 哦，明白明白。人家是财大气粗。
0: 对
1: 啊，心存那个疑问。
0: 对，
1: 那刘大爷那边呢？
0: 刘大爷是一个退休的教师嘛，手里拿那个存折嘛，然后在我那个门口小半个小时啊，然后他儿子还跟他吵呢，说爸呀，人家老板都到瑞士花那个120万去治疗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这几千块钱那能叫药吗？别到时候这钱花了病还重了，鸡飞蛋打呀。
1: 哎呀，这情况是有钱人耽误一天都嫌亏，没钱的多花一分都嫌冤。
0: 对，
1: 这有钱没钱啊也是有差距啊。
0: 对啊，但是都面临着一个不信任。所以说我们当医生的，我告诉你，看尽了人生百态，是吧。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个姓谢的老板人直接真的去瑞士了。
1: 嗯，
0: 用的也是国外最新的一些这个脑神经修复的方法，
1: 能接触到哈。
0: 哎，结果呢康复了一年多，花了500多万。
1: 哟
0: 啊，虽然说500多万有没有效果，有效果，能够在人搀扶下能够走几步了，但是说话还是不利索，自己想端个碗吃个饭呢还是不行。
1: 他是花了500万这么多钱，恢复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对啊，但是当时人家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1: 那大爷那边呢？
0: 虽然说刘老爷子他刚开始也很犹豫，因为他儿子觉得有点不信任嘛，但是他就是用了脑活素再加上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一个月加这一块几百块钱嘛，算下来一年才花了个7000多块钱。一年之后，你知道这刘大爷来我们这复查，就跟我说了，拄着拐下楼遛弯了，不用人扶，自己拄拐，说话也比较利索，比较清楚了。而且他还能够在家里帮老伴儿摘个菜、做个饭，没问题。
1: 他精细运动也能做了。
0: 你看看，
1: 关键刘大爷这年龄他也大呀。
0: 对呀，
1: 他这花500万的，还不如花7000的呢。
0: 对呀，最后你知道那个姓谢的老板，他那个媳妇儿后悔死了。
1: 那肯定啊，
0: 专门又找到我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1: 你再帮帮咱
0: 梁老师，我老公现在这样还能不能回过头来再用这个脑活素来调理，谁能花那冤枉钱，他那5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呢，
0: 是不是，
1: 你说肯定是这样。这富人吧，他是靠钱来堆资源，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最好的效果。
0: 是，
1: 咱普通人呢是靠我们自己选的好产品，然后认真努力，小钱儿照样能把健康给抓住。
0: 没错，所以说但是有资源你得有用才行。
1: 对，
0: 我们现在健康全球购把前沿的科技产品已经拉到了平民的价格，把能真正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产品摆在了咱普通老百姓的面前。那刘大爷为啥恢复那么好，就是因为咱们用了德国的脑活素，它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的脑功能，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够补充它大脑缺失的营养物质。你看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起效果的产品。
1: 对呢，
0: 啊，跟你花多少钱有多少人脉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呢，原来普通人我们真的是不用羡慕那些富人的资源的，靠咱们平台的好东西
0: 都能够用上
1: 好东西，
0: 对不对，能够快速的康复。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刘大爷人家也没有这个豪车豪宅吧，也没有顶级的疗养院吧，也不能去瑞士吧，那不照样能够把脑梗后遗症人调理过来吗？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1: 对的，
0: 让普通人在健康的赛道上不用再因为没钱没资源咱们而落后，甚至咱们能够实现逆袭。
1: 所以说啊，朋友们，我们听到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是振奋人心，鼓舞我们的士气呀。对于普

0: 多人来讲，我们这是盼了多少年的希望啊！咱们身边多少家庭，家里老人得了老病的，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子女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脑梗塞后遗症留下的半身不遂，走两步道都费劲。咱看着老人遭罪，咱儿女是不是心里边也着急？
1: 没错，所以说今天在咱们感恩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再次的把这份送给大家伙，摆在大家伙面前。无论咱们是深受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组织病变的困扰的，还是被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所折磨的，我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德国的脑活素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强强联合，就是精准的营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组织，活化我们脑功能，让你有可能不再糊涂了，不再健忘了，不再颤抖了，重新找回我们清晰的思维和自主生活的能力。
0: 对呢，
1: 所以说正值感恩节期间嘛，我老梁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每一位信任我们的家人。正因为是有大家伙，我们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才有意义。今天是本次活动的第三天了，德国的脑活素存货确实所剩不多了。
0: 是的，
1: 并且这次呢，也是免费赠送给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后续能否再有，这都是未知数了。
0: 太对了，
1: 对吧？
0: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1: 对。
0: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这简直就是脑健康领域的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机呀，平时能见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1: 组团来的
0: 能省那么多钱，
1: 是
0: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1: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在咱们全球购历史上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0: 对，
1: 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0: 对，
1: 想把两个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1: 对，
0: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1: 对，
0: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1: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花钱如流水的那些普通方法上了。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0: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机会啊稍纵即逝，这么好的宝贝，这么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400-6064-789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2: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
4: 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嗯，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今天专门打电话来呀，就是想听您提的那个，就是德国脑活素。
1: 对，脑活素、
5: 啊、是不是叫 LP 什么来着？
1: 那个叫 Lα-GPC， 那是里面的主要成分的一个英文缩写啊。
5: 哦。啊，主要是这名字啊，我记不太准。
1: 那没事
5: 啊，但听说这是最前沿的抗老衰的东西。
1: 对，
5: 以前呢、啊、很少碰到。
1: 是，
5: 而且我还听说买这个、啊、能免费送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对啊，
5: 啊，你要是有这个活动，那得多搞几次啊！
1: 多搞几次，哎呦，这哪那么容易啊？你连那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了解到了，都听说过呀？
5: 啊，对对对，听说了。
1: 嗯。嗯
5: 啊，这不我之前呢、啊、老患这个神经头痛
1: 哦，
5: 啊，耳朵里面老是嗡嗡的响
1: 哦，
5: 吃了您推荐的那个神经酸以后呢，这个头就不疼了
1: 哦，老朋友了这是哈、啊嗯
5: 哎，对对对，耳朵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
1: 嗯，
5: 后来呢又听您说这个搭配到这个脑活素还能恢复脑功能
1: 啊、
5: 嗯、啊，我就想着吧，给我爸也用用吧，
1: 哦，给你父亲用是吧？
5: 嗯，
1: 你父亲是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运动障碍啊，或者是脑梗啊，什么脑出血这样的问题吗？脑部疾病吗？
5: 啊，运动倒是没啥大问题
1: 啊，
5: 主要就是老年痴呆。
1: 哎呦，这个病啊，
5: 这个病那可是太折磨人了。
1: 明白，嗯。
5: 啊，前几天呢又走丢了。
1: 啊，
5: 哎呀，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1: 哎呦，第三回了。
5: 就为了照顾他吧，我们家那保姆都换了2、3个了。
1: 啊，
5: 啊，现在呢想再找一个康复。人家一开口就要8000块钱一个月，
1: 哎呦、
5: 嗯，而且就这都还没人愿意来呀。
1: 是，
5: 在俺家这一片那都是出了名了， 一听说伺候老爷子啊，人家扭头就走，都不爱来。
1: 都不爱来是吧？
5: 嗯，是的。
1: 哎呀，确实啊，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呐、啊，我告诉你，现在找那个保姆特别费劲，是吧？你能找到8000块钱的，我告诉你，那都万幸了。因为啥呢？因为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多少老年人，我告诉你，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走丢一回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父亲能回来三回，我告诉你，说明啊，一是他万幸，再有一个之前那个护工啊，至少还够认真，没掉以轻心。要不然很多老年人走丢了他就找不着了，明白了吧？啊，
5: 对对对，是。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这康复的活吧，其实也不算重，
1: 呵，
5: 无非就是给我老爸做口饭吃啊，
1: 嗯，
5: 盯着他别瞎出门，别乱跑，
1: 嗯，
5: 啊，就怕万一走丢了找不回来，
1: 嗯，
5: 那这工作其实不就是也挺轻松吗？
1: 那不是，
5: 啊、主要认为是担责了、嗯，人家自然不愿来。
1: 对，人家担那个责任，人家这个责任重大呀，是不是？这是最大的问题。
5: 嗯、
1: 那你之前没给你父亲用点什么有针对性的这个药物或者调理的一些方法吗？
5: 哎呀，那咋没用呢？
1: 嗯，
5: 那去医院也没少开药啊。嗯，啊，有时候他闹得厉害吧，家里又没辙了，就只能给他喂点那个安眠药。
1: 哎呦，
5: 哎呀，就为了图个省心，说实话。
1: 那不行
5: 啊！平时呢也就吃点阿司匹林、溶栓片呐、啊。
1: 嗯，
5: 别的啥也没敢用。
1: 哦，
5: 但是他这个病情呢，还是一天比一天重了。
1: 哦，
5: 啊，一点都没控制住。后来呢，听您说这个德国脑活术专门是针对这个脑衰、老年痴呆，
1: 嗯，
5: 所以我就想赶紧给我爸试试，
1: 可以，
5: 哪怕说能稳住现状也行啊。
1: 可以啊，你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首先第一点啊，德国的这个脑活术吧，用完之后吧，它会增加我们的脑容量，脑血流也会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在德国用上哈，就是临床数据显示能够有效的预防脑白质的变性。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批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每粒是300毫克高含量，用上之后呢，就是人家能从根儿上逆转咱们脑萎缩和脑衰老的问题。第四个呢，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一定要长期的给他坚持用好了，因为这个抗脑衰的问题啊，是我们打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你用好了的话，这个脑神经的活化它不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最基础的。啊，
5: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老年性痴呆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啊，有的人发展起来可能是特别快速的啊，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不认人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早做准备，早点调理，比啥都强啊。
5: 嗯嗯，我知道这个病呢，确实我挺了解的。
1: 嗯
5: 啊，那我直接定2个人的行不行？多囤一点嘛，那省得中间的断了的就影响疗效了。
1: 你定2年的呢，就现在从这个机会来讲，定2年的完全可以。但是我觉得啊，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如果你想看到效果的话，我觉得1年左右的就够了 啊。当然了，你要想说趁着现在便宜多囤点也没问题啊。这个脑活素在德国呀，我告诉你，可不是光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使用的。你像什么脑梗之后啊、脑出血之后的后遗症啊、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患者，中老年人都可以用的啊，它适应症特别广泛。所以说，就你父亲这个情况吧，早点用上啊，坚持好了他恢复的就快一点啊。当然你现在趁着这个好机会，你囤2年也没啥问题、
5: 嗯、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加活动吧，好不啊。
5: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
5: 啊，听您的准没错啊，太谢谢了老师。
1: 别客气，
5: 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
1: 嗯、打电话吧，因为现在订的人特别多，得抓紧了啊，别等到时候没货了、
5: 嗯、
1: 你再着急那谁都帮不上忙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好
1: 好了
5: 好
1: 啊。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嗯、
1: 啊好
5: 啊，再见。
1: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高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 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您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哎，
6: 我呀，我想定就您讲那个脑活素。
1: 啊、对，脑活素啊。
6: 啊，而且吧，我看您现在这个感恩活动啊，
1: 嗯，
6: 是不是买脑活素还送那个高强度神经酸呢？
1: 对，没错啊。我得实话实说啊，就这样的机会啊，这很难得。
6: 是、啊。
1: 你看咱们这节目这么多年了，哪有这么大的活动啊？是不是？
6: 对，是啊。
1: 而且德国的 L-Alpha 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
6: 啊、
1: 在德国你知道吗，是专门给那些比如说脑萎缩的患者、脑衰老的患者 啊恢复脑功能的那样的患者来使用的、
6: 啊、
1: 所以说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嘛。
6: 啊，
1: 而且更是国际上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
6: 哎呀，
1: 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稀缺，现在很多人想要都搞不着，都绝版了，明白吧？啊，
6: 对呀。
1: 嗯，
6: 老师啊，这个我知道哈。
1: 嗯，
6: 我就给我妈哈，就在你这买过那叫高强度神经酸哈。
1: 对对对，
6: 嗯。我妈吧，她是帕金森都8年了。
1: 哎呦。
6: 啊，哎，用着确实有改善呢。
1: 你看看，
6: 因为我一直照顾他嘛。
1: 哦，
6: 我平时照顾他的时候哈，明显感觉到哈、
1: 嗯，
6: 他没那么抖，也没那么僵了。
1: 好，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啊、是吧？
6: 对呀、啊，但这个8年以来吧，就我们什么方法都试遍了啊。
1: 嗯嗯。
6: 哎，什么中医针灸汤药啊，西药啊， 进口的神经营养品呐、啊，
1: 嗯，
6: 甚至哈连亲戚打听来的偏方都没落呀，
1: 嗯，
6: 哎呀，你说咱也不是什么太富裕的家庭，
1: 明白？
6: 家里呢，你就靠。

0: 靠我老公有点收入，
1: 嗯，
0: 那也不说多难吧，
1: 嗯，但是就这种压力，咱们每个人，咱说实话，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我理解你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帕金森这样的病啊，你记住，只会越来越严重。就市面那些产品，如果用完了不管用的话，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花再多的钱，那也是白搭，对吧？但是有些产品只要用上管用，就像咱们说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母亲用完了就没那么抖了，没那么僵直了，只要管用，你记住花多少钱那都是值得的，是不是？
0: 当然是啊。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这个病情给他控制住了，不让他继续发展，这比什么都强。
0: 对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只要有效果哈，
1: 嗯，
0: 我们就是舍得花钱。
1: 对，明白。
0: 现在吧，
1: 嗯，
0: 你看我妈这样每天喂他一顿饭就要一个小时啊，
1: 哎呦，嗯，
0: 哎你说累人不啊，
1: 嗯，
0: 这饭吧凉了就得热，
1: 嗯，
0: 你说不能给他吃凉的，
1: 对
0: 啊，一顿饭吧就热好几遍呢，一天给我们折磨照顾他也挺累心呐，你说呀。
1: 明白明白，嗯，
0: 哎呀就扶他起床吧就得十几分钟啊，
1: 嗯，
0: 夜里吧就根本不敢睡太实会啊，
1: 嗯，
0: 你要睡太沉了，哎你隔一会儿吧他要帮他翻身，
1: 嗯，
0: 哎呀给我累的我这腰啊都快直不起来了现在呀。
1: 呵你看看
0: 这多不容易呀，啊，所以吧我就想着哈，要是能把这个脑活素和那个高强度那个神经酸一起用，
1: 嗯，
0: 效果能不能来得更快一点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为啥这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配赠美国的神经酸呢？就是这两款产品咱们搭配的使用，我告诉你它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哎呀那个真好。
1: 脑活素里面每粒300毫克浓度 L-α-GPC 这种神经递质，能够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它同时能够营养修复我们神经方面的连接的问题，是吧？这俩要搭配一块的，我告诉你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呗。而且他俩搭配啊不像你之前用的什么又偏方了又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那是靠碰运气呢，这是实打实的针对我们脑组织修复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的治疗方案啊。
0: 你看这用对药是太好了。
1: 对，
0: 就这些年哈你说我们买了太多没用的药和偏方啊，
1: 明白，
0: 花老了钱了就不用说了，
1: 嗯，
0: 你花再多的钱哈，打水漂了，
1: 那可不，
0: 没
1: 效果，没
0: 有效果呀。
1: 对，
0: 现在吧，只要有一个方法，就能让我这个老妈妈，不继续加重病情，
1: 嗯，
0: 哪怕只是维持现状呢，
1: 嗯，
0: 我们都觉得值啊。
1: 对，我告诉你，你放心吧，就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搭配啊，这是前沿的一个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方案，两者搭配好了，它首先能够把咱们这个病情啊。它这个发展的速度给它降下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改善什么呢，它僵直啊手抖啊这样的症状，我告诉你它一点一点的先遏制它的发展然后再逆转。为啥？我告诉你，很多像你母亲类似的情况，帕金森的患者就使用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是吧？你像你之前给你母亲单用那个神经酸不已经见到效果了吗？对不对？现在再配合上德国的脑活素，我告诉你肯定比以前要改善的更快的，放心吧啊。
0: 对，你看用对药吧，不乱花钱，
1: 嗯，
0: 那多好啊。
1: 嗯，
0: 你说那得用多久呢？
1: 嗯，
0: 就这8年吧，哎给我妈吃了老了药了。
1: 明白，
0: 你说咱老百姓也懂啊，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不？而且吧他现在吧每天都要吃不少的药啊。
1: 明白，
0: 我也贼担心他的身体也承受不了啊。
1: 首先我跟你说的啊，德国的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完全安全的啊，完全安全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啊它在德国已经10年的临床这个使用历史了
0: 啊。
1: 像你母亲这种有8年的帕金森吧，
0: 啊，
1: 我建议你这俩搭配啊，你怎么得给我使用1年以上
0: 啊，
1: 因为1年到1年半左右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改变了。而且它这个脑活素啊 L-α-GPC 啊，它这种是我们人大脑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安全，它不是外源性的。而且人家都用了10年的验证，咱还怕啥呀？更主要的是，他和你母亲现在用的所有的药物一点冲突都没有啊，反而能够帮助咱们，比如说我们长期服药，对我们的脑神经也是一种伤害，它反而还能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啊，帮助我们减轻这个药物的负担，非常好啊，放心吧。
0: 用对药可太好了，
1: 嗯，
0: 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就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心里感觉到可踏实了，
1: 嗯，
0: 我这就去下单。
1: 你抓紧时间吧，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因为现在我知道这库存可能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好不
0: 啊？抓紧时间，啊，马上下单。
1: 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哎，聊到这儿 啊，
0: 啊，
1: 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7: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已经是脑活素活动的第三天了。对呀，
1: 嗯，
2: 好多的听众朋友啊一早就在后台留言了。
1: 嗯，
2: 有的说呢，家里老人脑萎缩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1: 哦，
2: 就盼着这次能够抢到脑活素呢。
1: 嗯，
2: 还有的说父亲老年痴呆都走丢3回了，这全家呀真的是太崩溃了。
1: 你看看，
2: 就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好多呀，
1: 是不是？这样的留言太多了吧。
2: 嗯，
1: 而且静时 你发现没有？听到这样的留言，你看咱们这心里头既着急又感觉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是不是重大的？
2: 对，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
1: 是吧？每一位咱们的家人向我们求助，其实背后都是一个被这个脑病困扰的整个家庭啊。
2: 嗯，
1: 那其实

0: 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石，这也恰恰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次活动，它并不是仅仅的一次单纯的活动而已，
1: 是，
0: 更是一场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行动。
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对啊，
2: 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0: 是不是？
2: 也有老朋友在问说，这次活动政策呢送的那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
2: 是咱们全球购说是不是真的下血本了呢？
0: 下血本啊？
2: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下血本，我告诉你这叫不计成本。
2: 嗯，
0: 静石，我告诉你，我真跟你交个底啊，像我们这次拿出来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的提取工艺啊，我告诉你是极其复杂的。
2: 嗯，
0: 最主要这个原材料那也是非常的珍惜的。
2: 嗯，
0: 就是在美国啊，这款产品我告诉你是几千元美金的这个价值啊，是真正专门供应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高端人群。而我们今天作为活动政策直接的免费的送给大家伙，
2: 哎，
0: 你看看，
2: 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免费的送，要这么做呢？你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个是不是真不划算？
0: 哎呦，本身咱们健康全球购它就不是一个商业平台嘛。
2: 嗯，
0: 其实这背后啊，它不是一个商业逻辑这么回事儿。
2: 嗯，
0: 而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矢志不渝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2: 嗯，
0: 我们一直都坚信啊，在追求健康的权利上，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2: 嗯，真的是啊，其实静是很有感触。你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家境就好，
0: 嗯，
2: 那资源就好，
0: 对，
2: 普通人那想碰点好东西是不是难上加难？
0: 所以说这个你说到根儿上了。
2: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承认啊，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看这个澳门的那个赌王你知道吧？
2: 那太知道了，
0: 对吧？
2: 他好像是2009年中风之后，
0: 嗯，
2: 就并发了帕金森肾衰，
0: 对，
2: 但是人家一直活了好多年，
0: 嗯，
2: 靠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每天就听说他光医疗费用就得是每天要几十万块钱，
0: 对，
2: 生命硬是被延长了11年，
0: 对，
2: 直到2020年好像才去世。
0: 你看看，
2: 98岁吧，
0: 享年98岁，
2: 嗯，
0: 最后这就是活无可活了，人家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2: 嗯，
0: 就是
2: 放弃
0: 了，
2: 放
0: 弃
2: 吧，
0: 对。但你想过没有，这11年呢，那完全是靠惊人的财富和资源他硬堆出来的，
2: 对。
0: 要是换作咱们普通家庭，你别说维持了，可能连确诊之后进大医院的接受系统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2: 对，
0: 我们没办法改变每个人出生的这个起点，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改变大家伙通往健康终点的这个过程。
2: 哇，这太好了，
0: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把前沿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2: 嗯，
0: 而且是用咱们能够用得起的价格带给大家伙。
2: 对，我们把真心掏给大家啊，
0: 嗯，
2: 而健康全球购就是为大家搭建这条平等的起跑线的人。
0: 说得太对了，就是，嗯，啊，也说得太好了，我们要搭起这条起跑线，咱们得有实实在在的真本事。
2: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2: 我们的产品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呀。
0: 没错，咱们靠的就是这种零距离零差价这两把实招。
2: 嗯，
0: 什么是零距离？
2: 嗯，
0: 就是彻底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2: 哎，
0: 把那些藏在深闺啊前沿科技直接告诉给大家伙，并且送到咱们普通人的身边。
2: 是的
0: 啊，包括我们的手里。
2: 嗯，
0: 比如说这次咱们这个活动，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吧，还有作为活动政策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2: 嗯，
0: 那这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在脑部健康领域已经用了多少年的了。
2: 对，
0: 但是虽然说用了很多年，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呀，对，但是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这些好的产品就和咱们能够没有距离的见面了。
2: 对呀，没错呀，
0: 对不对？
2: 我们不需要认识国外的大专家，
0: 对，
2: 也不需要去懂得复杂的一些海淘，
0: 对，
2: 我们直接把这道科技的鸿沟填平了。
0: 对，
2: 但是东西再好，咱老百姓要是买不起，只能看着干着急，对不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也正是最为困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难题嘛。
2: 嗯嗯，
0: 为什么咱们很多人不用？
2: 嗯，
0: 中间商太多了，价格太贵了，
2: 那个价格高的都有点离谱，
0: 是吧？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实招，叫啥？零差价。
2: 嗯，
0: 我们通过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直接对接的是海外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
2: 嗯，
0: 砍掉了所有的这个中间环节，包括那个品牌的溢价。
2: 哎，
0: 你看最后定的这个价格 就是出厂的价格。

0: 您这条路走得很艰辛的。
1: 没错，就是你说这样的路吧，它就注定了漫长而且艰难。当然了，我们会面对很多无数的一些质疑，甚至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攻击。
0: 是，
1: 但是你再艰难，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吧。
0: 对，
1: 走这条没人敢走的路吧。那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古人说得好，虽千万人，吾往矣。
0: 真的是您特别有担当啊，就是这份责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敬佩您。
2: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我还是那句话，自从我们全球购节目做起来之后，咱不说就是咱们不知道的，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发现就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多少跟风的这样的节目。也跟风。哎呦，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种真正的澳洲的耳苗油，好了，一看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效果好啊，他们也卖，结果呢是不是澳洲的都不一定。
0: 那对呀，你知道吗，
1: 对不对？是不是不一定是澳洲的。哎，说的我们荷兰的什么什么高端的产品然后假冒，是吧？这样的节目现在太多了，雨后春笋一般，是吧？
0: 是
1: 越来越多，哪个省都出现了类似咱们全球购这样的节目，
0: 是
1: 跟咱们特别相似的产品。但是包装盒一对比，哎呦，总有那些细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还好一点，主要是效果的差别那是巨大的。
0: 关键是你效果不一样，你坑人。
1: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们打开了这种模式，有些商家也想赶上这种模式啊，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好了，他也说我们也卖，但是你的效果能一样吗？你的原材料能一样吗？你的含量和浓度能一样吗？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些的这个商家他这个手段特别不光彩。那你拿着那种真正的好的产品，我老梁举双手赞同你，甚至我都可以帮你，是吧？
0: 你得对老百姓有用吧。
1: 对，但是你不能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假冒伪劣的或者

0: 是你里面的浓度含量根本达标不了的，你要模仿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我告诉你
1: 坑人，
0: 我就鄙视你，是吧、嗯、这种事情太龌龊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它龌龊？
1: 关键是你高度相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坑老百姓啊，
0: 普通老百姓他分辨不出来呀、啊、
1: 你坑老百姓能行吗？
0: 是是，你知道咱们
1: 良心都过不去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接到了多少咱们听众朋友电话说什么什么产品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结果一问根本就不是，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以为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呢，结果就给我们抹黑呗。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没办法。但是我只想说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咱们现在感恩节的活动，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商家也在搞一些啊促销的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去购买一些其他厂家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伙说啥呢，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这个社会鱼龙混杂，
1: 对，
0: 浪费点钱这是小事儿，浪费了我们的健康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是，
0: 我们一直都在，大家伙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我们。那很多的那些商家可能你买完了你可能明天就没了啊，这一点啊是天壤之别。
1: 那肯定是雪碧和雷碧它能一样吗？你冒牌货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就跑了。
0: 那当然了，是吧，李逵和李鬼那能一样吗？
1: 嗯，
0: 是不是，很多商家那模仿了咱们这个表面的这种形式，它永远偷不走我们的内核
1: 核心。
0: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活素，
1: 嗯，
0: 它主要的成分叫 L 阿拉法 GPC，
1: 嗯，
0: 它的浓度是每粒300毫克的，这是德国临床应用了10年的一个高端产品了。
1: 嗯，
0: 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把它引进咱们国内来的。
1: 哎，
0: 而且它的临床级别的这个 L 阿拉法 GPC 脑活素，它是左旋分子结构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啊。
1: 嗯。
0: 才能够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有一个营养和再生修复的作用，
1: 产生作用是
0: 那可不是说随便抄个名字换个包装跟个风它就能学来的，
1: 那能一样吗？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呀。
0: 对，
1: 而且呢这次感恩节期间送给大家的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你提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神经酸呢，我觉得更想多说两句。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见过多少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是元宝分子油，
0: 对，
1: 植物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就那样的在元宝分子油提取来的那神经酸，我告诉你，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用不了20块钱，
1: 太扎心了。
0: 我为啥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就说，咱们就免费赠送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
1: 对，
0: 不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情有独钟？所以说，你看看，咱就拿这个免费赠送的神经酸来做比较的话，这就是李逵和李鬼的一个差别。
1: 嗯，
0: 而且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别人带不来怎么办？那只能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嗯，
0: 它也叫神经酸，结果是元宝分子油，是不是？真正有效果的高强度美国神经酸，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价格。
1: 嗯，
0: 在美国都是死贵死贵的。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就是当时专门给大家伙搞美国神经酸的时候是多少钱？
1: 当时我们给的是大底价，是1480
0: 一大瓶，一年的量吧？
1: 对，
0: 1480一瓶吧？
1: 对。
0: 如果有人哈、啊、能够用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搞到美国真正的神经酸的话，你低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它一定是元宝分子油，它绝对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基本上都是假的。
1: 但是我怎么听真有患者朋友说了，说他们买的别人家的神经酸，
0: 嗯，
1: 人家也说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呢。
0: 那就敢喊呗，你不信把咱们的神经酸和你说的那个别人家那神经酸，你拿到咱们这个专门质检部门，你质检一下。
1: 哎，我们是质细检测的，
0: 对，它里面的分子结构是绝对不一样。
1: 明白。
0: 我们经常说，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邯郸学步。
1: 嗯。
0: 我们在国内首次引进并且把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物质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欢迎大家伙检测的。
1: 嗯，
0: 然后很多商家一看，哎，这个噱头好啊，结果它里面的含量里面的真正的物质还是元宝分子油，
1: 它也不是鲨鱼脑中提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这不是邯郸学步是什么呀？真假我们支持大家伙检测，是吧？所以说一对比就知道了。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找不到检测机构，你看效果，它那个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那一定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那些商家怎么说他呢？做人做事儿，你得拍着良心吧。

0: 这现在就是我说实话，没良心的商家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咱们也评价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节目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把一些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拿过来，然后掰开了揉碎了来讲的。
1: 是，
0: 我们把产品的背景、来源、成分、浓度和纯度、生物利用率这些关键的指标敢摆在桌面上的，也是揭秘了很多像神经酸这样噱头的一些不良商家背后的一些灰色产业链，
1: 嗯，
0: 也是我们揭露的。
1: 那你说那之前哈，
0: 嗯，
1: 这些都没有人讲过，
0: 没人讲过。以前的，我说实话，我不讲过那句话吗？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
0: 但是有一些这个不良企业呢，他就是靠这个挣钱。所以说，你看以前一整，你什么病吧，啊，我这一款产品，我什么病都治，是吧？以前不就那样吗？包治百病吗？
1: 嗯，
0: 一吃就好吗？就一款产品啥病都治。我说过，这天底下就没有一款药能治百病的。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药，欢迎大家伙拿给我。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有，那不成灵丹妙药神仙的药了吗？而且谁会告诉你我这个产品浓度多少、纯度多少、生物利用率什么样？他们不告诉你，可能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不一样。我每个产品说的就让大家伙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咱说脑活素 ，L 阿拉法 GPC。我跟大家伙说了，每一粒的浓度啊，可以达到300毫克。
1: 嗯，
0: 这是国际标准的高含量。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讲了之后，我告诉你，很多人哎也跟着照猫画虎的讲，但是讲完了之后，发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是那玩意儿。
1: 关键是吧？
0: 自己打脸了。
1: 你自己得有真本事。
0: 嗯，是。
1: 你得有渠道，你还得真正的懂得科学知识。
0: 所以说，很多的效果，它取决于客观存在的这个产品质量。
1: 对，你得有事实作为依托呀，
0: 对对，才是评价产品好坏的真正的指标。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不给大家伙讲这些，可能大家伙都不知道背后有这些评判的标准。
1: 嗯，
0: 我觉得这既是我们行业树立的一个标杆，也实实在在的提高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对健康产品的认知和水平。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你说咱们节目的专业性、责任感是真的是把老百姓的健康当头等大事的，这是谁都永远偷不走、拿不走的东西。
0: 对，这是最本质的一个节目的差异嘛，
1: 嗯，
0: 是吧？我们做的陪着大家伙一起健健康康的走下去，
1: 嗯，
0: 而那些跟风的、模仿的，他们看的永远是什么火卖什么，
1: 对，
0: 打一枪换个地方，
1: 对，
0: 可能明年这个牌子、这个节目它就没了，就消失了。他们可以对产品不负任何的责任，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我们要对每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家人朋友要负责到底。
1: 哎，我们要对大家负责到底的。
0: 嗯，模仿的他永远没办法超越我们，
1: 那肯定是，
0: 因为他们没有这份的初心，
1: 嗯，
0: 更没有我们这份死磕产品把标准亮给大家伙的这种魄力和诚意。任何的这个医药企业，他们的标准是不行的，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要进行检测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咱们知道该信任谁，该把健康托付给谁，这是很关键的。
1: 那当然了，老师一直都在讲嘛，我们要搭建的就是这条起跑线。在实际的效果上呢，我们平台的整套的方案也是适合我们，而且我们为大家来配比的也是全球的资源，它是不怕去比较的。
0: 没错，是真正的能够让普通的家人们处在一个平台
1: 水平线上。
0: 对，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的。我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2年前的事儿。当时我们团队在那个3家医院专门研究这个脑活素和高强度神经酸搭配使用对患者的作用的对比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联系了3家医院，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来进行临床应用。
1: 嗯，
0: 啊，你看德国用了10年了，我们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1: 明白，很严谨，很重视啊。
0: 那也正好前后脚来了2位当时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其中一位身家过亿房地产的老板，我还记得他姓谢，谢老板，另外一个是一个退休的教师，
1: 嗯，
0: 是吧，姓刘，刘老爷子，刘大爷。
1: 那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情况，什么后遗症呢？
0: 俩人情况差不太多啊，俩人说话都不利索了，半瘫的程度也差不多。
1: 哦，
0: 大脑梗塞的这个梗塞灶大小啊、位置啊都很相似。
1: 哦，
0: 你看看，
1: 那您把他俩挑出来讲一定是有意义所在。
0: 当然了，当时我给俩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 嗯，
0: 就是使用德国的这款脑活素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但是谢老板的那个媳妇儿啊，人家也有钱的，
1: 嗯，
0: 特别傲气的就说梁大夫，不是说我不信你，我老公这个身体金贵着呢，耽误一天那就是几百万的。瑞士那边我听说的都联系好了，有顶级的疗养院，你说你这一个月才几百块钱，这方案能靠谱吗？你别耽误了我们的治疗。
1: 哦，明白明白，人家是财大气粗。
0: 对
1: 啊，心存那个疑问。
0: 对，
1: 那刘大爷那边呢？
0: 刘大爷是一个退休的教师嘛，
1: 嗯，
0: 手里拿那个存折嘛，然后在我那个门口小半个小时啊，然后他儿子还跟他吵呢，说爸呀，人家老板都到瑞士花那个120万去治疗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这几千块钱那能叫药吗？别到时候这钱花了，病还重了，鸡飞蛋打呀。
1: 哎呀，这情况是有钱人耽误一天都嫌亏，
0: 嗯，
1: 没钱的多花一分都嫌冤。
0: 对，
1: 这有钱没钱啊也是有差距啊。
0: 对呀，但是都面临着一个不信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医生的，我告诉你，看尽了人生百态，是吧？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个姓谢的老板人直接真的去瑞士了，
1: 嗯，
0: 用的也是国外最新的一些这个脑神经修复的方法，
1: 能接触到哈。
0: 哎，结果呢康复了一年多，花了500多万。
1: 哟，嗯，
0: 啊，虽然说500多万有没有效果？有效果，
1: 嗯，
0: 能够在人搀扶下能够走几步了，但是说话还是不利索，自己想端个碗吃个饭呢还是不行。
1: 他是花了500万这么多钱，
0: 嗯，
1: 恢复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对呀，啊，但是当时人家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1: 那大爷那边呢？
0: 虽然说刘老爷子他刚开始也很犹豫，
1: 嗯，
0: 因为他儿子觉得有点不信任嘛，但是他就是用了脑活素再加上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一个月加这一块几百块钱嘛，算下来一年才花了个7000多块钱。
1: 嗯，
0: 一年之后你知道这刘大爷来我们这复查就跟我说了，拄着拐下楼遛弯了，不用人扶，自己拄拐，说话也比较利索比较清楚了，
1: 嗯，
0: 而且他还能够在家里帮老伴儿摘个菜做个饭，没问题。
1: 他精细运动也能做了，
0: 你看看。
1: 关键刘大爷这年龄他也大呀。
0: 对呀，啊，
1: 他这花500万的还不如花7000的呢。
0: 对呀，啊，最后你知道那个姓谢的老板他那个媳妇儿后悔死了。
1: 那肯定啊，
0: 专门又找到我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1: 你再帮帮咱
0: 梁老师，我老公现在这样还能不能回过头来再用这个脑活素来调理，谁能花那冤枉钱？他那5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呢，
0: 是不是？
1: 你说肯定是这样。这富人吧，他是靠钱来堆资源，
0: 嗯，
1: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最好的效果。
0: 是，
1: 咱普通人呢，是靠我们自己选的好产品，然后认真努力，小钱儿照样能把健康给抓住。
0: 没错，所以说，但是有资源你得有用才行。
1: 对，
0: 我们现在健康全球购把前沿的科技产品已经拉到了平民的价格，
1: 嗯，
0: 把能真正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产品摆在了咱普通老百姓的面前，
1: 嗯，
0: 那刘大爷为啥恢复那么好？就是因为咱们用了德国的脑活素，它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的脑功能，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够补充它大脑缺失的营养物质，你看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起效果的产品。
1: 对呢，
0: 啊，跟你花多少钱有多少人脉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呢，原来普通人我们真的是不用羡慕那些富人的资源的，靠咱们平台的好东西
0: 都能够用上
1: 好东西，
0: 对不对？能够快速的康复，
1: 对，
0: 啊，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刘大爷人家也没有这个豪车豪宅吧，
1: 嗯，
0: 也没有顶级的疗养院吧，
1: 嗯，
0: 也不能去瑞士吧，那不照样能够把脑梗后遗症人调理过来吗？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1: 对的，
0: 让普通人在健康的赛道上不用再因为没钱没资源咱们而落后，
1: 嗯，
0: 甚至咱们能够实现逆袭。
1: 所以说啊，朋友们，我们听到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是振奋人心，鼓我们的士气呀。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这是盼了多少年的希望啊。咱们身边多少家庭家里老人得了脑病的，
0: 嗯，
1: 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子女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脑梗塞后遗症留下的半身不遂，走两步道都费劲，咱看着老人遭罪，咱儿女是不是心里边也着急？
0: 没错，所以说今天在咱们感恩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再次的把这份送给大家伙，
1: 嗯，
0: 摆在大家伙面前，无论咱们是深受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组织病变的困扰的，还是被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 所折磨的。我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德国的脑活素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就是精准的营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组织，活化我们脑功能，让你有可能不再糊涂了，不再健忘了，不再颤抖了，重新找回我们清晰的思维和自主生活的能力。
1: 对呢，
0: 所以说正值感恩节期间嘛，啊，我老梁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每一位信任我们的家人。
1: 嗯，
0: 正因为是有大家伙，我们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才有意义。
1: 嗯，
0: 今天是本次活动的第三天了，德国的脑活素存货确实所剩不多了。
1: 是的，
0: 并且这次呢，也是免费赠送给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后续能否再有，这都是未知数了。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这简直就是脑健康领域的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机呀。平时能见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在咱们全球购历史上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1: 对，
0: 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啊、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花钱如流水的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机会啊稍纵即逝，这么好的宝贝，这么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400-6064-789，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2: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

0: 法 GPC 浓度高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嗯，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今天专门打电话来呀，就是想听您提的那个，就是德国脑活素。
3: 对，脑活素、
4: 是不是叫 LP 什么来着？
3: 那个叫 L 阿拉法 GPC， 那是里面的主要成分的一个英文缩写啊。
4: 哦。啊，主要是这名字啊，我记不太准。
3: 那没事
4: 啊，但听说这是最前沿的抗老衰的东西。
3: 对，
4: 以前呢、很少碰到。
3: 是，
4: 而且我还听说买这个、能免费送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对呀、
4: 你要是有这个活动，那得多搞几次啊！
3: 多搞几次，哎呦，这哪那么容易啊？你连那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了解到了，都听说过呀？
4: 对对对，听说了。
3: 嗯。
4: 啊，这不我之前呢、老患这个神经头痛
3: 哦，
4: 耳朵里面老是嗡嗡的响
3: 哦，
4: 吃了您推荐的那个神经酸以后呢，这个头就不疼了
3: 哦，老朋友了这是哈、
4: 对对对，耳朵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
3: 嗯，
4: 后来呢又听您说这个搭配到这个脑活素还能恢复脑功能
3: 啊、
4: 我就想着吧，给我爸也用用吧。
3: 哦，给你父亲用是吧？
4: 嗯，
3: 你父亲是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运动障碍啊，或者是脑梗啊，什么脑出血这样的问题吗？脑部疾病吗？
4: 啊，运动倒是没啥大问题
3: 啊，
4: 主要就是老年痴呆。
3: 哎呦，这个病啊，
4: 这个病那可是太折磨人了。
3: 明白，嗯。
4: 啊，前几天呢又走丢了
3: 啊，
4: 哎呀，这都已经是第3次了。
3: 哎呦，第3回了。
4: 就为了照顾他吧，我们家那保姆都换了2、3个了
3: 啊。
4: 啊，现在呢想再找一个康复。人家一开口就要8000块钱一个月，
3: 哎呦、
4: 而且就这都还没人愿意来呀。
3: 是，
4: 在俺家这一片那都是出了名了，一听说伺候老爷子啊，人家扭头就走，都不爱来，
3: 都不爱来是吧？
4: 嗯，是的。
3: 哎呀，确实啊，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呐、我告诉你，现在找那个保姆特别费劲，是吧？你能找到8000块钱的，我告诉你，那都万幸了。因为啥呢？因为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多少老年人，我告诉你，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走丢一回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父亲能回来3回，我告诉你，说明啊，一是他万幸，再有一个之前那个护工啊至少还够认真，没掉以轻心、要不然很多老年人走丢了他就找不着了，明白了吧？啊，
4: 对对对，是。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这康复的活吧其实也不算重，
3: 呵，
4: 无非就是给我老爸做口饭吃啊，
3: 嗯，
4: 盯着他别瞎出门，别乱跑，
3: 嗯
4: 啊，就怕万一走丢了找不回来。
3: 嗯，
4: 那这工作

0: 其实不就是也挺轻松吗？
1: 那不是、
0: 啊、主要认为是担责了、嗯、人家自然不愿来。
1: 对，人家担那个责任，人家这个责任重大呀，是不是？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那你之前没给你父亲用点什么有针对性的这个药物或者调理的一些方法吗？
0: 哎呀，那咋没用呢？
1: 嗯，
0: 那去医院也没少开药啊。
1: 嗯
0: 啊，有时候他闹得厉害吧，家里又没辙了，就只能给他喂点那个安眠药。
1: 哎呦，
0: 哎呀，就为了图个省心，说实话
1: 那不行
0: 啊平时呢也就吃点阿司匹林溶栓片呢、啊、
1: 嗯，
0: 别的啥也没敢用
1: 哦。
0: 但是他这个病情呢还是一天比一天重了、
1: 哦、
0: 啊，一点都没控制住。后来呢听您说这个德国脑活素专门是针对这个脑衰老年痴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赶紧给我爸试试，
1: 可以
0: 哪怕说能稳住现状也行啊。
1: 可以啊，你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首先第一点啊，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吧用完之后吧，它会增加我们的脑容量，脑血流也会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在德国用上哈，就是临床数据显示能够有效的预防脑白质的变性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批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每粒是300毫克高含量，用上之后呢，就是人家能从根儿上逆转咱们脑萎缩和脑衰老的问题。第四个呢，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一定要长期的给他坚持用好了，因为这个抗脑衰的问题啊，是我们打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你用好了的话，这个脑神经的活化它不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最基础的啊。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老年性痴呆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啊，有的人发展起来可能是特别快速的啊，今天好好的，明天就不认人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早做准备，早点调理比啥都强啊。
0: 嗯嗯，我知道这个病呢，确实我挺了解的。
1: 嗯
0: 啊，那我直接订两个呢，行不行？多囤一点嘛，那省得中间的断了的就影响疗效了。
1: 你订两年的呢，就现在从这个机会来讲，订两年的完全可以。但是我觉得啊，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如果你想看到效果的话，我觉得一年左右的就够了、
0: 嗯、
1: 啊。当然了，你要想说趁着现在便宜多囤点也没问题啊。这个脑活素在德国呀，我告诉你，可不是光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使用的。你像什么脑梗之后啊，脑出血之后的后遗症啊，脑衰呀、啊、脑萎缩呀、啊、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患者中老年人都可以用的啊，它适应症特别广泛。所以说就你父亲这个情况吧，早点用上啊，坚持好了他恢复的就快一点啊。当然你现在趁着这个好机会，你囤两年也没啥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加活动吧，好不啊？
0: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
0: 啊，听您的准没错啊，太谢谢了老师。
1: 别客气，
0: 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
1: 打电话吧，因为现在订的人特别多，得抓紧了啊，别等到时候没货了、
0: 嗯、
1: 你再着急那谁都帮不上忙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好
1: 好
0: 了
1: 啊，
0: 知道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1: 啊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高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

0: 安，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1: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0: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0: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哎，
4: 我想定就您讲那个脑活素。
3: 啊、对，脑活素啊。
4: 啊，而且吧，我看你现在这个感恩活动啊，
3: 嗯，
4: 是不是买脑活素还送那个高强度神经酸呢？
3: 对，没错啊。我得实话实说啊，就这样的机会啊，这很难得。
4: 是、啊。
3: 你看咱们这节目这么多年了，哪有这么大的活动啊？是不是？
4: 对，是啊。
3: 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在德国你知道吗？是专门给那些比如说脑萎缩的患者、脑衰老的患者啊，恢复脑功能的那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嘛。
4: 啊。
3: 而且更是国际上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
4: 哎呀，
3: 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稀缺，现在很多人想要都搞不着，都绝版了，明白吧？啊，
4: 对呀。
3: 嗯，
4: 老师啊，这个我知道哈。
3: 嗯，
4: 我就给我妈哈，就在你这儿买过那叫高强度神经酸哈。
3: 对对对，嗯，
4: 我妈吧，她是帕金森都8年了。
3: 哎呦。
4: 啊，哎，用着确实有改善呢。
3: 你看看，
4: 因为我一直照顾他嘛。
3: 哦，
4: 我平时照顾他的时候哈，明显感觉到哈，他没那么抖，也没那么僵了。
3: 好，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啊、是吧？
4: 对呀、啊，但这个8年以来吧，就我们什么方法都试遍了啊。
3: 嗯嗯。
4: 哎，什么中医针灸汤药啊，西药啊。进口的神经营养品呐、啊，
3: 嗯，
4: 甚至哈，连亲戚打听来的偏方都没落呀，
3: 嗯，
4: 哎呀，你说咱也不是什么太富裕的家庭，
3: 明白？
4: 家里呢，你就靠我老公有点收入，
3: 嗯，
4: 那也不说多难吧，
3: 嗯，但是就这种压力，咱们每个人，咱说实话，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的，是不是？
4: 对呀，
3: 这个我理解你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帕金森这样的病啊，你记住只会越来越严重。就市面那些产品，如果用完了不管用的话，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花再多的钱那也是白搭，对吧？但是有些产品只要用上管用，就像咱们说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母亲用完了就没那么抖了，没那么僵直了，只要管用，你记住花多少钱那都是值得的。 是不是？
4: 当然是啊。
3: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这个病情给他控制住了，不让他继续发展，这比什么都强。
4: 对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3: 嗯，
4: 就只要有效果哈。
3: 嗯，
4: 我们就是舍得花钱。
3: 对，明白。
4: 现在吧，
3: 嗯、
4: 你看我妈这样，每天喂她一顿饭就要一个小时啊。
3: 哎呦，
4: 哎，你说累人不？
3: 嗯，
4: 这饭吧，凉了就得热。
3: 嗯，
4: 你却不能给她吃凉的。
3: 对。
4: 啊。一顿饭吧就热好几遍呢，一天给我们折磨照顾他也挺累心呐，你说呀。
3: 明白明白。嗯，
4: 哎呀，就扶他起床吧就得十几分钟啊。
3: 嗯，
4: 夜里吧就根本不敢睡太实会儿啊。
3: 嗯，
4: 你要睡太沉了，哎，你隔一会儿吧他要帮他翻身。
3: 嗯，
4: 哎呀，给我累的我这腰啊都快直不起来了现在呀。
3: 呵，你看看
4: 这多不容易呀。所以吧我就想着哈，要是能把这个脑活素和那个高强度那个神经酸一起用，
3: 嗯，
4: 效果能不能来得更快一点啊。
3: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为啥这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配赠美国的神经酸呢？就是这两款产品咱们搭配的使用，我告诉你它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哎呀，那个真好。
3: 脑活素里面每粒300毫克浓度L 阿拉法 GPC 这种神经递质，能够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它同时能够营养修复我们神经方面的连接的问题，是吧？这俩要搭配一块的，我告诉你，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呗。而且它俩搭配啊，不像你之前用的什么又偏方了，又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那是靠碰运气呢。这是实打实的针对我们脑组织修复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的治疗方案啊！
4: 你看，这用对药是太好了。
3: 对，
4: 就这些年哈，你说我们买了太多没用的药和偏方啊，
3: 明白？
4: 花老了钱了就不用说了。
3: 嗯，
4: 你花再多的钱哈，打水漂了。
3: 那可不，
4: 没有效果呀。
3: 对，
4: 现在吧，只要有一个方法。就能让我这个老妈妈不继续加重病情，
3: 嗯，
4: 哪怕只是维持现状呢，
3: 嗯，
4: 我们都觉得值啊。
3: 对，我告诉你，你放心吧，就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搭配啊，这是前沿的一个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方案，两者搭配好了，它首先能够把咱们这个病情啊，它这个发展的速度给它降下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改善什么呢？它僵直啊、手抖啊这样的症状。我告诉你，他一点一点的先遏制他的发展，然后再逆转。为啥？我告诉你，很多像你母亲类似的情况，帕金森的患者就使用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是吧？你像你之前给你母亲单用那个神经酸，不已经见到效果了吗？对不对？现在再配合上德国的脑活素，我告诉你，肯定比以前要改善的更快的。放心吧，啊。
4: 对，你看用对药吧，不乱花钱，那多好啊。
3: 嗯。
4: 你说那得用多久呢？
3: 嗯。
4: 就这8年吧，哎，给我妈吃了老了药了。
3: 明白。
4: 你说咱老百姓也懂啊，是药三分毒，
3: 嗯，
4: 对不？而且吧，她现在吧，每天都要吃不少的药啊。
3: 明白。
4: 我也贼担心她的身体呀，承受不了啊。
3: 首先，我跟你说的啊，德国的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完全安全的，
4: 啊，
3: 完全安全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啊，它在德国已经10年的临床这个使用历史了。
4: 啊。
3: 像你母亲这种有8年的帕金森吧。我建议你这俩搭配啊，你怎么得给我使用1年以上
4: 啊，
3: 因为1年到1年半左右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改变了。而且它这个脑活素啊 L 阿拉法 GPC 啊，它这种是我们人大脑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安全，它不是外源性的，而且人家都用了10年的验证，咱还怕啥呀？更主要的是它和你母亲现在用的所有的药物一点冲突都没有啊，反而能够帮助咱们，比如说我们长期服药对我们的脑神经也是一种伤害，它反而还能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减轻这个药物的负担，非常好啊，放心吧。
4: 用对药可太好了，太谢谢梁老师了。
3: 嗯，
4: 就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心里感觉到可踏实了。我这就去下单。
3: 你抓紧时间吧，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因为现在我知道这库存可能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好不？
4: 啊，抓紧行，马上下单。
3: 好嘞，
4: 谢谢您了。
3: 哎，聊到这儿 啊，再见。
4: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 加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

0: 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5: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哎，今天已经是脑活素活动的第三天了。对呀，好多的听众朋友啊，一早就在后台留言了。有的说呢，家里老人脑萎缩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就盼着这次能够抢到脑活素呢。还有的说，父亲老年痴呆都走丢3回了，这全家呀真的是太崩溃了。
6: 你看看，
0: 就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好多呀，
6: 是不是？这样的留言太多了吧。而且静时，你发现没有，听到这样的留言，你看咱们这心里头既着急又感觉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是不是重大的。
0: 对，这个担子啊沉甸甸的，
6: 是吧？每一位咱们的家人向我们求助，其实背后都是一个被这个脑病困扰的整个家庭啊。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时，这也恰恰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次活动它并不是仅仅的一次单纯的活动而已，
0: 是
6: 更是一场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行动。
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对啊。
0: 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6: 是不是？
0: 也有老朋友在问说，这次活动政策呢送的那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
6: 哎，
0: 是咱们全球购说是不是真的下血本了呢？
6: 下血本啊。
0: 嗯，
6: 我告诉你不是下血本，我告诉你这叫不计成本。
0: 嗯，
6: 静时，我告诉你，我真给你交个底啊， 像我们这次拿出来的这个美

0: 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的提取工艺啊，我告诉你是极其复杂的。
1: 嗯，
0: 最主要这个原材料，那也是非常的珍惜的。
1: 嗯，
0: 就是在美国啊，这款产品，我告诉你是几千元美金的这个价值啊，是真正专门供应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高端人群。而我们今天作为活动政策，直接的免费的送给大家伙，
1: 哎，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免费的送，要这么做呢？你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个是不是真不划算？
0: 哎呦，本身咱们健康捐助购它就不是一个商业平台嘛。
1: 嗯，
0: 其实这背后啊，它不是一个商业逻辑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而是我们健康捐助购这个平台矢志不渝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1: 嗯，
0: 我们一直都坚信啊，在追求健康的权利上，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1: 嗯，真的是啊，其实静是很有感触。你比如说有的人生来家境就好，
0: 嗯，
1: 那资源就好，
0: 对，
1: 普通人啊，那想碰点好东西是不是难上加难？
0: 所以说这个你说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承认啊，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这个澳门的那个赌王你知道吧？
1: 那太知道了，
0: 对吧？
1: 他好像是2009年中风之后，
0: 嗯，
1: 就并发了帕金森肾衰。
0: 对，
1: 但是人家一直活了好多年，
0: 嗯，
1: 靠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每天就听说他光医疗费用就得是每天要几十万块钱。
0: 对，
1: 生命硬是被延长了11年。
0: 对，
1: 直到2020年好像才去世。
0: 你看看，
1: 98岁吧，
0: 享年98岁。
1: 嗯，
0: 最后这就是活无可活了，人家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嗯，
0: 就是放
1: 弃
0: 了。
1: 放
0: 弃
1: 吧。
0: 对，但你想过没有，这11年呢，那完全是靠惊人的财富和资源他硬堆出来的。
1: 对，
0: 要是换做咱们普通家庭，你别说维持了，可能连确诊之后进大医院的接受系统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们没办法改变每个人出生的这个起点，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改变大家伙通往健康终点的这个过程。
1: 哇，这太好了，
0: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把前沿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1: 嗯，
0: 而且是用咱们能够用得起的价格带给大家伙。
1: 对，我们把真心掏给大家啊。
0: 嗯，
1: 而健康全球购就是为大家搭建这条平等的起跑线的人。
0: 说得太对了，就是，嗯，啊，也说得太好了。我们要搭起这条起跑线，咱们得有实实在在的真本事。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我们的产品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呀。
0: 没错，咱们靠的就是这种零距离零差价这两把实招。
1: 嗯，
0: 什么是零距离？
1: 嗯，
0: 就是彻底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1: 哎，
0: 把那些藏在深闺啊前沿科技直接告诉给大家伙，并且送到咱们普通人的身边。
1: 是的
0: 啊，包括我们的手里。
1: 嗯，
0: 比如说这次咱们这个活动，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吧，还有作为活动政策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1: 嗯，
0: 那这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在脑部健康领域已经用了多少年的了。
1: 对，
0: 但是虽然说用了很多年，很多人不知道为啥呀。对，但是现在呢，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些好的产品就和咱们能够没有距离的见面了。
1: 对呀，没错呀，我们不需要认识国外的大专家。
0: 对，
1: 也不需要去懂得复杂的一些海淘。
0: 对，
1: 我们直接把这道科技的鸿沟填平了。
0: 对，
1: 但是东西再好，咱老百姓要是买不起，只能看着干着急，对不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也正是最为困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难题嘛。
1: 嗯嗯，
0: 为什么咱们很多人不用？
1: 嗯，
0: 中间商太多了，价格太贵了，
1: 那个价格高的都有点离谱，
0: 是吧？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实招，叫啥？零差价。
1: 嗯，
0: 我们通过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直接对接的是海外的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
1: 嗯，
0: 砍掉了所有的这个中间环节，包括那个品牌的溢价。
1: 哎，
0: 你看最后定的这个价格就是出厂的价格，而且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真真正正的能够用得起的底线。
1: 嗯，
0: 就是想让咱们普通的家庭咬咬牙他就能够得到，就能拿下。咱不敢说有多便宜吧，因为便宜肯定是没好货的。
1: 对，但平价就行呗。
0: 对，因为这个价格里头没有半点是冤枉钱，我们能保证，嗯，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伙用平民的价格享受到科技资源。
1: 太对了， 您这是把最大的实惠一点都不留的都给我们大家了。
0: 嗯，
1: 可您这么做等于是断了行业内好多人的财路。
0: 那没办法，
1: 动了那些资本家的奶酪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老师，其实

0: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1: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0: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2: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我还是那句话，自从我们全球购节目做起来之后，咱不说就是咱们不知道的，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发现就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多少跟风的这样的节目。
4: 嗯，
3: 哎，也跟风。哎呦，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种真正的澳洲的耳苗油，
4: 嗯，
3: 好了，一看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效果好啊，他们也卖。结果呢，是不是澳洲的都不一定。
4: 那对呀，
3: 对不对，
4: 你知道吗？
3: 是不是不一定是澳洲的？哎，说的我们荷兰的什么什么高端的产品，然后假冒，是吧？这样的节目现在太多了，雨后春笋一般。是吧，
4: 是
3: 越来越多，哪个省都出现了类似咱们全球购这样的节目，
4: 是
3: 跟咱们特别相似的产品，
4: 嗯，
3: 但是包装盒一对比，哎呦，总有那些细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还好一点，主要是效果的差别那是巨大的。
4: 嗯，关键是你效果不一样，你坑人。
3: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打开了这种模式，有些商家也想赶上这种模式啊，我们卖的一些东西好了，他也说我们也卖，但是你的效果能一样吗？你的原材料能一样吗？你的含量和浓度能一样吗？
4: 对，
3: 所以说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些的这个商家他这个手段特别不光彩。那你拿着那种真正的好的产品，我老梁举双手赞同你，甚至我都可以帮你，嗯，是吧，
4: 你得对老百姓有用吧。
3: 对，但是你不能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假冒伪劣的，或者是你里面的浓度含量根本达标不了的，你要模仿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我告诉你
4: 坑人，
3: 我就鄙视你，是吧，
4: 嗯，
3: 这种事情太龌龊了。
4: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它龌龊，
4: 关键是你高度相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坑老百姓啊，
3: 普通老百姓他分辨不出来呀，啊，
4: 你坑老百姓能行吗？
3: 是不是，你知道咱们
4: 过不去呀，啊，
3: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接到了多少咱们听众朋友电话，说什么什么产品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结果一问根本就不
4: 是，
3: 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以为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呢，结果就给我们抹黑呗。
4: 嗯，
3: 所以说哎呀没办法，但是我只想说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咱们现在

0: 感恩节的活动。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商家也在搞一些啊促销的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去购买一些其他厂家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伙说啥呢，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这个社会鱼龙混杂，
1: 对，
0: 浪费点钱这是小事儿，浪费了我们的健康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是，
0: 我们一直都在，大家伙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我们。那很多的那些商家可能你买完了你可能明天就没了啊，这一点啊是天壤之别。
1: 那肯定是雪碧和雷碧，它能一样吗？你冒牌货，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它就跑了。
0: 那当然了，是吧？李逵和李鬼，那能一样吗？
1: 嗯，
0: 是不是？很多商家那模仿了咱们这个表面的这种形式，它永远偷不走我们的内核
1: 核心。
0: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脑活素，
1: 嗯，
0: 它主要的成分叫 L 阿拉法鸡皮烯，
1: 嗯。
0: 它的浓度是每粒300毫克的，这是德国临床应用了10年的一个高端产品了。
1: 嗯，
0: 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把它引进咱们国内来的。
1: 哎，
0: 而且它的临床级别的这个 Lα-GPC 脑活素，它是左旋分子结构，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啊。
1: 嗯，
0: 才能够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有一个营养和再生修复的作用，
1: 产生作用是
0: 那可不是说随便抄个名字换个包装跟个风它就能学来的，
1: 那能一样吗？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呀。
0: 对，
1: 而且呢这次感恩节期间送给大家的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你提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神经酸呢，我觉得更想多说两句。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见过多少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是元宝分子油，
0: 对，
1: 植物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就那样的，在元宝分子油提取来的那神经酸，我告诉你，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用不了20块钱，
1: 太扎心了。
0: 我为啥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就说，咱们就免费赠送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
1: 对，
0: 不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情有独钟？所以说，你看看，咱就拿这个免费赠送的神经酸来做比较的话，这就是李逵和李鬼的一个差别。
1: 嗯，
0: 而且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别人带不来怎么办？那只能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嗯，
0: 它也叫神经酸，结果是元宝分子油，是不是？真正有效果的高强度美国神经酸，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它的价格。
1: 嗯，
0: 在美国都是死贵死贵的。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就是当时专门给大家伙搞美国神经酸的时候是多少钱？
1: 当时我们给的是大底价，是1480，
0: 一大瓶，一年的量吧？
1: 对，
0: 1480一瓶吧？
1: 对。
0: 如果有人啊能够用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搞到美国真正的神经酸的话，你低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它一定是元宝分子油，它绝对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基本上都是假的。
1: 但是我怎么听真有患者朋友说了，说他们买的别人家的神经酸，
0: 嗯，
1: 人家也说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呢。
0: 那就敢喊呗，你不信把咱们的神经酸和你说的那个别人家的神经酸，你拿到咱们这个专门质检部门，你质检一下。
1: 哎，我们是质细检测的，
0: 对，它里面的分子结构是绝对不一样的。
1: 明白。
0: 我们经常说，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邯郸学步”。
1: 嗯。
0: 我们在国内首次引进并且把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物质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欢迎大家伙检测的。
1: 嗯，
0: 然后很多商家一看，哎，这个噱头好啊，结果它里面的含量，里面的真正的物质还是元宝分子油，
1: 它也不是鲨鱼脑中提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这不是邯郸学步是什么呀？真假我们支持大家伙检测，是吧？所以说一对比就知道了。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找不到检测机构，你看效果，它那个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那一定不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那些商家怎么说他呢？做人做事儿，你得拍着良心吧。
0: 哎呀，这现在就是我说实话，没良心的商家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咱们也评价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节目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把一些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拿过来，然后掰开了揉碎了来讲的，
1: 是。
0: 我们把产品的背景、来源、成分、浓度和纯度、生物利用率这些关键的指标敢摆在桌面上的，也是揭秘了很多像神经酸这样噱头的一些不良商家背后的一些灰色产业链，
1: 嗯，
0: 也是我们揭露的。
1: 那你说那之前哈，
0: 嗯，
1: 这些都没有人讲过？
0: 没人讲过。以前的，我说实话，

0: 我不讲过那句话吗？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
0: 但是有些这个不良企业呢，他就是靠这个挣钱。所以说，你看以前一整，你什么病吧，是吧？我这一款产品，我什么病都治，是吧？以前不就那样吗？包治百病吗？一吃就好吗？就一款产品，啥病都治。我说过，这天底下就没有一款药能治百病的。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药，欢迎大家伙拿给我。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有，那不成灵丹妙药神仙的药了吗？而且谁会告诉你我这个产品浓度多少、纯度多少、生物利用率什么样？他们不告诉你，可能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不一样。我每个产品说的就让大家伙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咱说脑活素 ，L 阿拉法 GPC， 我跟大家伙说了，每粒的浓度啊可以达到300毫克。
1: 嗯，
0: 这是国际标准的高含量。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讲了之后，我告诉你，很多人哎也跟着照猫画虎的讲，但是讲完了之后，发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是那玩意儿，
1: 关键是吧？
0: 自己打脸了，
1: 你自己得有真本事，
0: 是
1: 你得有渠道，你还得真正的懂得科学知识。
0: 所以说，很多的效果，它取决于客观存在的这个产品质量。
1: 对，你得有事实作为依托呀，
0: 才是评价产品好坏的真正的指标。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不给大家伙讲这些，可能大家伙都不知道背后有这些评判的标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既是我们行业树立的一个标杆，也实实在在的提高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对健康产品的认知和水平。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你说咱们节目的专业性、责任感，是真的是把老百姓的健康当头等大事的，这是谁都永远偷不走、拿不走的东西。
0: 对，这是最本质的一个节目的差异嘛，
1: 是
0: 吧？我们做的陪着大家伙一起健健康康的走下去，
1: 嗯，
0: 而那些跟风的、模仿的，他们看的永远是什么火卖什么，
1: 对，
0: 打一枪换个地方，
1: 对，
0: 可能明年这个牌子、这个节目它就没了，就消失了。他们可以对产品不负任何的责任，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我们要对每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家人朋友要负责到底。
1: 哎，我们要对大家负责到底的。
0: 嗯，模仿的他永远没办法超越我们，
1: 那肯定是，
0: 因为他们没有这份的初心。
1: 嗯，
0: 更没有我们这份死磕产品把标准亮给大家伙的这种魄力和诚意。任何的这个医药企业，他们的标准是不行的，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要进行检测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咱们知道该信任谁，该把健康托付给谁，这是很关键的。
1: 那当然了，老师一直都在讲嘛，我们要搭建的就是这条起跑线。在实际的效果上呢，我们平台的整套的方案也是适合我们，而且我们为大家来配比的也是全球的资源，它是不怕去比较的。
0: 没错，是真正的能够让普通的家人们处在一个平台
1: 水平线上。
0: 对，
1: 嗯，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的。我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2年前的事儿，当时我们团队在那个3家医院专门研究这个脑活素和高强度神经酸搭配使用对患者的作用的对比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联系了3家医院，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来进行临床应用。
1: 啊，
0: 你看德国用了10年了，我们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1: 明白，很严谨，很重视啊。
0: 那也正好前后脚来了2位。当时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其中一位身家过亿房地产的老板，我还记得他姓谢，谢老板，另外一个是一个退休的教师，
1: 嗯，
0: 是吧，姓刘，刘老爷子，刘大爷。
1: 那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情况，什么后遗症呢？
0: 俩人情况差不太多啊，俩人说话都不利索了，半瘫的程度也差不多。
1: 哦，
0: 大脑梗塞的这个梗塞灶大小啊、位置啊都很相似。
1: 哦，
0: 你看看，
1: 那您把他俩挑出来讲一定是有意义所在。
0: 当然了，当时我给俩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 嗯，
0: 就是使用德国的这款脑活素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但是谢老板的那个媳妇儿啊，人家也有钱呐，
1: 嗯，
0: 特别傲气的就说梁大夫，不是说我不信你，我老公这个身体金贵着呢，耽误一天那就是几百万的。瑞士那边我听说了，都联系好了，有顶级的疗养院。你说你这一个月才几百块钱，这方案能靠谱吗？你别耽误了我们的治疗。
1: 哦，明白明白，人家是财大气粗，
0: 对，
1: 心存那个疑问。
0: 对，
1: 那刘大爷那边呢？
0: 刘大爷是一个退休的教师嘛，
1: 嗯，
0: 手里拿那个存折嘛，然后在我那个门口小半个小时啊，然后他儿子还跟他吵呢，

0: 爸呀，人家老板都到瑞士花那个120万去治疗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这几千块钱那能叫药吗？别到时候这钱花了，病还重了，鸡飞蛋打呀。
1: 哎呀，这情况是有钱人耽误一天都嫌亏，没钱的多花一分都嫌冤。
0: 对，
1: 这有钱没钱呀、也是有差距啊。
0: 对呀、但是都面临着一个不信任。所以说我们当医生的，我告诉你，看尽了人生百态，是吧？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个姓谢的老板人直接真的去瑞士了，用的也是国外最新的一些这个脑神经修复的方法，
1: 能接触到哈。
0: 哎，结果呢，康复了一年多，花了500多万。
1: 哟
0: 啊，虽然说500多万有没有效果？有效果，能够在人搀扶下能够走几步了，但是说话还是不利索，自己想端个碗吃个饭呢还是不行。
1: 他是花了500万这么多钱，恢复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对呀、但是当时人家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1: 那大爷那边呢？
0: 虽然说刘老爷子他刚开始也很犹豫，因为他儿子觉得有点不信任嘛，但是他就是用了脑活素再加上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一个月加这一块几百块钱嘛，算下来一年才花了个7000多块钱。一年之后，你知道这刘大爷来我们这复查，就跟我说了，拄着拐下楼遛弯了，不用人扶，自己拄拐，说话也比较利索，比较清楚了。而且他还能够在家里帮老伴摘个菜做个饭，没问题。
1: 他精细运动也能做了，
0: 你看看。
1: 关键刘大爷这年龄他也大呀。
0: 对呀、
1: 他这花500万的还不如花7000的呢。
0: 对呀、最后你知道那个姓谢的老板他那个媳妇儿后悔死了。
1: 那肯定啊，
0: 专门又找到我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1: 你再帮帮咱
0: 梁老师，我老公现在这样还能不能回过头来再用这个脑活素来调理，谁能花那冤枉钱？他那5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呢，
0: 是不是？
1: 你说肯定是这样。这富人吧，他是靠钱来堆资源，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最好的效果。
0: 是，
1: 咱普通人呢，是靠我们自己选的好产品，然后认真努力，小钱儿照样能把健康给抓住。
0: 没错，所以说，但是有资源你得有用才行。
1: 对，
0: 我们现在健康全球购把前沿的科技产品已经拉到了平民的价格，把能真正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产品摆在了咱普通老百姓的面前，那刘大爷为啥恢复那么好？就是因为咱们用了德国的脑活素，它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的脑功能，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够补充它大脑缺失的营养物质，你看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起效果的产品。
1: 对呢，
0: 跟你花多少钱有多少人脉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呢，原来普通人我们真的是不用羡慕那些富人的资源的，靠咱们平台的好东西
0: 都能够用上
1: 好东西，
0: 对不对？能够快速的康复。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刘大爷人家也没有这个豪车豪宅吧，也没有顶级的疗养院吧，也不能去瑞士吧，那不照样能够把脑梗后遗症人调理过来吗？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1: 对的，
0: 让普通人在健康的赛道上不用再因为没钱没资源咱们而落后，甚至咱们能够实现逆袭。
1: 所以说啊，朋友们，我们听到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是振奋人心，鼓我们的士气呀。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这是盼了多少年的希望啊。咱们身边多少家庭家里老人得了老病的，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子女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脑梗塞后遗症留下的半身不遂，走两步道都费劲，咱看着老人遭罪，咱儿女是不是心里边也着急？
0: 没错，所以说今天在咱们感恩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再次的把这份送给大家伙，摆在大家伙面前，无论咱们是深受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组织病变的困扰的，还是被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所折磨的，我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德国的脑活素与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强强联合，就是精准的营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组织，活化我们脑功能，让你有可能不再糊涂了，不再健忘了，不再颤抖了，重新找回我们清晰的思维和自主生活的能力。
1: 对呢，
0: 所以说正值感恩节期间嘛，我老梁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每一位信任我们的家人，正因为是有大家伙，我们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才有意义。

0: 今天是本次活动的第三天了，德国的脑活素存货确实所剩不多了。
1: 是的，
0: 并且这次呢，也是免费赠送给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后续能否再有，这都是未知数了。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这简直就是脑健康领域的航空母舰和隐形战机呀！平时能见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在咱们全球购历史上，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1: 对，
0: 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花钱如流水的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机会啊，稍纵即逝。这么好的宝贝，这么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400-6064-789，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2: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6: 哎呀，我今天专门打电话来呀，就是想进您提的那个，就是德国脑活素。
0: 对，脑活素、
6: 啊、是不是叫 LP 什么来着？
0: 那个叫 L 阿拉法 GPC， 那是里面的主要成分的一个英文缩写啊。
6: 哦。啊，主要是这名字啊，我记不太准。
0: 那没事
6: 啊，但听说这是最前沿的抗老衰的东西。
0: 对，
6: 以前呢、啊、很少碰到。
0: 是，
6: 而且我还听说买这个、啊、能免费送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呀、啊。
6: 啊，你要是有这个活动，那得多搞几次啊。
0: 多搞几次，哎呦，这哪那么容易啊？你连那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了解到了，都听说过呀？
6: 啊，对对对，听说了。
0: 嗯。
6: 啊，这不我之前呢、啊、老患这个神经头痛
0: 哦，
6: 啊，耳朵里面老是嗡嗡的响
0: 哦，
6: 吃了您推荐的那个神经酸以后呢，这个头就不疼了
0: 哦，老朋友了这是哈、嗯，
6: 哎，对对对，耳朵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
0: 嗯，
6: 后来呢又听您说这个搭配到这个脑活素还能恢复脑功能
0: 啊、
6: 嗯、啊，我就想着吧，给我爸也用用吧，
0: 哦，给你父亲用是吧？
6: 嗯，
0: 你父亲是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运动障碍啊，或者是脑梗啊，什么脑出血这样的问题吗？脑部疾病吗？
6: 啊，运动倒是没啥大问题
0: 啊，
6: 主要就是老年痴呆。
0: 哎呦，这个病啊，
6: 这个病那可是太折磨人了。
0: 明白，嗯。
6: 啊，前几天呢又走丢了
0: 啊，
6: 哎呀，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0: 哎呦，第三回了。
6: 就为了照顾他吧，我们家那保姆都换了2-3个了
0: 啊。
6: 啊，现在呢想再找一个康复。人家一开口就要8000块钱一个月，
0: 哎呦、
6: 嗯，而且就这都还没人愿意来呀。
0: 是，
6: 在俺家这一片那都是出了名了，一听说伺候老爷子啊，人家扭头就走，都不爱来，
0: 都不爱来是吧？
6: 嗯，是的。
0: 哎呀，确实啊，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呐、啊，我告诉你，现在找那个保姆特别费劲，是吧？你能找到8000块钱的，我告诉你，那都万幸了。因为啥呢？因为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老年人呢、啊，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多少老年人，我告诉你，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走丢一回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父亲能回来3回，我告诉你，说明啊，一是他万幸，再有一个之前那个护工啊至少还够认真，没掉以轻心、嗯、要不然很多老年人走丢了他就找不着了，明白了吧？啊，
6: 对对对，是。哎呀、嗯、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这康复的活吧其实也不算重，
0: 呵，
6: 无非就是给我老爸做口饭吃啊，
0: 嗯，
6: 盯着他别瞎出门，别乱跑，
0: 嗯
6: 啊，就怕万一走丢了找不回来。
0: 嗯，
6: 那这工作其实不就是也挺轻松吗？
0: 那不是、
6: 啊、主要认为是担责了、嗯、人家自然不愿来。
0: 对，人家担那个责任，人家这个责任重大呀，是不是？这是最大的问题、嗯、那你之前没给你父亲用点什么有针对性的这个药物或者调理的一些方法吗？
6: 哎呀，那咋没用呢？
0: 嗯，
6: 那去医院也没少开药啊。
0: 嗯
6: 啊，有时候他闹得厉害吧，家里又没辙了，就只能给他喂点那个安眠药。
0: 哎呦，
6: 哎呀，就为了图个省心，说实话，
0: 那不行
6: 啊！平时呢，也就吃点阿司匹林、溶霜片呐、啊，
0: 嗯，
6: 别的啥也没敢用
0: 哦。
6: 但是他这个病情呢，还是一天比一天重了
0: 哦，
6: 啊，一点都没控制住。 后来呢，听你说这个德国脑活素专门是针对这个脑衰、老年痴呆，
0: 嗯，
6: 所以我就想赶紧给我爸试试，
0: 可以，
6: 哪怕说能稳住现状也行啊。
0: 可以啊，你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首先第一点啊，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吧，用完之后吧，它会增加我们的脑容量，脑血流也会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在德国用上哈，就是临床数据显示能够有效的预防脑白质的变性。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批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每粒是300毫克高含量，用上之后呢，就是人家能从根儿上逆转咱们脑萎缩和脑衰老的问题。第四个呢，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一定要长期的给他坚持用好了，因为这个抗脑衰的问题啊，是我们打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你用好了的话，这个脑神经的活化它不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最基础的。啊，
6: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老年性痴呆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啊，有的人发展起来可能是特别快速的啊，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不认人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早做准备，早点调理，比啥都强啊。
6: 嗯嗯，我知道这个病呢，确实我挺了解的。
0: 嗯
6: 啊，那我直接订2个呢，行不行？多囤一点嘛，那省得中间的断了的就影响疗效了。
0: 你订2年的呢，就现在从这个机会来讲，订2年的完全可以。但是我觉得啊，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如果你想看到效果的话，我觉得1年左右的就够了 啊。当然了，你要想说趁着现在便宜多囤点也没问题啊。这个脑活素在德国呀，我告诉你，可不是光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使用的。你像什么脑梗之后啊、脑出血之后的后遗症啊、脑衰呀、脑萎缩呀、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患者，中老年人都可以用的啊，它适应症特别广泛。所以说，就你父亲这个情况吧。早点用上啊，坚持好了，它恢复的就快一点啊。当然，你现在趁着这个好机会，你囤2年也没啥问题。
6: 嗯、
0: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加活动吧，好不啊？
6: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嗯
6: 啊，听您的准没错啊，太谢谢了，老师。
0: 别客气。
6: 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
0: 打电话吧，因为现在订的人特别多，得抓紧了啊！别等到时候没货了，你再着急，那谁都帮不上忙了，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好，
0: 好了，
6: 好
0: 啊，
6: 知道。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嗯、
0: 啊，好
6: 啊，再见，
0: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高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GPC 甘膦酸胆碱，被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 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您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哎，
7: 我想定就您讲那个脑活素。
0: 啊、对，脑活素啊。
7: 啊，而且吧，我看您现在这个感恩活动啊，
0: 嗯，
7: 是不是买脑活素还送那个高强度神经酸呢？
0: 对，没错啊，我得实话实说啊，就这样的机会啊，这很难得。
7: 是、啊。
0: 你看咱们这节目这么多年了，哪有这么大的活动啊？是不是？
7: 对，是啊。
0: 而且德国的 L 阿尔法 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在德国你知道吗？是专门给那些比如说脑萎缩的患者、脑衰老的患者啊，恢复脑功能的那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在德国被称为叫脑活素嘛。
7: 啊。
0: 而且更是国际上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
7: 哎呀，
0: 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稀缺，现在很多人想要都搞不着，都绝版了，明白吧？啊，
7: 对呀。
0: 嗯，
7: 老师啊，这个我知道哈。
0: 嗯，
7: 我就给我妈哈，就在你这买过那叫高强度神经酸哈。
0: 对对对，嗯，
7: 我妈吧，她是帕金森都8年了。
0: 哎呦。
7: 啊，哎，用着确实有改善呢。
0: 你看看，
7: 因为我一直照顾他嘛。
0: 哦，
7: 我平时照顾他的时候哈，明显感觉到哈，
0: 嗯、
7: 他没那么抖，也没那么僵了。
0: 好，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啊、是吧？
7: 对呀、啊，但这个8年以来吧，就我们什么方法都试遍了啊。
0: 嗯嗯。
7: 哎，什么中医针灸汤药啊，西药啊。进口的神经营养品呐、啊，
0: 嗯，
7: 甚至哈，连亲戚打听来的偏方都没落呀，
0: 嗯，
7: 哎呀，你说咱也不是什么太富裕的家庭，
0: 明白？
7: 家里呢，你就靠我老公有点收入，
0: 嗯，
7: 那也不说多难吧，
0: 嗯，但是就这种压力，咱们每个人，咱说实话，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的，是不是？
7: 对、
0: 啊，这个我理解你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帕金森这样的病啊，你记住只会越来越严重。就市面那些产品，如果用完了不管用的话，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花再多的钱那也是白搭，对吧？但是有些产品只要用上管用，就像咱们说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母亲用完了就没那么抖了，没那么僵直了，只要管用，你记住花多少钱那都是值得的，是不是？
7: 当然是啊。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这个病情给他控制住了，不让他继续发展，这比什么都强。
7: 对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7: 就只要有效果哈。
0: 嗯，
7: 我们就是舍得花钱。
0: 对，明白。
7: 现在吧，
0: 嗯、
7: 你看我妈这样，每天喂她一顿饭，就要1个小时啊。
0: 哎呦，
7: 嗯、哎，你说累人不？
0: 嗯，
7: 这饭吧，凉了就得热。
0: 嗯，
7: 你说不能给她吃凉的。
0: 对。
7: 啊， 一顿饭吧就热好几遍呢，一天给我们折磨照顾他也挺累心呐，你说呀？
0: 明白，嗯。
7: 哎呀，就扶他起床吧，就得十几分钟啊。
0: 嗯。
7: 夜里吧，就根本不敢睡太实会啊。
0: 嗯。
7: 你要睡太沉了，哎，你隔一会儿吧，他要帮他翻身。
0: 嗯。
7: 哎呀，给我累的，我这腰啊都快直不起来了，现在呀。
0: 呵，你看看，
7: 这多不容易呀、啊。所以吧，我就想着哈，要是能把这个脑活素和那个高强度那个神经酸一起用，
0: 嗯，
7: 效果能不能来得更快一点啊？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对了。为啥这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配赠美国的神经酸呢？就是这两款产品咱们搭配的使用，我告诉你，它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7: 哎呀，那可真好。
0: 脑活素里面每粒300毫克浓度。L 阿拉法 GPC 这种神经递质，能够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精准的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它同时能够营养修复我们神经方面的连接的问题，是吧？这俩要搭配一块的，我告诉你，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呗。而且它俩搭配啊，不像你之前用的什么又偏方了，又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那是靠碰运气呢。这是实打实的针对我们脑组织修复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的治疗方案啊！
7: 你看，这用对药是太好了。
0: 对，
7: 就这些年哈，你说我们买了太多没用的药和偏方啊，
0: 明白？
7: 花老了钱了就不用说了。
0: 嗯，
7: 你花再多的钱哈，打水漂了。
0: 那可不，
7: 没
0: 效果，
7: 没有效果呀。
0: 对，
7: 现在吧，只要有一个方法。就能让我这个老妈妈不继续加重病情，
0: 嗯，
7: 哪怕只是维持现状呢，
0: 嗯，
7: 我们都觉得值啊。
0: 对，我告诉你，你放心吧，就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搭配啊，这是前沿的一个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方案，两者搭配好了，它首先能够把咱们这个病情啊，它这个发展的速度给它降下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开始改善什么呢，它僵直啊，手抖啊，这样的症状。我告诉你，它一点一点的先遏制它的发展，然后再逆转。为啥？我告诉你，很多像你母亲类似的情况，帕金森的患者就使用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的搭配啊，是吧？你像你之前给你母亲单用那个神经酸，不已经见到效果了吗？对不对？现在再配合上德国的脑活素，我告诉你，肯定比以前要改善的更快的，放心吧啊。
7: 对，你看用对药吧，不乱花钱，那多好啊。
0: 嗯，
7: 你说那得用多久呢？
0: 嗯，
7: 就这8年吧，哎，给我妈吃了老了药了。
0: 明白。
7: 你说咱老百姓也懂啊，是药三分毒，
0: 嗯，
7: 对不？而且吧，他现在吧，每天都要吃不少的药啊。
0: 明白。
7: 我也贼担心他的身体啊，承受不了啊。
0: 首先我跟你说的啊，德国的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完全安全的。完全安全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啊，它在德国已经10年的临床这个使用历史了。
7: 啊。
0: 像你母亲这种有8年的帕金森吧。我建议你这俩搭配啊，你怎么得给我使用1年以上
7: 啊，
0: 因为1年到1年半左右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改变了。而且它这个脑活素啊 L 阿拉法 GPC 啊，它这种是我们人大脑内源性的神经递质，安全，它不是外源性的，而且人家都用了10年的验证，咱还怕啥呀？更主要的是它和你母亲现在用的所有的药物一点冲突都没有啊，反而能够帮助咱们，比如说我们长期服药对我们的脑神经也是一种伤害，它反而还能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减轻这个药物的负担，非常好啊，放心吧。
7: 用对药可太好了，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7: 就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心里感觉到可踏实了。我这就去下单。
0: 你抓紧时间吧，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因为现在我知道这库存可能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好不？
7: 啊，抓紧时间，马上下单。
0: 好嘞，
7: 太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 啊，再见。
7: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

0: 4006068 9。
1: 脑红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2: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9: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0: 我爱自己，我做自己。
9: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7: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朱德带领军队就摸到这破庙这儿的天下瓢泼大雨，哗，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就摸到这个破庙切近。朱德一抬头吃了一惊，怎么的呢？他没想到这国民党军队啊，这杨炽生这个部队，这个先锋营如此素质。下个雨，所有这个先锋营国民党这一个营的兵全都堆在这破庙里边，谁也不出来，连个岗都没设。因为马文喜说了，什么不就井冈山吗？小小共匪啊，打他们呢是易如反掌，我熟读兵书战策啊，皇宫之六料，吕望之六韬。你们知道什么叫吕望六韬吗？底下当兵的还有参谋长说不知道什么叫六韬啊，韬谁呀、啊、什么叫韬谁呀、啊、吕望乃姜子牙也，为大周朝打下了800年江山。六韬就是姜子牙发明的战术，那是文韬战、武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为六韬之战术。想当初后汉三国时期有一诸葛孔明，是街亭之后独守空城，城头上负秦，退了司马懿40万大兵，那是犬韬战役。我马归喜精通三国呀，放心吧，天下这么大雨，共军绝对来不了。统统的岗哨撤来，弟兄们进屋喝喝酒暖暖身子。好家伙，放大碗汤了，全在这庙里头啊避雨喝酒。朱德一想啊，你们这是非败不可呀，一挥手大隔那院墙往里扔那手榴弹，肉进去了。马贵喜还正白乎呢，弟兄们，要说当年诸葛孔明确实有两下子，实际我原来不姓马啊，我原来就姓诸葛，因为我上一代的上一代的大上一代姓诸葛，后来不怎么就改姓马了。这里边我们跟诸葛咣一下子滋溜，马贵喜钻桌底下去了，顶住，那顶的什么住啊，好家伙，这手弹就跟那下雹子一样，肉肉肉肉肉，嗖嗖嗖，院里就炸开了花呀。这场仗打的好家伙，惊天地泣鬼神，死伤大半，就这先锋营，这国民党的先锋营。马国喜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跑，现在来计策了。参谋长还问呢，什么计策？长官，36计走为上。哗，这一个营啊没跑出几个来，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马贵喜倒跑出来了，带领10来个人，哗，杀出一条血路。好家伙，骑着马边跑还边说呢，此乃是龙韬战，到他这儿逃跑叫龙韬战。啪，出去了。东方露出鱼的白，天色大亮，朱德心里高兴，这打了一个大胜仗，清查战场，缴获枪支弹药无数。眼珠一转，朱德一想，别走啊啊！因为这个马贵喜是个先锋营，就是先头部队，后边就是杨炽生的一个整编师大部队。他万不能想到我在这儿突袭马贵喜，肯定大部队随后就到，不如我原地不动，就此设埋伏， 一旦杨驰生的部队来了之后，来这么一个围歼战。朱德呀，这计策可很高，杨驰生也没想到啊，那儿打了大胜仗，共军打完了肯定得走，朱德就没走，这四外就埋伏好了。天色已然大亮，估计上午10点多钟，这个大路是静悄悄的，因为这个埋伏圈就设在这个破庙附近。这朱德两盯住这个大路，就等了杨驰生这个部队到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在这么个空间，突然就在这个路上，飞来一匹马，

他马上端坐一人，戴着草帽，压得很低，串绸的单衫，皮挺大板带。这马就过来了，哎，怎么事儿？有战士就问朱德呀，首长开枪吗？不，看个情况，怎么事儿？正看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呀，离这个朱德他们也不远了，边上有几棵树，此人手里提了个包裹，一扬手，就把这个包扔起来了，这包正好挂在那树上，一挂到那树上，啪，这包还就开了，这一开，悬在树上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这马是飞驰而去。朱德等人到的切近，细看这个人头，这底下一行字：“马贵喜之首级。”就那国民党那先锋营那营长马贵喜让人宰了，谁宰的？就方才骑马这位。说怎么事儿呢？单说马贵喜。在这破庙这不拜出来了吗？领了十了。

八面威风，我马桂喜没两下能逃出来吗？这就是子牙公的六韬战术，我运作的好，才幸得一命也。弟兄们，换第二人能跑出来吗？知道咱们这叫什么战术吗？什么战术？龙韬战呐，明白吗？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滋溜这边，滋溜那边，咱们这滋溜去了，滋溜又回来了，是吧？滋溜又跑出来了。哎呀，好家伙，朱德呀，毛泽东啊，井冈山这伙队伍啊，早晚有一天，我兵败井冈山的共匪。说屋内说话，屋外听。他马桂喜是树根底下说话，树上边听。他就慢慢想到这树上边有个人，这人也走到这儿了。走到这儿之后，他累了，累了之后他上树了，找了这么一个很粗的树杈，往上一骑，靠着这树闭目养神。突然来了伙人，这马桂喜正好就靠在这个树这儿，这树上这人就琢磨这什么部队呢？哎呀，咱们这个国民党先锋营啊。哦，国民党先锋营，这谁呢？哎呀，我马桂喜，我跟你说就是啊，这是马桂喜，哦，营长。他们要干什么去呢？早晚有一天我把井冈山这伙共匪把你整躺下，我告诉你，咱们哦，他们要打井冈山。哎，这还了得，就看此人一探手在腰里头，啪，就拔出了一把一尺二寸长的枪刺，啊，无比的锋利，这都是猛钢打造的。行了，就你吧，是不是？不管怎么说，人家井冈山瞧得起我，当初还请过我，我没去，我说一定要暗中帮忙。另外，共产党的部队是老百姓的部队，你们去打井冈山去，这还了得？今天我斩斩身手了，这都树上哗就下来了。这一下来，马桂喜还正着说呢：“我马桂喜是短命鬼吗？我你看看，他就是短命鬼。”这人下来了，抓住这马桂喜的脑袋，大头朝下下来的啊！哎，咱们得先说明白，这俩腿盘这个树给上边出溜下来的，这人还没扎到地上呢，已经伸手了，用手摁住马桂喜的头顶，我来呀！这马桂喜蹦被摁住，还问呢：“咱上哪儿去啊？”我让你上阎王爷那报道去。这血噗就出来了，啊！这一出来之后，这脑袋也被割下来了，这人叭一个鲤鱼打挺也落在地上，随后一毛油跑了。这个速度相当惊人，动作极其快，以至于边上啊，那他那几个卫兵还没发现呢啊，有低头啊，打疼了，还有个负伤的，那边都走了，这边还落呢。哎呀，营长啊，我跟你说，这家真不容易啊，好容易跑出来，是不是？营长，咱们这回部队怎么说呀？营长，哎呀，营长，哎，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脑袋哪儿去了？哎，我说，你看这营长，这怎么变成申公豹来？没脑袋！好家伙，大伙才看清楚啊，马桂喜人头不见。那么这个人把这个马桂喜的脑袋拿下来之后，离此不远，一声呼哨，一匹马奔过来，翻身上马，就跑到这破庙，知道朱德等人在这儿打埋伏，而啪一探手。把这脑袋给扔到树上，他低着脑袋走的时候，拿块白绫子上边写马桂喜之手迹，写完了包上，那个准劲甭提了，啪一扔，正好挂在树上。谁呀？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杜鹏。

0: 哎，救了杜鹏飞一命，这是杜鹏飞第一次报恩。杜鹏飞走了，朱德堂一看把马贵喜的脑袋拉下来了，高兴。就在这么个时候，杨驰生的大部队也到了，这儿一到，朱德一声令下，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杀到杨驰生人仰马翻。不到两个钟头，这个战役就结束了。杨驰生急急忙忙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带领他们二三十号跑出包围圈，回去给蒋介石赶紧禀信去了。不说杨驰生，单说第二路师杨如轩，蒋介石发出两杨嘛，二杨奔赴井冈山。这杨如轩带领部队是第二路人马，两路合围并进井冈山。这杨如轩呢，前边这个先锋营的营长叫陈大发，陈大发和这个杨如轩的部队大概有十来多里地，这先锋营往前走，已经走到了井冈山地区了。前边起伏连绵不断的绵绵山脉，一望无边的原始大森林呢、好家伙，这一进来，陈大发在马上咕咕弟兄们啊，往上，杀进井冈山，剿灭共匪，个个咱们都大烟土，每人发两块现大洋。走走越走，越感觉不对，没有人家。哎，停！带入马的司机一看，有两条道，这边条路很宽敞，似乎很平坦。这边这路是个小路，小路是小路，也算不错啊。奔那山里边，你说往哪边走啊？啊，哪边是近道啊？在马上是守梁棚正在观桥，突然呢，在前方不远处走过了一个人，啊，挑了这个挑子砍柴的一樵夫。山五山五山五山五山五，哎，长山路上这就走过来了。哎，陈大发高兴了，有人了。又在马背上一挥手，去把那砍柴的给我弄过来。这个当兵的跑得接近，不大会儿，这砍柴樵夫就被带到了陈大发的面前。哎呦，长官，什么事儿？你看这人四十来岁好像啊，是个砍柴的。你是附近的吗？哎，我正是附近的，前边不远，陈家窑的。我问你，这两条路是奔井冈山山里的吗？
1: 这两条路正是奔赴井冈山山里。
0: 哦，那我问你，哪条路比较近？讲实话，要不然毙了你。说明白了，给钱。
1: 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这条大路啊，它这个很平坦。是吧？但是呢，他绕多走出去80多里地。
0: 你要是上井冈山，这条小路比较近，少走80多里地。
1: 哦，
0: 我问你，这井冈山那共匪你知道不？
1: 哎呦，
0: 我知道，是有伙共匪。你见过他们吗？
1: 见过
0: 啊，有时候还跑我们这儿来抢来啊。你能不能给我带路？我给你30块现大洋，你说走大路走小路？
1: 那长官，真怎么的？给我30块现大洋？
0: 对呀、啊，好，那我给你带路。要带路啊，咱们就得走小路。为什么呢？这个小路它近，还直插到井冈山的山后，能摸上去。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这陈大发这高兴，就告诉这砍柴的前边带路，
0: 随后。告诉通讯兵，立刻告诉杨如轩，我们走小路，你大部队也走小路。杨如轩一听，好，奔深山，这就下来了。前面的砍柴樵夫，这柴火也不要了，点的都扔了，有30块现大洋啊，好家伙啊，这就领了陈大发，这就走小路，就进到了山冈的里边，这就开始转悠上，一直转悠到下午3、4点钟。好，深山老峪里边一望无边。现在陈大发突然发现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杜鹏飞万出万事，路过此地就帮了咱们这一个忙。为什么帮这个忙？因为上次王佐还有何长工请杜鹏

0: 小路是小路，没水，你这多要命啊！现在这个天气挥寒如雨，啊，赤炎炎，没水，这部队受了吗？哎，这陈大发就问这个砍柴的樵夫：“我呀，这怎么没水呢？”哎呦，长官您别着急呀、啊。再往前走一段就有山泉，那山泉水呀、啊、冰凉啊，爽口啊，甜滋滋的，哎呀那才好喝的。这就奔那山泉下来了，走到天黑了，一滴水也没有，把那个士兵渴的那个嘴唇干裂。这时陈大发可实在忍不住，跟他那警卫说：“我告诉你啊，你给我看住我这匹马，他撒尿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听明白没？”好家伙，可这样了。哎呀，天都也要黑了。这时陈大发猛然挥手：“哎哎，你砍柴的向导呢？”再找那个向导没了。这才引出一段：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羊送进窝，给煮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